0: 胡哲瀚来到领跑位置，专家骑到第二，然后两位速度稍微慢了一下之后呢，张世轩和凯特给库六也跟上来了，一二三四，目前是来到了一个集团。再接着后面是曾耀昭在上一圈被连超两个位置，周成毅和徐希哲都上来了，胡哲瀚这边似乎是还能够挤到一个内侧的位置。十二号弯、十一号弯出来之后，进十二号弯前面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位置的变化。胡哲瀚再去找不同线路的时候啊，就没注意左边。左边的这边可能看到库里奥和徐希哲两位呢都上去了三四，这样一来的胡哲瀚呢，在一圈之内啊，从第一掉到第五的位置了。曾耀章在上圈也有超过周成毅，回到了第六。后排集团大家在火车开起来没有太多位置变化。儿童组在这个周末，大家所有参赛的车手之间的绝对单圈速度差异不大。再来看七八号弯的内线，给他给库里奥呢内线进攻前面的庄家喜，哇，庄家喜在这边出来之后呢，丢了大量的位置。十号弯入弯的地方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的并排。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出去之后呢，似乎给他给库里奥二十八号车手又来到了领跑的位置，身后跟着的是张世轩，然后是五号车手徐希哲，五十五号车手庄家喜，上一圈在第一，这圈又掉到第四了。这个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卡丁车的比赛，每一圈任何的一个小的失误都会让你连续丢掉非常多的位置。前面这边前二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又再一次的换位啊，徐希哲五号车手来到领跑，第三是张世轩，哇，张世轩的这个十六号弯的出弯非常的激烈，直接是插入到了 KTK 库六的内线。十七号弯出来之后的两个人在大池当中是并排，内线是 KTK， 外线是张世轩。一号弯呢 KTK 应该可以重新回到第二，但是来注意一下张世轩，张世轩要小心一下，前面有台蓝色的赛车在一二号弯的内侧也是过去了。张世轩掉到第四，胡哲瀚现在上到了第三，二三四在争夺，前面徐希哲感觉有机会可以带开。七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走了一个小的线路，徐希哲呢是在前面继续带开， KTK 呢身后跟着是胡哲瀚。张世轩在这边现在来到第四，五六的位置呢是曾耀章跟庄家喜，庄家喜在上圈现在又回了一个位置，现在跟前面四位呢是有一秒多的差距，前四在争夺。现在二三四要来稍微做一下配合，把徐希哲先逮住，不能让徐希哲逃跑。好，现在给库里奥在十二号弯过来之后啊，S1 呢在缩小跟领跑的车手徐希哲的距离。不过现在我们比赛圈数不多了，这圈过来呢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圈，现在可以二十八号车手徐希哲、五号车手两位在最后一圈的领跑位置争夺，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号弯过来之后，现在可以跟到了徐希哲的后杠，然后胡哲瀚和张世轩这边呢应该先不着急，先等前面的两位来动手。六号弯出弯，徐希哲往中线走，防守一下。KTK 这边没有做变线，跟在徐希哲的身后出八号弯，转头看看身后的两位，两位也在争夺三四啊。现在前面十号弯出弯走中线，然后在后面的胡哲瀚也在走中线，出弯之后防在张世轩的前面，前面的徐希哲也防在了 KTK 的前面。进入到 S 弯，只有最后的十六、十七两个机会了。S 弯呢没有线路，十六号弯的内线来了 ，KTK 要进去吗？啊，没有留空间。这样的话徐希哲应该可以在第一的位置经过格子旗，两人的差距非常的小，胡哲瀚呢非常早的就张开双臂在庆祝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这是二四四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C Cut 甘位发车，旁边是216的李思睿，接着第二排呢是黄喜正和王克林，在接下来第三排是陶小雨和卡帕比亚拉斯拉，身后车手都有跟住，王子怀有一个甩，但是前面的车手顺利的发车。唐子轩这边这一次的发车不快，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并排要来到他的身后了。黄喜正这一节的发车不错，跟到了唐子轩的身后。李思睿这边是掉到第三，然后第四上来是一台红色的赛车。王鹤林这边呢在四五六号弯的时候被挤到了外线，那么四五六出来他应该会掉不少的位置。七号弯的内线王鹤林挤进来，黄喜正这边呢好像有掉位置，这台红色的头盔好像是黄喜正有掉了吗？我们来看看前面黄喜正似乎是有一个失误，就是在六七号弯出来，哦，没有，前面是黄喜正，哇，后面有一位车手跟黄喜正的头盔啊还有赛服赛车的颜色是完全一样的。黄喜正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十六号弯出来，这次呢是能够紧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前面马上进入到第二圈。李思睿在第三名是被带开一些距离了，是陶小雨在第四的位置，王鹤林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是掉到了第八，前面是赵子林、李希朗还有李明义。来到七号弯的内线，这是赵子林的进攻，赵子林呢是已经连续的超过了李希朗，然后刚刚也超过了李明义了。李希朗也在十号弯的内线超过李明义，然后王鹤林出弯的地方也超过李明义，李明义这边速度掉的感觉比较多。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李明义还是挤到了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这边呢没有强硬的挤进去啊。这边呢两台紫色的赛车。

0: 现在在尝试提速，他们在第五和第六，黄子轩在前面也还了一个最快单圈给黄启正啊，黄启正这圈慢了41.521，慢了点一，两人的差距呢也从刚才的点二扩大到了0.383，这边啊、哦、这236号车手，有一台紫色赛车在八号人突然是被挤到了赛道的外面，他是在王子怀前面的，应该是张靖宇，刚好是在卡普亚拉斯尔姆的身后啊，红色的头盔是卡普，是第一圈过来7、8号弯呢也是被挤到外侧掉了不少的位置。卡普这边呢跟到了双木轩的身后，而前面唐子轩跟黄启正的差距呢又是拉开到了0.5秒钟以上的，哎，这个速度差呢感觉唐子轩这节也追不了唐子轩了。这边两台的紫色的赛车赵子林跟梅西朗跟陶小雨应该还有半秒点五的距离进入 S 弯的区域，赵子林在这个16号弯出来滑的比较大，梅西朗看看身后，李明义呢跟他是有1.4，完全没跟住，王子华也是在往前提升位置，超过邵某轩来到11，跟到了张宁的身后，是11、12的三位。赵子林在这边出来，9号弯出来，基本上要跟到陶小雨身后了，要么是在这一圈，要么是在下一圈。10号弯赵子林还是有一些滑，肯定要到下一圈了。王子华在上一圈也成功超过张宁宇，上到第10。4、5号弯的内线，赵子林去超越陶小雨，同时是不断的去挤压陶小雨的线路啊，给身后的队友密西朗创造机会。8号弯出来之后呢，赵子林跟密西朗两位呢是超过了陶小雨，这边呢比较可怜啊，压力比较大，被两位车手啊左右夹击，连着是掉了两个位置，掉到第6。赵子林目前来到第4，我们来看密西朗要不要来超赵子林。赵子林呢从上一圈开始这边连续弯呢就整个的侧滑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密西朗的速度应该可以超过去。我陶小雨这边还没有被带开，陶小雨暂时还可以跟住前面的两位啊，现在赵子林在前面，他可以去尝试进攻密西朗，这样的话呢赵子林也帮不上忙。8号弯的内线，赵子林走的有一些宽，然后走内线呢是密西朗稍微的防守了一下，密西朗没有去塞赵子林的内线，这样陶小雨是从外线包过来，但也没机会。马上呢将会来到最后一圈，这边看起来密西朗呢是不会去超赵子林啊，就会跟在赵子林身后，人在做配合。陶小雨应该是被李明义跟王子怀都超过去了，卡普这边也超过去了。陶小雨的车直接出去了，刚才应该是10号弯出弯的地方啊，直接是停下来了。陶小雨啊、哦，在第16的位置过线啊，10号弯应该是冲出赛道了。好，这样的话呢，这边呢也没有位置上的争夺了。前面唐子轩已经从17号弯出来冲过格子旗了。244号车手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P Cut 拿下这届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顺序，甘位车手113曾思涵，旁边是136傅汉之，两位是队友，接着第3是165的邓志天，第4是125何正一，第5的位置是133胡佳宇，然后第6呢是199马明谦。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曾思涵这边呢是先是踩油，然后往后面看了一下，发现身后车手完全没有跟上，傅汉之这边呢是被曾思涵带开了有2-3个车身进入到前面的半段，邓志天跟在傅汉之的身后，再后面呢是胡佳宇有尝试上升位置超到了何正一的前面。马明谦在昨天的预赛二的时候有遇到了后轮脱落的情况，现在在这一节要来往前来追位置了，现在跟到了何正一的身后，10号弯的内线，何正一稍微做一下防守，出完之后马明谦仍然是暂时跟住，身后在前面胡佳宇和邓志天刚才在10号弯出来的地方也有一个位置的争夺，不过进入到 S 弯的时候呢还是邓志天在前面，那这样的话前面曾思涵跟傅汉之两台绿色的赛车已经开始有稍微带开了。一圈结束，我们来看的整个的排名，曾思涵跟傅汉之差0.6，已经是带开一些比较远的距离了。邓志天、胡佳宇3-4，马明谦在第5啊，有成功的超过了何正一。曾思涵在继续领跑这届的比赛，傅汉之已经开始走不同的线路了。7、8号弯出来之后，邓志天会继续贴在7号弯的内线开始尝试进攻。 这边侧面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出弯之后

0: 后呢，邓志天又成功的超过范志，身后胡佳宇也抓住机会跟在前车的身后超过了范志。然后范志这边现在在十号弯出圈的地方呢，还要面临身后马明谦的进攻，前面的两位邓志天十一号弯的内线，胡佳宇也超了上去，胡佳宇来到了全场的第二，邓志天还是在第三，但是范志这边呢是从第二直接来到第四的位置了。那马明谦在大直道会继续去进攻范志，因为连续丢失两个位置之后呢，整个车手啊状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接着要是赶紧要做好调整，然后不管是轮胎啊还是车手自己的心态要重新的调整回来。像这种激烈的斗车啊，轮胎是比较容易七八号弯再一次呢是内线，邓志天超过胡佳宇重新上到第二，十号弯的内线胡佳宇稍微防一下，身后傅安之在十号弯的内线成功超过胡佳宇上到了第三的位置，马明谦也抓住机会超过了胡佳宇，胡佳宇在这边是连续丢失三个位置来到了第五。二三四五四台车大家的圈速呢几乎是一样的，场上的争夺现在非常的激烈。邓志天大直道之后看一下傅安之稍微的有带开，傅安之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往内侧稍微防一下，之后马明谦，马明谦跟着傅安之的线路进入到一二三号弯，孙思涵在前面已经带开两秒三了，孙思涵在今天看起来问题不大了。傅安之回头42.5的单圈，之前又慢了，马明谦的个人的最快43.310，差距缩小到了0.188。傅安之如果在，哎呀，四号弯的有一个反打，非常明显的一个失误。七八号弯弯心要守住，还好，暂时有守住。但十号弯能不能守住就比较难了。十号弯要走吗？走中线。出来之后，马明谦呢也没有更快的出弯速度，线路上刚好卡住。这里应该还要再来等一圈。马明谦这边呢现在要去追曾思涵啊，基本上没机会了，所以他的这一节的目标就是超过冯汉之拿下第二，就不够他挤进去啊，这些速度呢还是在进 S 弯之前稍微的被带开了一点，马明谦要重新调整一下，重新去追上。十六号弯走更小的线路，大直道能够吸到尾流0.214，一二三号弯这边呢基本上没有机会，可以尝试缩小距离抓接下来的七八号弯以及十号弯。十号弯呢如果是大家有走不同的出弯的线路啊，那十一十二也是有机会，要在十二号弯前面要结束战斗。来这一次马明谦继续去走小线，出弯之后两人似乎是可以并排，十一号弯有没有机会去挤一下？十二号弯这边傅汉之应该可以防住了。S 弯里面两人还是不同的线路，马明谦应该要来尝试十六号弯出弯的内线，出弯这边傅汉之的线路走得很窄，马明谦没有抓到机会。前面曾思涵现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在傅汉之前面的两秒，傅汉之还有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圈能不能够防守住来自第三马明谦的进攻。三四五六号弯出来问题不大，七号弯没抓到弯心，再来看八号弯的出弯，傅汉之这边呢十号弯要小心了，十号弯呢这一次可能不好防。来马明谦很早进入到内线，傅汉之居然把内线直接空出来了，他没有做任何的防守，那这样的话出完之后马明谦直接上去了，傅汉之这个呢是完全没防啊。那这样 S 弯出来之后，傅汉之还有十六号弯的一个内线，但是十五号弯冲的有一点快，这边呢是被拉开了。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前面曾思涵第一个通过格子起，那马明谦呢也是顺利的拿下第二，傅汉之非常可惜啊，最后一圈没守住。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这节发车的顺序，Comet Chen 在杆位来自 GD， 旁边是383一家俊来自 Zins， 第三呢是391杨德志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旁边是310莫加亮来自 Ultra Racing， 第五是399卢飞，旁边是306陈大新。等熄灭比赛正式开始， Comet 这边的化油器似乎是没有调好啊，低头还在调化油器，不过身后的车手呢还是没能在这个时间赶上来。二三四三台车并排要来抢接下来的这个入弯，杨德志看起来不错，又成功的上到了第二，卡到了一家俊的前面，而陈大新这边呢是36号车手来到第四。前面的Comet Chen 这边已经开始带开了，现在是杨德志守在第二，卡在一家俊的前面。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来看一下，两位车手都走中线，但是入弯的地方一家俊还是有接触到了杨德志的后杠，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陈大新这边呢也是在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并排跟杨德志去抢这个 S 弯前面的入弯，杨德志呢还是卡在陈大新的前面，在接着身后的莫加亮，然后是卢飞，然后再后面呢是一台LN 呢身后物推力的这一节呢这一圈过来呢

0: 没有位置上的上升啊，跟前车还是差了不少的距离。任志林在这圈掉了位置，掉到第十一，在卢飞身后啊是钱光玉啊、黄佩坚还有周志汉。现在在第二的位置，李佳俊已经上去了，这边是杨德志啊，那是在陈大兴的前面，十号弯的内线，陈大兴去找内线尝试，杨德志从外面关过来之后，那陈大兴没有位置，暂时继续守在第四。身后莫家亮也是离得不远，卢飞呢稍微的被带开了一些，你还有距离可以接上来。莫家亮在 S 弯变慢了，卢飞已经顶到了莫家亮的后杠，出来之后呢几人的差距都很小。 S 弯里面那些十六号弯出的有一些快，打不到上呢被杨德志继续带开，他们42.14每一圈都能够刷子啊，太快了，速度呢是明显要比后面的车手快不少，基本上都要平均在点4点5，每一圈都能快点4到点5。中间呢3、4、5、6、7五台车的这个火车仍然是在继续，卢飞终于在这一次的十号弯的内线抓到了一个计划，哇，身后莫家亮呢是想交叉线反超回去啊，但是似乎是钱光玉啊有接触到他的后杠，莫家亮呢在十号弯直接掉头了，这样卢飞呢是可以安全跟到了前面。下一位呢是陈大兴，陈大兴这边呢两圈的调整之后啊，再来看一下右边右上角的小窗啊，莫家亮应该是跟钱光玉有一个前后杠的接触啊，才在那边掉头的，号弯可以尝试一下。他陈大兴八号弯出弯呢走的有一些宽啊，这边还是稍微的差了一些，十号弯呢大家的线路差不多，卢飞这边的状态要更稳定一些，陈大兴十号弯还是有明显的往外侧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S 弯里面卢飞再一次贴到陈大兴的后杠，来看这边要不要来做超车了，还有最后的两圈，后面带开易家俊2.7，易家俊这边在杨德志前面的1.7，画面中呢这就是杨德志、陈大兴还有卢飞3、4、5的三台车的争夺。后面推力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啊，目前还在全场第9，莫家亮呢是刚才在十号弯的一次 spin 掉的位置，继续十号弯，陈大兴的后轮滑的大，正常的卢飞的车如果换成另外一台车应该是已经要去做超车了，卢飞呢是选择继续跟住陈大兴。比赛进入到第11圈，也是倒数的第二圈，3、4、5仍然是杨德志、陈大兴和卢飞。陈大兴中间有好几次呢是能够跟到杨德志的身后，但是都没能去做有效的进攻，自己的在这些连续弯里面也是会有一些小的失误，所以距离呢总是又会被突然的带开。十号弯再一次，这一次出十号弯跟得很近，来看到 S 弯前面没有线路，继续跟住，三人的距离都在缩小，卢飞在14、15缩小得很快，十六号弯去尝试超过陈大兴，两人并排进入到大直道，卢飞跟陈大兴呢应该是位置有换过来了，卢飞低头人肉 DRS 动作打开，在最后一圈去尝试追前面的杨德志，这边是0.4秒的距离，卢飞是有机会可以去追上去的。4、5、6走比较小的线路，7号弯跟8号弯卢飞的线路也走得比杨德志要来得窄，八号弯的出弯不错，杨德志有一个尾巴稍微滑了一下的一个小动作，十号弯这边的卢飞距离不够呢，基本上呢就看 S 弯出去之后的16号弯的内线了，卢飞刚才就是在16号弯的内线超过的陈大兴。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似乎是有机会可以挤进去的，卢飞可以进去吗？似乎是可以进去，前面科曼臣已经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些超级预赛的胜利，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7 的超级预赛。
0: 好，再来看看前面，刘子川呢是来自 WSK 动态模糊，两天都很快啊。718号车手甘伟，719呢是王子涵，接着熊道涵是 RDM， 77徐泰成是来自 Free Nova， 第五这边呢是710吕泽安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 后面710刘昭言，其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节呢超级这是预赛啊，他们的预赛呢是只有一节，所以就没有超级两个字，准备U7进胎发车之后呢，701熊道涵这边呢很快啊，701号车手呢发车之后呢上到了第

0: 一，七幺八暂时到第二，然后是七七年李德安呢是上到了第三，就是到七号弯跟八号弯出来，前面的两位车手距离非常的接近，七幺八号车手八号弯出来走小线，走内线进入到九号弯，切过九号弯的路肩之后呢，仍是跟在七零幺熊道海的身后，十号弯。两人走的线路是几乎一样，七幺八号车手在复制前车的线路，后面七七七号车手也来了，跟七七零呢是来争夺三四的位置。七零幺第一个进入到 S 弯 ，S 弯里面的搓衣板的路肩相当的颠啊，能看到整台赛车，然后还有赛车呢有跳动。七幺八在十六号弯出弯走的有一些大，刘子川大直道上继续跟在前车的身后。后面七七零跟七七七在大直道选择不同的线路，七幺八在一号弯前面很早走内线，大直道上就完成了超车，刘子川重新回到了领跑的位置。李泽安呢目前是在第三，徐泰成在第四，樊家岩上到了第五，樊家岩上了非常多的位置，王子涵在第六，顾之南在第七完成第一圈，落后王子涵这边有四秒六啊，然后乐章在第八，那刘昭烟这边会在第九，乐章身后的一点六秒钟。七幺八现在在发车之后呢，虽然是稍微有一些慢，落后了一些，但在第一圈之后呢，是重新的拿回了领跑位置，上到了熊道涵的前面。现在两位的速度目前是非常的快，带开李泽安跟徐泰成这边已经有一些距离了，这边是能看到差了两个弯。向后三四，李泽安跟徐泰成在十二号弯进 S 弯前面仍然是在争夺，樊家岩跟他们是五秒多的距离。红色的赛车七七七，徐泰成看起来有成功的超到了李泽安的前面，樊家岩被带开到九秒了，来跟顾之南呢是差距缩小到了三点七，顾之南在追进樊家岩，六七的两位在进行第四圈。七幺八号车手刘子川的线路仍是走得非常稳定，龙德章呢在上圈被刘庄岩超回之后目前带开二点八秒钟。S 弯刘子川领跑的相当的顺利，七号弯出来进入第五圈，倒数第二圈的预赛，非常期待刘子川在之后的比赛。十号弯出去的线路也非常的稳定，顾之南呢是在第六完成了上一圈，成功的超过了樊家岩，樊家岩呢是在上圈掉的位置比较多，刘昭岩也超到了樊家岩的前面，是现在掉到第八了，直接发车呢，发车做得很好，发车之后呢是上到第五啊，老总张和樊家岩的差距呢是九点一，哎，七幺八号车手驶出最后一个弯，这边格子旗摇起，恭喜七幺八刘子川，来自 WSK 动态模糊拿下了这个周末学院杯 U7 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来再看看正式的发车顺序，六九九周成义甘卫来自欧速五百圈，旁边是九五六曾耀章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第三呢是六九五张世轩，在旁边是六七五的李宇辰，第五的位置是六二三庄家喜，旁边是九九九楼思成。比赛正式开始，周成义往赛道的中间压一下，外侧是曾耀章，似乎是可以超过去，然后内侧这边张世轩又超过去，三位车手并排是进入到了一二三号弯，张世轩从三号弯包过来之后呢，应该可以让到第一的位置。然后内线这边呢是有一台黑色头盔的赛车，然后外线周成义过来之后呢，要继续尝试跟住张世轩，在七号弯在张世轩的右侧，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到张世轩的身后。这是一二九号弯的内线，这边两人还有在接触。十号弯的入弯，张世轩是右转右内线的优先，出来之后还是在第一吗？我们来看看周成义要不要来再重新找一找节奏，找一找位置。S 弯前面没有做多余的动作，继续跟住六百二十三号车手庄家喜，目前来到了全场的第三。然后李宇辰是速度也很快，跟在第四。前面的四位车手啊，首尾相接跟在一起。曾耀章这边呢是来到第五，来到大直道之后，再来看一下内线，庄家喜这边似乎是有速度更快的机会去找内线。三位车手在大直道做了个人的防守之后，一二三号弯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张思轩仍是在前面，周成义在第二，庄家喜四五六号弯都走比较小的线路。然后在入七号弯的时候，这一次张世轩呢在六号弯稍微的滑了一下，出来之后呢是被周成义超过，周成义是带着身后庄家喜两台车上到第一第二。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庄家喜内线去做进攻，出来之后周成义有没有机会去做交叉线，看起来是有机会可以在十一号弯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周成义继续领跑，庄家喜在

0: 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然后李宇春在第四，现在是曾耀章来到第五，然后身后跟着杨浩然也来了，然后不远处娄思成在第七的位置也跟前六来到了一起，整个第一的大集团呢是没有太大的距离上的拉开。一号弯转的地方，内线张嘉琪成功的超过了周成毅，上到了新的领跑的位置啊。张哲成在后面做出全场的最后单圈，三四五六，现在是张嘉琪在领跑，周成毅在第二，然后来看李宇春似乎也完成了对张世轩的超越，曾耀章也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张世轩的这圈呢掉到了第五位置，现在又开始带开了，李宇春在第三的位置，张嘉琪看见曾耀章在第五，然后在第四，张世轩和杨浩然还有娄思成，再加上身后赵子元、李俊熙、张哲成，哇，整个集团都上来了，前十都在一个大的集团里面。前两位呢，现在在尝试展开，张嘉琪的速度很快，周成毅这边呢是跟住张嘉琪的节奏啊，然后再带开第三的李宇春。五位车手，曾耀章十号弯弯中间晃了一下，但是张世轩十号弯出完之后呢，要去超越两个人并排进入到十一号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十二号弯左转过来之后，曾耀章是带着杨浩然两人都上了位置，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杨浩然这个位置不错，我十六号弯出完，杨浩然走大了，在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张世轩又重新卡到了杨浩然的前面，然后两个人在大直道继续去左右的变线攻防去抢位置，前面李宇春和曾耀章可以展开。张嘉琪领跑的位置46.547，新的全场的最后单圈，而周成毅这边呢可以一直跟住张嘉琪的速度。八号弯出弯要在十号弯去做尝试，但是八号弯他出的有一些宽，身后张世轩也在各种的寻找角度，十号弯的内线曾耀章在防守，但是张世轩还是抓到了一个机会进入到了内线，出完之后呢，张世轩上到了曾耀章的前面，但是这边还没有争夺结束，曾耀章还要去抢 S 弯的入口，不过这边还好张世轩又守住了，一程在前面可以稍微的逃脱一些，然后曾耀章现在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在后面来看杨浩然十六号弯的内线，然后人到十天换出来，然后仍然是非常的快，跟大直道上去抢曾耀章的内线，两个人在大直道上有攻防吗？杨浩然一号弯的内线来了啊，这边距离稍微的差一些，没能成功的超过曾耀章。S 弯这边两人还是保持在三个车身的距离，这样的话问题不大了。最后的两个右转，让我们来恭喜623号庄家喜，来自 O 车队的车手拿下这一节的预决赛的胜利。
1: 精彩呈现，终极悬念，留至最终回合。下期我们将直击个组别决赛现场，共同见证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巅峰之战，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

0: 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需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佳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得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地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

0: 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1: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0: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也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1: 哦，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0: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1分钟的，第二种是3分钟的，还有5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1: 哦，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0: 对，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
1: 哇塞！
0: 啊。”所以要准备。
1: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是
0: 对，是
1: 吧？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0: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3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 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啊 ？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 ，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

0: 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同类项。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
1: 无米
0: 炊，
1: 之
0: 对对
1: 炊，
0: 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
0: 也得
1: 己
0: 挖，
1: 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

0: 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0: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

0: 学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哈，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

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

0: 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 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

0: 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 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啊，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

0: 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地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

0: 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的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的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的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我可以选用质子史风作为印文，紧扣诗中孩童借风泛舟随性亲人的生活意趣，以篆刻灵动古朴的线条，把诗里悠然自在的闲情与童真凝练于方寸之间。
1: 舟过安仁，以小见大，妙写童趣。我这幅作品以孩童为主体，以轻舟江景为衬，用明快笔墨还原诗中的场景，让画景与诗意完美合一。
0: 大家好，我是张新燕。今天我创作的篆刻作品灵感源于宋代杨万里的《舟过安仁》，这是描绘了水乡渔童舒高亭照，无语张伞，以伞借风，充满天真童趣与生活巧思，语言明快，意境清新。我特意选用质子史风作为印文，紧扣诗中孩童借风泛舟随性亲人的鲜活意趣，以篆刻灵动古朴的线条，把诗里悠然自在的闲情与童真凝练于方寸之间，诗境与印浑然相融。这个质子史风这个内容呢，我选用以砖瓦银的这种文字，它是比较有这种趣味的，跟这个印文这个内容也比较契合。

Blank 分这个冲刀和切刀，但是一般的时候咱们用的都是冲刀，但折派有一个专门是以切刀为主的一种风格。

这座山石有个好处是它不像青天石这么容易崩裂，但是它也走到比较爽，说在这个中国这个砖块这边是比较好的一种认识。但这方印呢没有加边儿，就是为了要这种自由自在，体现这个印文内容。

篆刻跟书法有密切的关联，就是说你起码能写，让印章呢有书法的味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印章这个线条可以改，书法就是一下成，不能描。

这就有点失丁，所以说完全用冲刀不行，还得用切刀。所以说这个篆刻吧，就是没有太固定的刀法，就像说那个书法似的，执笔无定法。

咱们现在印章里边用这个文字是汉砖砖瓦文里边那个体系，为什么这个风字用这个汉简呢？这个跟它气息基本上是相通的，而且也是为了利用它这种结构的那种趣味。汉简在书法里边是挺有趣味的一种书体。

这方印吧，让每一个字都动起来，静中有动，就是体现两个小孩做游戏的那种感觉。如果不是动的，这方印就失去了那种趣味。就是无论这个印章你再怎么弄，重心要稳。这个篆刻就是，尤其是写意印，它讲究是要跟草书一样，要制造矛盾，涉险还得就险。这方印就是大概的感觉是有的，也有可观之处。

大家好，我是刘清庚，今天根据宋代阎王里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人物画作品《舟过安仁》。这首诗写尽孩童张伞借风的天真巧思，意趣盎然，清新明快。我以人物画的表现更贴合诗中的活泼灵动的意境。舟过安仁，以小见大，妙写童趣。我这幅作品以孩童为主体，以轻舟江景为衬，用明快笔墨还原诗中的场景，让画景与诗意完美合一。首先我们先画一个童子。画童子我们首先是要注意这个童子的表情，再一个他们的衣着打扮要符合打鱼的身份。我们用笔呢是以中锋为主，

这两个孩童呢，是一个是站，一个是坐，这样从构图上有一种层次感。画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的翻正，有时间一不注意就把手给画翻了，左手画成右手了，经常出现的问题。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舟过安仁》，根据杨万里这首诗的意思创作了这幅画。两个小童把船桨都收起来，撑起这个雨伞，利用雨伞来借风，使小船缓缓往前行。整个构图是 S 型构图，中国最传统的构图方式来表现画面的这个内容。最后是落款把这首诗给写上来，补充这个画面的完整性，又对这幅画做了一些说明，使这个画面更容易被人解读。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8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2》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

0: 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着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1: 我一定要破八。
0: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1个小时04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
1: 后
0: 生
1: 半
0: 涯，
1: 辈子，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0: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1: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0: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确实到了极限了，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这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再选一次的话，
0: 还是这样做。
1: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破八，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0: 对。
1: 但其实这个对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最黄金的年龄了，对吗？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恢复能力会下降。比如说，我训练大概是4个小时，那我要花出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做恢复训练，包括我日常的饮食也会非常的注意。比如说，我不会吃一些，对于我恢复没有用的食物，
1: 你吃什么？就是
0: 沙拉菜。完了以后
1: 鸡胸
0: 去，
1: 肉，
0: 对。
1: 不是很难受吗？人生很大的一个乐趣，美食在你这儿没有了。
0: 那你要去完成你的愿望呀，因为你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你要去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1: 如果让你来总结说这3年的时间怎么提升的这31分钟的话，秘密武器都有哪些？除了饮食之外。
0: 除了饮食之外，其实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在2023年的尼斯的世锦赛上，我跟我的对手一起起的水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能力比我强，就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很失落。然后我给我教练打完电话之后，教练其实在冬训里面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耐力训练，然后增加了我的力量训练。我记得我在冬天的时候，在不到2平米的地方，一次要骑3到4个小时，是在做完力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我们登完山之后第二天那种肌肉会有酸胀的
1: 对
0: 感觉，
1: 对对，
0: 就是我那个腿已经酸胀到已经不能回弯了。就最后我在骑行台上一边骑一边喊，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尤其是之前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付出的要比之前比常人更多。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我训练。我这堂课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懒惰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堂课没练完，或者说是我没完成教练的计划，我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我怎么没去完成，我会很谴责自己。
1: 就像你最后冲的那一下也一样，就是我不要有这种遗憾。
0: 我不要留遗憾。
1: 就是每一天的训练，其实你都是这样想的。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2023年结束之后，我给了自己一段话，就是每一天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就 OK 了。
1: 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极限在不断的挑战，在不断的博弈。
0: 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种事是很有乐趣的，很有意思的。对，你去把自己懒惰的一面，去把自己，消极的一面去打败了。
1: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每天具体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的？
0: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小朋友安顿好，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太太会把他送到学校，他跟我说：“爸爸妈妈再见。”然后
1: 好，踏实了。
0: 我们就踏实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太太一起去训练。那周末的时间，然后4点多，然后会起床跑步，因为周末了嘛，所以要陪家人，所以每天早上都是4点多。
1: 你是因为白天要陪家人，所以只能在早上的时候，又不
0: 对，
1: 愿意耽误自己训练。
0: 最近最早的一次是3点多，凌晨3点多，去跑了一个21公里，在跑步机上跑了1小时45分钟，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完成今天一天的工作。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一天要干什么，
0: 对，
1: 绝不能耽误你的训练计划。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科比说的那句话吗？

0: 凌晨四点的。
1: 对，就是他问说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吗？苗浩见过。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把科比作为一个精神的这种偶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人比较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一天里面比别人多练一次的训练，甚至两次的训练，那我的技能就会比别人高。你练得越多，你越能熟能生巧。
1: 那个闹钟在早上三点响的时候，你也会哗，
0: 狠的，怎么就响了？你怎么就响了？那也得起来去换上衣服去训练。
1: 就起床气再大，
0: 对，
1: 该起来还是起来了。
0: 是的，
1: 你总是这样的。
0: 对，
1: 总
0: 是。因为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你跟自己去较劲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1: 大概
0: 就是你说苗浩，你不要 ，no。必须要这样起来，这是你的工作。好像有点像，就不太像正常人，在别人的眼里。但是因为你做着这个事情呢，是别人感受不到或者体会不到的，所以说你只能自己去消化，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早上四点多起来，其实我很专注。你知道早上四点多早上没有人，你可以很专注的去进入到你的运动当中来，然后去感受你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这几年里面我能记得哪块有坑，哪块路是不好的，这个路几点的太阳会有树荫，然后很多人就说苗浩已经把这条路跑的已经包出
1: 浆了。
0: 对对，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早上起来之后看到他们起来之后管你小朋友们爸爸哎早上好，我觉得很幸福，
1: 什么都没有耽误。
0: 对，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这才是生活呀。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比赛，有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很大的支持，所以说才能让我更坚定的去走这条路。
1: 你的训练日志上有没有过至暗时刻？
0: 有过。2010年的时候，我备战亚运会，我得了运动性哮喘，因为反复感冒。当时记得，我去医院看，医生跟我建议是你要不换一个项目，换一个比较静的。我也没说不行，说啊、好吧，但我心里告诉自己苗浩不行。但是连续比了三场比赛之后，发现到终点人就不行了，就被抬到了抢救室去抢救，最后就强制停训。当时你要去克制这个哮喘嘛，你会吃很多克制哮喘的药，里面很有激素，然后加上你不要训练，然后你还要吃东西，你要吃激素，然后人就有200斤了。我是大概休息了半年之后，我突然照镜子，因为我有半年没照镜子了，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跟之前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说不行，我得训练了。2006年练的铁人三项，2008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了。对，然后我从2010年得了运动性哮喘，到2015年的这5年时间我没有拿过成绩。对，就是因为哮喘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好，什么时候能好，未来这个路还能不能走。
0: 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它能抑制，在北京奥运会的铁人三项女子的奥运会冠军，她就有运动性哮喘，然后她还拿了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人很振奋的，我也是按照她的那个方法去适对应对自己吧，包括。我到后来就是得完之后我不会那么去拼了，每次发现自己有点小问题会退下来。对，所以慢慢的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因为2015年是世界军人运动会，作为一个军人能够代表国家去国外去参加大型的这种比赛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最后的成绩是第21名，然后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我发现我已经回到了2008年，就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状态，所以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出来了，从这个至暗的时刻。
1: 但其实经历了整整5年的时间。
0: 对，也不算白走，其实是给我整个运动生涯，包括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他教会我苗浩在不舒服或者说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去放慢一下脚步，不然的话你身体会出现大的问题。其实包括现在的话，我也跟更多的人去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多去倾听你身体给你的反馈，你这样的话才会不去

0: 受伤不太，身体不会出问题，
1: 嗯，
0: 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吃了很大的亏了，我缓了5年才缓过来。
1: 其实不只是运动，
0: 啊，
1: 对我们大家来说，你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也一样是这样的。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智慧，
0: 对，
1: 你要怎么去平衡？该停的时候知道要停，
0: 对，
1: 该去努力的时候知道要去努
0: 我
1: 力。
0: 觉得要去多去倾听，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还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决定是，本来是在八一体工大队，
0: 对，
1: 本来可以有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的。
0: 是的。
1: 怎么会放弃呢？是很轻易，还是也天人交战过？
0: 其实练体育有很多人，包括我现在当时的理解，就是练体育其实是改变人生的轨迹的。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并且我也喜欢去做这种挑战嘛，就是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就跟家人商量说，我不要工作了，行不行？
1: 行不行？
0: 我太太第一句话就是行不行？她没有迟疑，她说可以，没问题。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有10公里，加油！这个才骑了13公里，就开始狂狂冒汗了。2019年，我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是选择没有工作的，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只能往前走。对，当时的话，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2022年的时候，看到了马龙在的一次演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产生了共情。对，马龙说过，当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向前走的这一条路。就像我在2019年开始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那我只有往前走的这一条路，
1: 只有往前走。
0: 只有往前走，因为你确实遇到了在这一段时间，包括你在从事。这项运动作为职业运动员，你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然后你要有克服他们的勇气，包括你要有解决他们的信心。
1: 你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了，
0: 对，
1: 教练得你自己去请，
0: 是，
1: 训练计划要你们共同制定，
0: 对，
1: 所有的成败这些结果都要自己承担。
0: 是的，你知道我这几年做饭都是自己学的呀，以前你就只管好训练就好了呀。
1: 对呀。
0: 对啊，然后包括比赛你都不用去管，但是现在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要去自己去处理。
1: 有没有后悔过？说我现在原来要操这么多的心。
0: 我没有，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跳出舒适区，对，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我因为铁人三项，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从家，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并且我因为铁人三项去组建了家庭。现在的话，还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
1: 苗面包。
0: 对，苗面包。很多朋友会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爸爸是铁人三项。”那铁人三项是什么呀？面包，你知道吗？游泳、骑车、跑步。对，我爸是 Ironman。
1: 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
0: 对，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个英雄。然后记得我在22年在 Kona 比完回来之后，苗面包跟所有人说：“我爸爸是世锦赛冠军。”对，我当时很骄傲吧。

0: 那一场比赛有太多难忘的点了，当时其实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质疑你的。
1: 对，
0: 他们怎么说？
1: 他说确定你这是最后一圈吗？问了我前两遍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然后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对他说的是是。
0: 就是工作人员在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质疑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1: 对，
0: 他是带着很深的欧美人对于不只是中国人，是对亚洲人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不行的一个偏见。
1: 他们就感觉你们是来玩的。我最后真的是被问烦了，我对他回答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告诉你，我用中文告诉你是。我觉得体育是有力量的。对，我从二二年

0: 到23年到24年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欧美选手会认识到我，他们会关注到我。每次披五星红旗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要用声音喊出来。我因为爬到终点之后，因为我也确实没有力气了，我在终点缓了大概很长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在我身上浇水，跟我降温。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就喊到了 "I'm from China"。
1: 2022年多少显得有点悲壮，因为一个人孤身举旗，一个人奔跑。
0: 对。
1: 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对。
1: 14个人。
0: 对。
1: 一起最后纵身入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我身边有队友，有战友，我更可以一往无前，然后更可以去，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站上世锦赛的舞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强大了。
1: 他们当时喊了一句说浩哥我们接棒了。
0: 对，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1: 你看你前面是破风者，是先行者，现在其实也要承担起这个传递的责任了。
0: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基普乔格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染10个人，那10个人就有希望感染100个人。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运动去发扬光大的话，去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运动，更多的人去接触，哪怕不是铁三，哪怕是跑步，哪怕是游泳、骑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2021年的时候，你也当过教练
0: 啊，
1: 你教他们，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说的最多的还有什么？
0: 我觉得一是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希望他们去多看看书，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孩子，所以说他们白天训练的话，晚上的话你要利用业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对，另外就是我当时跟他们教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保持谦逊，对，要学会感恩，
1: 鼓励他们多看书。
0: 是，
1: 因为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吗？
0: 对。
1: 你觉得读书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比赛带来了什么？
0: 我会看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传记会帮助我，如果说他在困难的时候，那他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恰巧我在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我理解那个感觉，因为铁三是一个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孤独的运动，如果心里是空的话其实很难坚持。
0: 是，
1: 但如果腹有诗书的话，就是你说的遇到不同的场景，你的脑子里都会闪现可能能想到的那个人当时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哪一段，他心里其实心里就不再孤独了，那都是你精神力量的来源。
0: 是，
1: 其实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0: 啊，
1: 但是你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了。
0: 是，我觉得这一是热爱，另外就是到后来变成了责任。我当年在2006年我接触铁三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八一队，然后去八一队练什么呀？我说练铁人三项，铁饼、标枪和练铁。然后包括当时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然后他们说铁饼、标枪和练球，我说是游泳、骑车和跑步。然后到现在的话，包括去年我在训练营里面有一些孩子，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吗？都是一些7、8岁、8、9岁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知道，然后开始举手，就纷纷的举手，就很热烈，就我要教我教我选我选我。对，然后他们说，我说铁人三项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回答，铁人三项是游泳、骑车和跑步。你们知道你们要比的距离是什么吗？然后小朋友会把他们说的距离比出来，是200米游泳，然后5公里的骑车加800米的跑步。
1: 就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比这么多。
0: 对，明浩叔叔，你参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3.8公里的游泳，然后骑180公里的自行车，最后再跑一个马拉松。我说我当时听完这些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欣慰。
1: 你亲眼见证了这个变化。
0: 对，
1: 这里面是有你的贡献的，
0: 还有广大的所有热爱包括所有投身于铁人三项事业的这些人的贡献。包括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能到现在这个位置，

0: 我也非常感谢之前的前辈，然后给我们铺的路。
1: 所以你才说这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责任。
0: 对，
1: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以后还会做下去。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一辈子。其实很多人觉得37岁就已经要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在运动生涯里面。但是，我记得当年马龙说过一句话，就是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因为我的生活离不开铁人三项了，我因为铁人三项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包括我从铁人三项里面实现了梦想，然后对，我会一直在铁人三项里面。如果我到很大岁数了，到很大岁数的时候，如果还需要我去比赛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会去。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你给自己设定过年龄的极限吗？
0: 我没给自己设限，对，我会一直从事铁人三项的比赛，对，包括训练。如果说今后我不会去为了争夺名次，会把自己的训练量放下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们的训练，对，让他们少走弯路，去更快的去享受运动，享受铁人三项。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然后去超越苗浩。
2: 苗浩的手表总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他说这是铁人时期。当世界还在沉睡，他的发令枪已响起。这个世界，天赋和运气只是加分项，而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就是那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当打之年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种永葆热爱的生命状态，是37岁还敢从零开始的勇气，是在极限时还计算着呼吸频率的专注。心之所定，行之所至，希望在高处。下次当我们路过凌晨4点的街道时，或许会想起，这世上总有人和闹钟赛跑，只为活出自己心中的样子。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

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就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5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2: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天都没有亮，而且他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都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的，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那响，他说你怕冷。

0: 我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三四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夹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得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钟一直捡到差不多天亮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她就早上4点钟去捡破烂，然后白天又去，就是去卖苹果，然后，晚上收摊回来之后，那个苹果坏掉的苹果就把它削掉，然后那个好的，然后就拿来就是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每次就会有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她不喜欢吃。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她了。她不是不喜欢吃，她是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她在一起生活的6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6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他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6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0: 6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哈。
0: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
1: 哦，
0: 对。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0: 奶
1: 你
0: 奶
1: 奶知道吗？
0: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了那种。抓得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他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了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
2: 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

0: 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的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种风湿病，下雨天阴天的就疼得起不来，就是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她捶背，然后我就会给他唱歌，然后就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他，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他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0: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我奶奶。那次他扇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就说我要去洗手间，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呢，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那种找地方，我想找那种隐蔽的，从外面看不到我藏在里边的。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养母揪着领子拽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奶奶。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1: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1: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0: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是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不来找我，她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拿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个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很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个时候5一3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1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之后也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上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就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在她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也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在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她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她说，女孩子只有学成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0: 2800。

0: 2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钱来好好孝敬她。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了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它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的，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0: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
2: 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呢？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她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她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苹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她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她聊会儿天。我看到她，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
0: 我特别想他，我特别想他，想他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因为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们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他。
3: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一个爱的圆心，而你呢，不管跟着养父母去到哪儿，你只是变换着爱的半径。我们相信你跟你奶奶永远的爱是你这一生最美好的东西。
4: 我想我们就大家刚才商量一下，我们圆梦基金可以为她资助30000块钱。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5: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宝贝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6: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志愿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7: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奶奶，你现在还在捡破烂吗？你现在可以不用捡破烂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挣钱了，我想接你回家，我们两个一块儿住。

0: 不哭了，不哭了。嗯，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她，这么想找她，她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你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的亲生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爸爸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他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他跟你爸爸分开之前，他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而且后来他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好，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来，月月，把妈妈请过来，来。
1: 有多苦，一会儿有妈妈在，那就
2: 不行。啊，有妈妈了。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他经常在我的生活上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我怕他见到他爸的时候他好。看孩子回到身边，我原谅妈妈不原谅。

0: 的月亮。
1: 愿意跟妈妈一起吗？
0: 愿意。
1: 愿意哈。
0: 这么多年都没有嫁，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1: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0: 对。
2: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1: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0: 谢谢你。
1: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0: 我拉着你。
3: 虽然奶奶去世了，但是李月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妈妈。相信在妈妈的关爱下，她会越来越好。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

0: 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

0: 成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

0: 你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他已经成

0: 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其实院长

0: 门巴顿岭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

觉，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蒙曼子，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左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能力去报答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她。
1: 你们好。
0: 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1: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1: 兄妹。你是哥哥。
0: 我是哥哥，这是我大妹。
1: 哦，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哦，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1: 嗯、哦、啊，不会讲话。
0: 哦，
1: 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
1: 啊，
0: 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7口人，有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他是2岁多的时候他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针啊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他背着他用单车到离我家有10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吊针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的话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完了，都没有扎中。后来护士呢迫不得已扎他的耳朵旁边的脖子，后来扎中了，也是姐姐不哭了。但是后来呢，我姐姐病好了，但是不会讲话了。虽然我是姐姐是哑巴人，但是她是还是支持我读书。到我5年级还有2个月就要上参加这个初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啊，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有前途，考上就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了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然后啊啪啪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

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之后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我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这个压力。我爸爸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得已到村离村里面有1公里多的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之后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叫做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她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她说去外面种田七了。她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那个树木这么大，把它砍，把它倒下来了。后来我去把它砍，折成这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他说过几天我就拿去卖了。他说我挑来的3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2担，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大姐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得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80、90年代第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吧、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猪卖柴油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她拉住我的手到她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她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呢从衣服当中拿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的，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习，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去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在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个月工资，当时得150块钱。

0: 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里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人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是很香。我今天跟我说，他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的很好，是很香，我吃的饱饱的。但是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 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的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电找我，他说：“万里啊，这是我名字。” 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天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 去姐夫家去找，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当时那么快，我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途也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心机，怎么找？大家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邻近2个县去找。 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我想想，姐姐不在了。当晚上我走到姐姐的房间，我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我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 姐姐不在了，那晚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嘛，我们继续再找，找。我想想，姐姐，她生下这个家，她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现在，我想报答机会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了？从丢到现在。
0: 有20年了，21年了，21年了。姐姐丢失的那一年，就是除夕的时候。那天晚上团圆饭的时候，我爸爸他喜欢喝酒的，他倒着一碗，满满的一碗酒出来。我爸爸对我大妹说：“二妹呀，这是我妹妹的名字，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
1: 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0: 没有。2010年的时候。 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2、3公里远的。 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上面不见了。你赶快过来！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我爸爸不见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

0: 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的姐姐。
1: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地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1: 有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她一起睡一个床。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她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她脖子，揉她脖子是怎样摸她脖子她都不生气，我姐姐都不生气，都没打过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帮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1: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很放不下是吗？
2: 放不下，老是想我姐姐的，
1: 觉得姐姐
2: 一直对着我的，
1: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2: 嗯。
1: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1: 是姐姐的？
2: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1: 我看看，哪个是姐姐啊？
2: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1: 这个是姐姐，
3: 左边的，左边的
1: 啊。
2: 然后你还说妈妈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1: 这个是姐姐哈。
2: 嗯，
4: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
1: 啊，
4: 但是在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她替着她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1: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2: 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1: 哦，
2: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来站到前面来。好，舒东请。
5: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6: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我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2016年7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寻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米35，失散日期为1994年，广西人，家中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5: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

0: 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姐姐，你到底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以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0: 闺女
1: 来，
0: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0: 21岁了。
1: 来讲讲。
0: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1: 对对对。哦。一直生活在广东。啊、
0: 哦，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哪儿啊？
2: 潮汕凤凰那边。哦。
0: 家里你姊妹几个？
2: 两姐妹。
0: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2: 对，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0: 切过。
2: 对对，切过。
0: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问妈妈还记得吗？
2: 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0: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

0: 是因为妈妈。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1: 妈妈，这是什么意思？
2: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就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年代就用那个小腰来扶的，那扶不好，现在他丑就歪歪了，都不直。
1: 记得小时候的事
2: 啊？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跟姐姐说什么？
3: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爸爸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拿得到我爸爸的坟头，告诉他，告诉我爸爸，这么点的愿望你实现了，姐姐来了。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嗯，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我们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想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着眼泪，啊，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其实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他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吗？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他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的。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记成了他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刚才一说起来，他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他在比划他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4: 我们看到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亲生的这个家庭，带出了弟弟，带出了妹妹。他的后半生当中，你看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他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就他以他的勤劳支撑着他原生的家庭，也支撑着他现在的一个家庭，而且他的所有的亲人都能够以他们的方式和他交流，虽然他不能言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温度，但是我们仍然是说要谴责这种拐卖的一个行为。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1: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好，领着姐姐回家吧。
1: 谢谢大家，
2: 谢
1: 谢，谢谢大家。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3: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辅佐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是该让您享福的时候了。你是最棒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0: 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0: 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直往一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

0: 攥紧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 通山椒、便秘、

0: 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

0: 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萍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什么时候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3岁。哦，
1: 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6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哎。哦，怎么丢的呢？哎呀，
0: 那个时候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往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77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7、8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3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儿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跟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10来天吧，哈，大致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起灾起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跟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板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起会儿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家。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媳妇儿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启慧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

0: 是江滨县龙兴镇白桥大队三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二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到我14岁那一年，人家都不给我做鞋了。我不做鞋那个时间，那打七八脚呀，人家不给我做，我不自己学着做嘛。打呢，我就是年年就是我自己做鞋。做鞋穿出去的时候呢，那别人说：“哎呀，你高玲啊，你那鞋还怪好看呢，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做的，我学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1: 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0: 生活了7年。
1: 7年，你从几岁到
0: 10岁到他们家？
1: 17岁
0: 啊，17岁
1: 才离开
0: 啊，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1: 什么原因离开的？
0: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我也结婚了，也添孩子了，我爸爸到秋的时候都来了，来了跟我带了一双棉被。一口箱子，皮箱子，还有一个被那个蚊帐。来了，我都看看我爸。我说的，我爸呀，看看你这么多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连你自己都顾不住，你还跟我弄着这东西。我爸爸说，虽然说你没有跟我长大，也没有在我身边，我当爸爸的，这是我一点心意。不管怎么说，也算补偿吧，算我陪嫁你了。
2: 我爸爸从河南。回到重庆就是干活，拼命的干，干累了就睡，就不敢休息。休息的时间都想起来我们弟弟，我弟弟了，我妹妹了，想到我们姐弟四个了，就一直的拼命的干，拼命的干。
0: 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我们那个时候土路嘛，就是路不好，就骑着自行车。我老公带着我爸爸，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我的妹妹，一路按这个地址去找，一路上走这些问这些，走这些问这些。哎呀，走着多远呢？骑的累都腿都骑的半酸呢。哎呀，谁知道这这么远呢？到那儿都70-80里路呢。看看我爸爸那个样子，我看看都心酸。我爸爸说，只要找到你妹妹，咱们累人是值得的。那个时间也都是土路，路也不好，骑自行车很辛苦，很辛苦的苦，我们也要坚持。要我找到我的妹妹， 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看见，我都看见她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这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1: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1: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龙海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从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
2: 我妈妈跟我妹妹他们来到了河南，没有饭吃，就住到他那一家，住到那一家。我妈也吃人家的饭，人家不是我妈要钱吗？我妈都没钱，我妈走了，叫我妹妹给寄托到那一家了。
0: 我妹妹那个小的时候，我妈也去了几回，看我妹妹去了几回，到最后这一回去了嘛，我妈去了，说问我妹妹的养母说。我们起房呢，咱们见我们起。

0: 这房呢，他养母说，一吃房都结婚了，搁哪个庄哪个庄，出来一说，我妈都哭得不行啊。
1: 我们一家六口人，叫人贩子给我们拆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就认这个死理。找到妹妹以后了，我就想着，我说找我两个弟弟，我要有这个劲头去找我的弟弟。想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成。人嘛，就是得有那一股气儿，一股劲儿都能找到。
2: 找到妹妹后，一家六口聚齐了四个。大姐带着一定要重聚家人这股劲儿，继续寻找两个弟弟，但寻找两个弟弟却没有像寻找妹妹这样容易。
0: 有一次我孙女不是有病了吗？你看也是在县城里，我说不管怎么各乡里都有人，我就在医院里打听，我说你们那儿庄上里有买那个有抱养的孩子，有3岁的，一个6岁的，有四川来的孩子，到处打听。那个护士说，你上你那个房间去，上你那个病房去，上班时间你不要搁这问。说了他就是生气嘛，我就走了，我还挨着就是去问，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使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到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是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成天打听都打听不到。可有一次了吧，有一个人介绍对我说，那个樊记乡那儿还有个赵庄大的，有两个孩子哈，你说这个说那个岁数吧，跟你弟弟都相当的很，有一个6岁，一个3岁。我说是什么弟子，什么弟子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

0: 有一个六岁，一个三岁。我说是什么地址，什么地址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这儿有个烧窑的砖，我就在那儿，车子放到那儿，叫他放倒，叫那我就进到那个窑洞里，我都坐了一晚上，我都等着亮了，我去找这一家去。我说你们家抱养的有个孩子是四川的，小时候六岁来的。你说那个说那个女的说，我们不是，我们家不是，我们孩子不是四川的，四川来的，我们家是山东的。我说不可能，你叫我见见。他说我儿子没有在家，你见啥呀？我儿子出去了，就是跟我上外头推出来了，我都气得走了。走了，我想想我还是不罢休啊。那个时候我又去找我妹妹去了，我就说咱们弟弟有着落了。在什么大的什么大的，我去找我妹妹，我跟我妹夫子，我们三个人，当然也是骑自行车，离那有个60多里路，我们三个人去找，到那一家去了，去了一见那一家说，你不是来过了吗？这两家你都来了，你咋还要来？我说我不罢休，我要找我的弟弟。说着说那个孩子出来了，一看那个孩子，我妹跟我妹夫就说，姐呀，不是咱弟弟，都不像你们个的面貌，都不沾你们相貌，要是的话都挂你们姊妹们相。我妹妹说不是的，不是咱弟弟。哎呀，就绝望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可找了一个消息没有成功，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说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做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啊，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想没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也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啊，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看多像你们姐妹们了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的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的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名儿不是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啊，都解大手都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那真是你弟弟？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等于找到了，
0: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1: 哦，
0: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见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都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

0: 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找了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我的儿子了，都喜欢的不行，街坊邻居都喜欢的不行啊。哎呀，这玲珑海的儿子可找到了。我爸爸哎呀高兴的不行，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的，我们四个人，我四个孩子，我都跟我起兵准备的好好的，一个人一万。
1: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息没有，
0: 没有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吗？
1: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0: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他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他会说我要求，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把这个当做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做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3: 他刚才其实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大概意思吧，是吧？他说我们这个团聚啊，团聚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普普通通的许多老百姓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一个团聚的生活，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好日子。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有些被拐妇女儿童的家庭啊，他可能对法律不是太了解，在家人被拐之后呢，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自己啊在天南海北到处去找，这种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来找这些被拐妇女儿童的下落，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旦发案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啊都会立即侦查，及时解救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啊对这个案件立案侦查，要查清楚案情，依法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1: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发两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都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要吃。我妈说溜溜你们都吃两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1: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啊。
0: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1: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0: 非常好，真是的。
1: 一下丢了这么多年，
0: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1: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0: 78了。
1: 哎呦，
0: 我就这人这个死子，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1: 来，大叔请坐。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5: 对。
1: 哦。

0: 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1: 有，
2: 都是有时有啊。
0: 有啊，你这妹妹是吧？
1: 找到。
2: 对，是我二女儿。
0: 啊，二女儿。嗯。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1: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0: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3: 是有点委屈。
1: 为了我弟弟。
0: 嗯。
1: 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0: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嗯、
1: 不委屈，
3: 肯定委屈了。
1: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0: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1: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嗯，
0: 好，来，
1: 都来不了。
0: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舒东，请。
4: 刘启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的弟弟是1979年在河南新野县汽车站丢失的，于是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抓紧为你进行调查。
5: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刘启慧家人疑似的对象，但是却发现了一位陈姓男子和一位程姓男子，他们之间高度疑似，我们就紧急协调给他们做基因鉴定。
6: 接到求助后，我们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对这名陈姓男子和程姓男子的 DNA 进行了比对，但是很遗憾，并未比对成功。
4: 虽然这次比对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基因鉴定的数据库中发现，在单亲比对这一项当中呢，这位程姓男子和几十个人都存在着高度疑似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又抓紧对他进行了双亲的鉴定比对。那他究竟是不是刘继辉你找了40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一家六口人，人贩子给我们弄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撑起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看。

0: 我现在很好，不用担心了。
1: 啊，叶子，
0: 我是上完大学毕业的，这么去的。哭了，哭了。
1: 好，来，不哭了。来，弟弟把他们请到这儿来，来，姐姐，大姐来。啊，一家四兄弟。

0: 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40年了，
0: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2: 在洛阳。
0: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2: 教师。
0: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2: 没有印象，没印象
0: 了。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
2: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0: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2: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惊觉心下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师父》，
0: 电影啊，
2: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都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去上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0: 来，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啊！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1: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0: 好，
1: 终于实现梦想了。
0: 梦想了。嗯，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1: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0: 好，
3: 因为是家里的大姐，她有责任把一家人重聚。认着这个死理儿的姐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儿，实现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她的这份坚持和执着，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祝愿这一家越来越好，祝福他们。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

0: 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苏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是。

0: 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

0: 难，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

0: 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

0: 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

0: 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

0: 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腾蛟。本期节目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在中国短跑事业上功勋卓著的两位教练员袁指导和陶指导两位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袁国强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队主教练，也是中国田径男子100米、200米电子计时全国纪录创始人，并于2010至2018年、2021至2023年担任中国男子短跑和4×100米主教练。在其执教之前的运动员生涯中，袁国强共夺得21个全国和亚洲冠军，被称为东方跑得最快的人。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陶建荣，原中国田径男子短跑教练，是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的代训教练，曾带领谢震业获得第13届全运会100米、200米双项冬季冠军，也是第32届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铜牌队伍的教练团队成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者。
0: 两位可以说在我国田径事业，尤其短跑这个项目上，可以说是奠基人了，并且作为教练员执教这么长时间，为我们的祖国也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运动员。当然在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二位，你们是怎么样去用自己的一双慧眼去发现这些运动员能够成才的一个表现呢？或者说运动员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又应该具备着怎样的潜质？你们又是如何去选才的？
1: 其实我觉得要选一个好苗子，就选对了，就后面事倍功半。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离不开有天赋的，一定要有天才。特别我们去选材，要选到你本项目的特点。比如我就是以我自己去选材的目标，首先短跑，你那个神经类型，你有没有那种短跑的感觉？有些人他你怎么快，他快不起来的。所以还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腿部的动作，特别是一直到踝关节的动作，有些人动踝关节就撑不起来了，他大腿很快啊，但是踝关节撑不起来，他跑起来弹性肯定就不行了。所以有很多东西，只要你他符合了这几点以后，后面的东西都好练的。只要你有了这些以后，还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些跑步的基本上的一个原始的动作，比如你一些步幅大小啊、夹脚啊，能不能打得开啊，这些都是虽然后期可以改进，但是那个你要是天生都是这样的话，它的改进的
0: 空间没有那么大，
1: 时间就更快，而且那个效率更好。所以我们通过像我看苏炳添当时的情况，就是他整个动作跑起来就很圆滑的，已经就基本上都有个形状，跑起来就很溜，就首先说明他的步频非常的好啊。但是这缺点就是这个球太小了，必须放大，就是把步幅整个幅度把它放大，所以我一看我就已经很喜欢了。另外一个，我去看梁家宏，其实我看梁家宏的跑，我去本来是他是要参加一场比赛的，当时是顺德区中学生比赛，我本来去看他比赛，后来他又比不成完了以后，我就叫他专门到田径场跑一趟两趟给我看一下。我一看他跑的时候，其实他跑的距离也没多长，就是4-5十米，我一看他的踝关节非常有力，而

0: 且整个动作幅度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就说可以了，因为你后面其他的东西可以回来再练嘛，我就一下子就把它弄过来集训了。后来确实他从整个训练的态度各方面，确实也配合到，就是说有些人找到有天分，他没有那个刻苦也不行，所以都具备了很多条件，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时间，你找了队员以后，我们还有个集训的周期嘛，还有缓冲期，要观察这个队员，还有一个悟性，很多东西的，就是这方面是我们作为一个教练员对一个运动员去选材表面的现象。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通过很多种比赛，什么比赛呢？平常我们要想看一个追踪一个好的苗子，好的队员，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必须在赛场上去挑选运动员的，有很多人在我们手上也碰到过，训练非常好，比赛比不出来的，确实是有这个的。作为教练员，就是你选材的时候就是进入了一个误区，所以选材还有一点就是在赛场上里面选拔运动员，所以就通过不断的比赛，就在集训阶段。通过一些比赛，看他能不能将训练水平最起码要表现出来，不要说他100%、100%、120%、130%这样表现出来啊，必须要通过赛场里面，我们最后确定这个队员行还是不行，这是又是一种损失。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科研一些对大腿的比例啊，肯定小腿越长越好了，但是。你这个人的身高，我们表面上看的东西都非常好了，但是他有些数据没达到我要求，这都不是很重要。他既然他能够表现出来一些水平，腿短一点、长一点没关系的，
1: 特点，
0: 我就
1: 有特点。
0: 所以我都觉得呢，就再通过就是那个科研给我们一些数据，比如现在选拔的科研中有很多种的一个弹跳的力量。弹跳，他弹得高不高啊？还有那个力量，他一瞬间的爆发力啊，怎么样啊？还有很多一些神经类型啊，什么现在有很多种去，也通过也帮助我们教练去更加科学的去选拔到好的运动员。
2: 其实刚刚袁指导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每一个人运动的时候的方式也不一样，当然每一个人选拔。我们运动员的时候的选材标准肯定也会有所不同，您的选材标准又是如何的呢？
1: 刚才袁导说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在选材过程中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刚才讲的就是袁导讲的，就是说大腿长的，这个就是形态学，身体形态。像我们去选材的话，我的情况可能跟他有所不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话。我们的这个业余训练，在一个浙江省的这个业余训练水平没他们广东高，他们去招的运动员本身进队的时候水平就相对比较高了，到十秒你们没个10秒5、6秒，你们不会去要他的。但我找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原始的，我的第一代运动员郑成，亚洲飞人，我当时就找他14岁，还是个初中生，是吧？身高只有1米65，你现在那么这种人的话，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就是刚才看到，就是说，首先要看到这个基本原始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是有利于去训练短跑？什么是短跑项目呢？我们短跑就是一种位移速度，那么它在蹬摆的时候是重心的一种。前送原始的，还没通过训练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这种感觉？那我当时看了，就他这个感觉非常好，啊，他往前走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原始的。完了，谢震也是一样，谢震我找他的时候也是14岁，他当时水平也不是高。郑成进来的时候是12秒多，14岁。你看现在你看看这中学生比赛应该水平是多少？现在要进队的时候是11秒7，那水平都是非常的低，身高呢也只有1米70多，它相对比较高一点。这个运动员的形态，那是第一眼的一个感觉，
2: 比较直观的感受，
1: 对，给教练的第一个感觉。但这个不是唯一的条件。

0: 刚才袁导讲过了，你有没有这种天赋，是吧？那么身体均称，基本的动作要向前走，你不能是往高走啊，左右摇晃的很厉害的，那这种人就会。当然我们可以看，作为根据教练自己本身的这个执教理念，我对这个动作我是不是有办法把它改过来。如果说我没办法改过来，那我就不要了。我觉得这个动作，我一办法改过来，就是刚才讲的，他这个技术改过来，他可能这种提高的空间
1: 比较高，
0: 空间就更大了。其实就是我找了这两个运动员，其实就是，但是我们失败的也有，那这两个相对比较成功的。那么还有刚才讲袁导讲的也是对的，表面的形态，我要还有内在的东西，是吧？那么做我们这个短跑项目，他要我这个项目的特点，他要有爆发力。那爆发力，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数据去测它，就刚才讲的，你的起跳速度、高度，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肉眼去判断，啊，教他做一些动作去判断他离地瞬间的那种速度，啊，蹦得高不高，包括一个最基本的啊，就立定跳，我不是看你跳多少远，我就是看你跳出去那下。离地的那下速度，这就是符合我们短跑运动员的这个特点，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运动员，这些都是外表的现象，是我们重要的因素之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内在的东西。我们袁导可能也有一种体会啊，就是很多运动员他确实不错，形态也不错，那这种天赋的爆发力也不错，但他就练不出来，为什么呢？他的内心的那种隔绝，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你的这种心态，你这种心理的状态，心理上面的东西，内在的东西，现在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教练当下来了，我们就评价为什么苏炳添跟谢震业现在这两个人走了这么高水平，是吧？能破十秒，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那我确实不是不光是我，有很多的人也是这么评价。这两个运动员内在的东西非常有，包括以前孙海平带的那个刘翔，是吧？内在的东西非常强大，非常自律，就是我要把这个事业搞上去，你肯定会要一些牺牲的。那么运动员到一定水平以后，可能外面的花花世界诱惑非常大，那么你能不能沉下心来，这点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他要具备。那么这种东西呢，什么呢？要靠我们，就是刚才前面的表面现象好的我都带进来训练，那通过我训练到一年到两年，在这个观察期里面，那么作为一个教练也去观察了这方面他是不是靠得牢的，如果他能做到的，那么这个运动员我们评价将来就会走上去。现在当时来了两年的时候，来了两年吧，当时我就很，当时他的成绩不是怎么样，我们一个组都有七八个人，我在开会时我就跟他们讲的，我说你们要向一个新队员，他那时候新队员，你要向他新队员学习，为什么？他比你们守得住。我说将来三年以后这个冠军就是他的，我当时就
1: 也达成了，
0: 我就是我跟他讲，他们开始说你吹牛，你怎么的表演的，因为我看到那种潜质的东西，果然到那个时候他是稳稳的拿了这个冠军。所以还有一种潜质的东西，也需要我们老师那选材过程中要认真细致的去观察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员，有些运动员就是表面都很好的，但他能不能走到那个高度，我们也去评价。
1: 所以说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其实可能从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一些作为优秀运动员的潜质了。就像两位老师刚才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其实优秀的运动员不仅仅是要靠着自身可能身体素质更强劲，同样也需要有一个灵活的头脑，包括以及一直去不断拼搏、奋勇向上的心。然后其实到这里啊，我们也知道，才选完了，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目标，就是训练。我们该如何去训练？然后或者说，你们又是怎么样？

0: 去安排自己的训练计划的。两位老师肯定有所不同，包括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可能比赛的时候是一个训练的周期阶段，是一个训练的状态。那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训练的任务也会更加艰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安排我们这一天的训练时间呢？
1: 其实，训练计划很详细的是，其实就是不一定是规定到每一天每一天这个计划。我讲的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抓住短跑训练这个大概这个计划，刚才主持人也讲的也是对，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计划，冬训有冬训的计划，调整期有调整期的计划。但是现在呢，比赛的赛事一个月也许会出现一到两次，就中间有空档，又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像我们赖杯的时候，就一年只有两次比赛，一次上半年的分区赛，就是各个区，比如说中南、华南、华北，比完以后就一个全国锦标赛，其他时间都是训练，那就好安排。现在就不是，现在一个月里面就有两次，最起码最少，所以每个月每个月的比赛，你怎么去把一个最重要的比赛作为你全年的计划？就首先是有一个大概的目标啊，所以计划的安排就是主要是看着那个全国锦标赛，看着一年最重要的去安排，剩下那些一个月两次比赛那个怎么是去用来以赛代训。
0: 以赛代练，
1: 用比赛作为训练。有时候你练了之后就通过比赛，其实有很多东西，从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强调跑训练上一些节奏问题啊，还有一些很多比赛上的出现的问题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比赛里面才能够体会出来。你训练的话只不过是往这个方向去，但是训练了你很多时候你这种体力各方面你做不到这个问题的，做不到这种感觉的，
0: 包括跟赛场的氛围
1: 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作为这种呢，你把重点做好以后，其他的训练其他的比赛，其他的计划就围绕着你怎么去练你那个节奏，练你的能力，再把每一场比赛怎么去处理好。有时候会也许会放弃，但是有时候会去参加，有时候是会连续参加。我印象中苏炳添在2015年破十秒的时候，他5月30号破了嘛，他在5月份他比了3场100米，第一场是10秒19，第二场是10秒09，第三场是9秒99。他在三个其实加起来一个月比了三场大赛，其实加起来比赛从比赛的时间来讲，其实就是前面10天不够不算，他其实就是20天里面他比了3场。在这里面中间就有个计划，就有个体能的问题，去怎么去调节他。他当时跑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感觉他中间跑到一半起跑以后，他感觉到好像出现一些自己发不上力的那种感觉啊，发不上力。完了以后第二场他又体会要好一点，他去跑第二场的时候，我都跟其他有个当时有个跳远教练，他说你觉得苏炳添能跑多少？我说应该是破10秒10左右。后来他回来，他说因为他在中间那一段，他注意了他当时跑10秒19那个感觉，那种好像没有出现的那个动作，他的第二场他出现了。到了最后一次，他当时整个人，他当时发微信给我的时候，他说整个人就是一动一动，整个人就感觉到活动开了。其实我觉得你这种肌肉情况就非常的好，因为不用怎么活动，其实从体能啊各方面已经具备了，就看天时地利人和，就看你已经人和了
0: 积淀
1: 啊，就看你的天时什么天时顺不顺风了啊，还有那个风速不是顶风了，对吧？很多东西了。所以他最后我一直当天晚上我一直是看着那个田径那个名次排名次的更新表，后来我一看他排上去了，就破了。他非常告诉我一个晚上没睡觉，当时。所以苏炳添就是我觉得从安排计划上来讲呢，真的你围绕一个最重要的比赛是最关键，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每一次比赛就你怎么去处理，是作为一个训练用的还是怎么样的，

0: 你就可以自己非常的清晰，作为教练员非常的清晰，所以有些比赛你输就输，输得很正常，因为你正在体会上的体会动作嘛，啊，不一定说每一场你都要赢啊，有时候每一场都想赢的话，也很容易就出现问题，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最忌的就是怕他受伤了嘛，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练员，一个成功的教练员，要控制好运动员，要他完成好你的计划，又要不能受伤，这才是很要我们这种指导，要我们去教那种艺术性是非常高的，因为你要他拼命去跑，有时候大家同等都是跑300米、100米，你的要求大家要求不一样，效果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计划上的东西，我们定的计划都是不断的改变的，因为我们不像学生老师上课，我把教案写好，每一批来的学生，我的每一堂课都是这样，我基本上大概的方向定下了以后，队员出来，因为他是人体嘛，每一天他的状况不一样，就根据他的状况，要求他的强度，要求他训练很多东西，去怎么样？有时候今天跑的他感觉不行了，可以换，练数值，这些都很灵活的。所以我们写那个计划的话，你那个很具体的计划，其实都是骗领导的，啊，其实要是聪明的领导，他必须要拿我们每周的周计划的总结，这才是我完成的东西。这才能够看到东西，所以你要我们写计划，那个计划是很抽象、很表面。其实我这一周不一定是练到这个的，所以我觉得呢，作为一个计划，现在的要求又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就是抓住重点，这最关键。
1: 那陶指导，您在训练上又有着怎样的心得体会呢？
2: 这个训练计划刚才讲的是个很大的一种题目，那么刚才袁导讲的呢，也确实是，非常适合表现了我们现在教练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其实作为一个老师也好，作为一个教练也好，那么你手上的一个运动员，这个训练计划其实要针对运动员去制定的。没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我这个计划，这个训练计划，你比如说拿过来，谁都可以用的，只是我针对这个运动员他的不同的特点去制定的。那当然，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作为一个教练员也好，好的教练员，他首先要一个宏观上的一种考虑，比如说这个运动员进来，比如说中学的也是一样的，这个小孩初中3年，是吧？高中3年，小学6年，是吧？我什么时候开始训练？我可能就是有个多年上的一个规划，就3年以后他走了，我的这3年，我总的一个规划，我想达到他什么目标，那么这个计划要有，啊，这个是宏观上的，很粗放的，这是一种目标，知道我第一年怎么练，我第二年怎么练，我第三年怎么练，那么再
1: 细节上呢？
2: 那细节不就下来了？那就是年度了，啊，这个冬年是个年度，年度就刚才袁老讲的，我有冬训，我有夏训，我有比赛。是有不同的时期的，
1: 有不同的安排。
2: 有不同的安排。冬训我要练什么？那么这是又是小的，再加上说下来，就是说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现在训练是由不同的小周期所组成的，比如就是一个月、一周、一堂课，他的计划就是刚才袁老讲的，这有些计划定下来，它只是一个宏观上的一种控制。因为在具体过程训练过程中，运动员会有变化。你针对的这种主体，它会有变化。今天有没有疲劳了？今天有没有受伤了？不是想你想我前面在想好的，我应该怎么练的？哎，他出问题了，那我就要变。所以你说，确实就跟袁导讲的，领导也是为了查计划。我就跟你讲，我这计划是变动的，是活的，因为人是活的，
1: 对，
2: 是吧？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活的。但我方向是这个方向，具体说方法手段，我可能随着运动员不同的时期、
1: 不同的阶段，包
2: 括不同
1: 的
2: 阶段，
1: 状态，
2: 不同的状态，要及时的去改进，那这才是科学的。
1: 刚刚两位老师在去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0: 自己的训练经验或者说训练心得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伤病。其实对于专业的这些专项运动员来说，伤病是一种在所难免的、难以避免的事情。但是，而且这个伤病呢，又时常会困扰着这些专业运动员，去制约着他们，或者说限制着他们取得更好、更高的成绩。也有可能就像您一样，因为伤病遗憾的退役。其实，对于运动员整个运动职业生涯发展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您们当时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吃过一些亏，也受过一些苦。可能对于您们当时经历过三从一大这个年代的运动员来说，伤病可能相对来说比现在更注重科学发展的年轻运动员来说，伤病稍微少一些，但是依旧伤病是无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在日常训练当中该如何去避免伤病，或者说尽量的减少伤病呢？
1: 就刚才讲到这个，因为伤病问题，它出现怎么出现？疲劳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再继续强度，它就容易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控制运动员是最关键的，啊，这个是我们从我们教练人的角度来控制运动员。但是他练完以后，比如大强度训练完以后，他必须要去通过治疗、水疗啊，按摩啊，有很多很多东西的放松啊。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现在的运动员都有个团队啊，不管整个训练队里面专门康复的
0: 力量
1: 设备啊，各方面都有了。这个，但是运动员他有没有积极去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练人除了在训练上，我们做到我们自己那一点，就是在训练过程中观察运动员的反应，所以我们要经常要变换计划，看队员能不能完成那个强度那种计划。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跑完大强度以后，让他们做一些牵拉的、放松的很多一些动作。现在我们把那个练后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作为一个训练的内容，也是作为一个训练的计划里面也摆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都是其实一个目的就是将当天的那个强度的训练，要把它缓和，整个人的机能各方面缓和完了以后，再通过水疗、通过医生去按摩，他就能够第二天更加精神饱满的，就再完成你第二天的计划，所以那个伤病的出现就会少一点，所以我们作为教练员，控制运动员的强度是最关键的。往往按有些人来讲，你作为一个教练，你贪心了就容易出问题。假如说他一堂课出现一个强度，第二个强度，你还想要他第三个强度的话，往往就那个时候会出问题。
0: 刚刚其实也聊了这么多啊，然后您在执教生涯当中可以说培养出了非常多优秀的运动员。在这漫长的执教生涯当中，您觉得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或者说收获是什么呢？
2: 当然，这个运动员，我们首先在训练过程中，教练员起什么作用？所以有些人讲我们教练起什么作用？其实我讲的，教练员就起的一种帮助的作用，因为你很多的东西要靠运动去执行，它是个主体。那么我们一个教练员一个很好的计划制定了。你说跟运动员去贯彻执行，那么这个运动员，他是怎么去执行的？是100%的执行，90%、80%。这个我是深深有体会的。有很多的运动员身体条件非常好，是吧？都是同样的一个计划，那有些人就不出来。他说是不是你他跑完了，我说你自己检讨检讨看，你在执行计划的折扣是多少？所以，教练跟运动员的教学双方的一种配合，默契的配合，还有就是刚才讲的运动员潜在的这种内心的隔绝，非常重要。他能100%的跟你贯彻，包括苏炳添他的这个水平，我们在一起训练的时候，我就看到苏炳添，我真的很佩服。他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了，啊，他在完成教练员布置他的一个技术动作的话，他是一丝不苟，100%很努力的去完成。那反观跟他在一起训练一些小队员，都还没有这个老队员认真，完成的

0: 质量。那我们现在训练讲的是下训练质量要成绩，练谁都会练，那你完成质量是什么呀？你没有质量的训练就是无效的训练。所以这个跟我这个这么多年我是深深有在体会，
1: 感受也是最深的。
0: 对，对你的对象运动员的本体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你再好的教练员，你再好的计划，你跟一个不是全力以赴跟你去配合的这种运动员去训练，就很难达到，当然会提高成绩，很难达到一个高的
1: 顶尖水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那些优秀的顶尖运动员他们能够取得成绩，不仅仅是教练员为他们传授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包括运动知识之外，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是否真正的有一颗拼搏向上进取或者说勇夺冠军的决心。那袁指导，您这在漫长的执教生涯当中给您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2: 确实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挑到来训练的运动员，确实他各个方面都表现得要优秀才行，还有一个除了他本身的天分还有力量素质，你这些都可以后面可以练，还有心理的素质也很关键，心理素质决定了他一个训练的态度还有一个比赛的效果，这些都很具备。还有一个他本身这个人的品德，对这份事业他有没有一个执着追求的信心。我看到陶导刚刚介绍了谢震业，其实苏炳添跟谢震业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一个很特点，就是对自己100米这种专注还有这种突破这个决心非常的清晰。他要觉得像苏炳添，他对这个训练对这种东西他就围绕着一个目标，在他还没有想到要跑那个破十秒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就想到怎么去提高自己的成绩。他刚来的时候才10秒6几了，六几，他就以提高成绩为目标。完了以后，第二个提高了成绩，他就又向着全国纪录这个目标去，啊，一步步来，他的目标很清晰。到了2013年，张培萌突然间一个碰发，跑了10秒04。这个后来又在莫斯科世界锦标赛他跑了10秒整，他就感觉张培萌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他经常跟我说他自己应该也达得到。他当时才跑，张培萌跑10秒04的时候他跑10秒13嘛，10秒13，后来他憋着那个劲，后来在5月份的时候跑了10秒06了，就是那个钻石联赛在北京完了以后，上海钻石联赛完了以后，在北京有个钻石联赛，以前都搞1场到2场那个邀请赛，他就在北京邀请赛里面跑了个10秒06，当时张培萌还输给了苏炳添，他就是觉得，张培萌能达到的，他自己应该也达到这个水平，所以他目标很清晰，有了这么清晰的一个目标啊，他就。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围绕这个目标他可以放弃，所以他到点他会睡觉啊，打游戏他一样是打，跟人家以前我不打游戏，他们几个人一起打的啊，都在一起争论了各方面了啊，就证明他们玩还是玩，但是到点他准时睡觉，这个是非常清晰，要是出早操他就准时6点就出来。而且优秀的运动员都有一个特点，训练上的执行教练员的计划是非常的好的。我每一次就除了大家专项跑以外，身体素质，我讲的是身体素质，只要我在任何时候我看苏炳添，他都是在活动，都是在做器械，不像有些人我每次看到他都坐在那里的，有这些运动员的，所以能够达到高水平的运动员，他真的一个特点就是也是勤奋，因为他目标清晰嘛，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我带苏炳添这么多年，其实我操不是操太大的心在训练，其实我就怎么去操那个，就是怎么把控他，怎么去把他各方面的素质，步幅啊，怎么去

0: 就是在技术上更大的去帮助他。其实很多东西，因为他有了这个目标，他对我们就教练的计划，他执行的很认真的去执行，而且很多方面配合到他的体力各方面去，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为了完成他的目标，他好多东西他会放弃。所以我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也那个运动员真的是，他是真的是练，按我们来讲就是练。苏炳添他就是每一次比赛或者训练是我安排他调整的，他不会偷懒，所以我就怕他不偷懒。有些运动员其实偷懒不是不好，他偷懒其实按我们来讲是贬义词，就觉得他这个人很懒。其实他确实是很疲劳的时候，他才会有些很疲倦的时候表现出来。所以作为苏炳添这种运动员，我是专门在计划上是安排他就会调整的。因为比如说他跑了几天了，你还要他跑的话，他表现出来整个样子的话，你就算了，就让他做点身体素质，不要跑专项了，就这样去主动的让他去休息，是这样，就为了后面练得更好。所以有些就不是的，有一些说，哦，我今天疼了，这个腿疼了，我跑不了了，我一看你就是假的了，你就根本完成任务，你就继续跑，疼着疼就跑。因为我知道平常的训练，平常的态度一就知道每一个运动员的性格他到底是真还是假。当然了，这个还得要他真疼的话，还有医生也会反馈给我们。所以有很多东西作为教练员，除了计划上安排，还有观察运动安排，主动去怎么去掌控运动员是也很关键。
1: 都说名师出高徒啊，两位老师其实也都培养出了两位在短跑可以说非常顶尖级的选手。然后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其实两位老师也很多次的提到了自己的爱徒，然后都说名师出高徒，没有一个好的老师，他们也没有能够在现在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当然我们也能在节目当中看到，其实在节目进行当中啊，两位老师也多次提到自己的爱徒，可以说每次提到的时候嘴角都洋溢着笑容，可以说对他们也非常的满意。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聊了非常多有关于他们的故事，有他们比如说经历过一些赛段的低谷，如何突破自我，包括遇到了伤痛，遇到了伤病，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如何去解决。其实在这些优秀的运动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非常好的潜质。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介绍了很多了，但是有一些可能在比赛之外的趣事儿，我们也希望能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同去分享。就是我们与这些优秀的顶尖运动员相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您刚刚也提到，即便像苏炳添也会在日常打打游戏去放松放松。我们的运动员其实并不像一个只会运动的机器啊，其实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大家也会去注重劳逸结合，去注重一些休息。然后也包括在之前我们广州的那一期节目当中，您也聊到了在出去比赛的时候会给苏炳添包饺子吃。就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一些趣事儿可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同分享的吗？
0: 这其实呢，教练员跟运动员总是有一点距离的，因为毕竟是师徒关系嘛，他有些事情也许不愿意让我们知道，所以有很多趣事的话，我们其实回过头来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最后才知道的。那像苏炳添，他在结婚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在初中就开始谈恋爱了。啊，因为作为教练员他不会师傅我怕拖了，他不会这样说的嘛，他老是就算有女朋友他都躲着，他都说没有，所以
1: 悄悄的搞地下恋。
0: 对，这个都是，但是他们学生之间知道了他也不会告诉我了。所以我们知道的趣事往往是最亲近的人，其实我作为他教练基本上跟父母亲一样，他其实我也带了他十年，他父母亲也带了他十来年嘛，是吧。其实他后面懂事的是我接触他更多。

0: 所以，但是往往最亲的人是最后才知道的事情嘛，好多人都说。所以我，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怎么样呢？苏炳添虽然是初中才已经开始，就是已经就是有这种，就是有好朋友吧，也不要说是他是什么谈恋爱，当时怎么知道了？但是他不断长大以后，苏炳添，他就是他都是中山的嘛，苏炳添很少回去。这一点给我印象深刻，非常深刻，也讲到了刚才他为什么这么专注的训练。他因为其实以前他成绩也没什么成绩，后来有了成绩，他报行踪他就随便可以回去了，啊，一个月他甚至一个月都不用回去，我都知道的，因为他后来有成绩了，他都要回去，他只有放假了，大家放假了他才回去。你看这种定性多好。我都觉得像苏炳添这种他能够达到今天他这种成绩，除了各个方方面面，其实有很多东西他的自律性不是一般人能够控制到的。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给我最深刻印象，真的苏炳添这个他的，你不要说他的为人，他的品质，其实他的对事业对自己这份工作的追求，这种定性真的做得可以说是非常完美，我觉得。
2: 可以说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不仅对他人要负责，更要对自己负责。
0: 对对，
2: 同时也要对我们比赛的成绩负责。当我们身上肩负着这些责任的时候，也就可以说帮助着我们不断地向前进步。那么谢震业又有着怎样的趋势呢？
1: 反正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那肯定有私下的一些生活，是吧？你像谢震业刚才袁导讲的这两位运动员，应该说在我们田径短跑这个界别里面，他两个人是在智力上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么谢震业呢很做得老的人，就是他就我有些就是说你是个好像是个女孩子一样，他房间能住得下来，除了训练完了以后晚上吃完饭，哎，他住了房间他可以住下来，住下来干什么呢？哎，玩玩游戏啊，是吧？他还有一个特点，他喜欢折纸，一张纸啊，折成一个
2: 折纸，
1: 他折得非常好。他经常会在网上发表一些他折纸的这个成果，人物、动物，还有他也喜欢搭个什么，就是以前叫高什么，那个一颗颗东西这么拼起来叫高。
0: 哦，
1: 就是那种
2: 乐高
1: 那种、
2: 乐高积木，
1: 对，他喜欢玩这东西。那我就讲他，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说，他很细致，这些东西没一定耐心的人，做不下来做的。
2: 而且有很强的创造能力。
1: 对对对，他要长很长时间，你要搭个什么房子啊，搭个什么军舰啊什么的，他要很长时间一颗颗去。很细致的去观察，去把它拼起来。这只是样一张这么一个长方形的4S纸或4×6纸，哎，它可以把这成很漂亮的一个人物或者动物，我都很佩服他。你怎么有耐心的坐在那里跟这么折起来，折了很多，哎，挂在这地方还可以送送人。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他可能也是考虑什么，用这种方法来打消我训练之余的一些时光。因为刚才梁导讲的，有很多的运动员，那组里同组的运动员嘛，那么吃完饭以后休息时候，可能他们就说，哎，我们出去散散步啊，哎，我们出去做个什么事情啊，那么可能就会约。所以这个我就老早就知道了，我是你们约现在也约不出去的啊。你们再玩了，你到外面去玩了一身汗，那白天我们训练，晚上你要出去训练，那是自己的训练，是吧？你是浪费体力。现在他约不出去的，他说你们去玩，我在家里哎做点他自己的小手工啊，是吧？这也是从另一方面讲，锻炼他的一种耐心，一种细致。反过来在训练过程中，对于我们教练布置他的一些技术动作的一种要求，还要运动员自己去体会，那这个动作需要有哪些肌群去

0: 用力，你用多少力，这个很抽象，是吧？那么你如果这个方面如果感觉不是太好的话，可能你就走偏了，你不是用了那个肌群。那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我相信苏炳添肯定能做得到。你像这个动作，哎，你拿过去肌群，你这个动作你要是哪些肌群去用力，他肯定是很准确的把它做出来。那一般人员，那么这里面的就是，首先就刚才讲了，你要有耐心，要有细心，是吧？要有专注，要有自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学青会的比赛，现在主要观看的是男子组100米的决赛，看看这些新一代的运动员们又有着怎样的体育精神呢？
2: 现在我们要向您展示的现场直播的就是最为精彩的男子100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加运动员，九名运动员已经出来了，这是最为养眼的在竞赛比赛当中，来看一下百米大战。枪响了，出发，最为精彩的男子100米决赛，第三道。
1: 刚刚我们观看了一场可以说田径运动赛场上皇冠上的那一颗明珠，就是男子100米的比赛，然后进行到决赛，可以说每一位选手都身负绝技。刚刚我们在比赛当中也看到广东队，然后也不愧是冠军的摇篮啊，在这一次再次获得了冠军，然后成绩是10秒30。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总成绩，所有的参赛选手可以说成绩也都是非常的优秀的。然后第一名这一位广州的选手吴浩林，他的表现又如何？这一个总成绩又代表着什么呢？
3: 就是从整个比赛过程来看，我在吴浩林就首先他在状态上，就是整个赛前的训练他就调整的比较好，从整个体力各方面其实他是提高了很多的。他原来最好10秒31之前，他是最好成绩是10秒43，他提高了0.1几，在大赛里面100米提高0.1几，那是很厉害的。因为我对他比较熟悉，我在赛前的时候我看他在训练的时候，他其实很多跑还有身体素质那个训练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是没有表现出来的。所以他在这场比赛就是从整个过程就是赛前安排的非常好，你刚才看到他整个从起跑到途中跑到冲刺，他都表现出就是后程的减速没有其他队员快，但是在前面也不算是领先很多，不像一瞬间就把别人拉开1米2米，这个他是很就是整个节奏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从他那个整个你看他冲刺以后一看到那个成绩，因为他本身都没破过40嘛，没破过10秒40，突然间来个10秒30，你看他的兴奋度啊各方面非常非常的很满意。我们也很理解运动员他这种
1: 突破自我之后的感受，
3: 突破以后那种喜悦啊，这个是吴浩林就是从整个过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另外一个从整体来讲，这次他们那个青年比赛这个水平也不低，前五名都是健将的，前五名后面那些都10秒5几，这个都是就是这个厚度，这个作为一个17、18岁的队员，真的是整个训练的水平还是不错的。所以给我印象，这些小孩就是也是不是说一下子都冒了这么好的水平出来，他也是通过了不断的各个层次的训练，水平就提高起来了。
1: 您对于这一场比赛当中这些运动员的表现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0: 就刚才袁导也讲了，就是这一届的青运会，这个九位运动员，这个成绩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就前五名是健将，这个运动健将，你说在学生运动会，你现在到像他们这种成绩，你要找个几年的话，这是真的不得了的。那么前五名是运动健将。

0: 对，这批年龄应该都是16、17岁。当然，从比赛的过程中看，就是跟400公尺是一样的，他们还存在着，就这场比赛里面看，还存在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瑕疵，是吧？那么，我是有句希望，成绩很好，但是要注意保护这一批年轻的运动员，不要再去无限制的去压他们提高，要回过头来，要回炉一下，再好好的打一些底子，是吧？去弥补下各自的一些短板，为将来走到更高的水平，好好的回过头来打下基础。这是我
1: 那么
0: 希
1: 我
0: 望。
1: 们男子100米的健将等级划分又是多少秒呢？
0: 10秒50，
1: 10秒50，
2: 好像以后
0: 今年
2: 提高，
0: 今年今年是今年是，明年就可能提高了。
1: 也就是说，随着我们国内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其实健将的水准也在
0: 对对
1: 往
0: 对，
1: 前提
0: 标
1: 高。
0: 准。
1: 明年可能会大概拔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2: 这个就不知道，
1: 这个就
0: 他
1: 不知
0: 有了，
2: 道，这不知道，
0: 好像公布了，
2: 是
0: 公布
2: 吧？
0: 了。
2: 等他正式才，
0: 你看，
2: 原来
0: 我
2: 是
0: 今天
2: 六
0: 忘
2: 零
0: 记了，
2: 的，
0: 一级运动一级现在是10秒93，明年就是10秒8几，86，不是89，要提高到0.05啊，0.05啊，他估计也是要到10秒45了要。现在是50，可能提高0.5的话就45了，要0.05。
1: 就像您说的，咱们就像两位老师在刚刚点评中所说，其实这一批运动员的表现可谓是比较亮眼，可以说成绩也是很理想的，但是也要对这些运动员进行更好的保护，不要过多的去压榨他们的潜力，在运动与休息当中相结合，让他们走出一个更长远的体育发展之道。
0: 对。
1: 那么，这是我们男子的成绩，接下来女子的比赛又会给我们怎么样精彩的表现呢？
3: 好，到场即将进行的是女子100米决赛。
4: 枪响了。不要眨眼！哇，三名选手，456道。
1: 随着发令枪枪响，女子组也像一件离弦的利箭一样直接出了鞘。然后现在呢，也可以看出，她们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女子组的比赛总成绩现在已经出来了，第一名选手以11秒72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对于女子组来说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2: 作为他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可以，
0: 可以，
2: 但是这个水平跟男子来讲，还是男子弱比他高一点。所以男子是已经比那个他那个健将还高一点。
0: 是，那确
2: 所以从整个过程来讲呢，就刘国宇他其实他是从今年的表现，他也是跑100、200的运动员，从他今年的表现。看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已经露出有一定的潜力。那后面那几个呢？第三名那个熊思琪，其实他是跳远的，他跳远更厉害。他是跳远跟那个100米的成也在亚洲青年比赛，他也拿过冠军。也许他是集中跑100米的话，他不去跳远的话，也许冠军是他。他这个成绩，他11秒77，他最好成绩11秒6几，所以他没表现出来。这个。也许一个跳远运动员跟那个短跑真的短跑运动员，他还有一个训练，还有一个节奏问题，还有一个训练的这个100米的能力问的问题，啊，也许这个，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这个兼项，你是不是太多了？你没有不能够全部都很好的弄起来，就是像我们前面也谈到，为什么有些人400米他会放弃，他是有个战略上的东西啊。你怎么去把主要的项目把它弄好？所以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熊思琪其实从整个水平来看呢，我觉得男子弱比女子那个整个
1: 成绩
2: 实力
1: 要稍
2: 要
1: 微
2: 强，
1: 亮眼一些。
2: 亮眼一点。另外一个从发展前途各方面啊，因为女队员我没带过啊，我不知道从整个看。跑的力量啊，各方面啊，就是没有男子那么好看，也许是不是偏心？但是我觉得我就觉得， 从那个

0: 刘国一啊、熊思齐啊，他们身上，我觉得这些还是很有潜力的，优秀的女子选手了。
1: 嗯，其实就像咱们节目之前说过的一样，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不止自己的项目、自己的专项上要更为突出，其实整体的综合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其实就像您说的，如果可能没有兼顾那么多比赛的情况下，有可能成绩会更加的亮眼。那么您对于这一场比赛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2: 从这个比赛情况来看，刚才袁导讲的，相对于男子，那么女子稍微弱点，但是女子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水平，像这批运动员能跑的这个成绩，特别是前三名，11秒7里面，这个年龄阶段能跑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可喜的。那么，成绩，目前从这个成绩来看，我们应该说是可喜的，可以往上走。那更重要的，回过头来，我们也讲的女子短跑，这8个人运动员里面，你要想再往上走，我们刚才前面都谈到的，作为短跑运动员，必须要具备自己的特点。那么，从现在这一批运动员，这是去年的，今年又出来一批运动员，那刚才讲的，就做我们短跑训练，在选材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步频。步频决定速度，它是对速度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么从这八个运动员来讲，好像都是相对比较个子比较高，矮个子不多，但是步频方面呢，就是还需要后续训练过程中去注重去发展的。当然，步频是先天的带过来的，但是后天训练通过协调性训练，通过力量的增加，因为步频就是我们要下地速度要快嘛，你下地速度快了，那么腾空时间短了，那么交换频率就会大了，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提高的。那么如果是训练到发，如果再往上走一点，那么因为他这种年纪，16、17岁的年纪，就是非常可观的，啊，那加上现在女子短跑的，后续的发展，可能就要从这批运动员里面去挑选出一批好的学生，好好的去训练，啊，能够跑到11秒5里面进去，有那么一波，我们讲的也是要有厚度，然后再从这一波人里面再去突出11秒2，是吧？再进11秒，那么我们的女子也会重创辉煌了。因为我们女子短跑曾经是辉煌过的，在世界上都是具备一定的实力。那当时就是四川的一个跑10秒7几的，你说这个成绩摆到现在还是世界水平。那么如何就是从现在这个这批运动员里，如何尽快的去赶上？那是我们当前一些教练员、运动员所要去具备、去实现的一个目标。
1: 时间的车轮也在滚滚不停地向前发展，当然，我国的体育事业也在蓬勃向上的不断进步。也希望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们可以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为我们的祖国取得更好的成绩。当然，优秀运动员能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不单单是他们的努力，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我们教练的指导与支持。当然，我们祖国的田径事业也正是由于老一辈与新一辈之间的田径精神的交替，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袁指导、陶指导，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逐梦田径风云赛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田径风云，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无可置疑。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世的4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9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他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赶紧回头，我说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的太重了，我就换个手，小孩子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他。
1: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0: 那
1: 去
0: 个时候不
1: 报
0: 知
1: 警，
0: 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的祝福他。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1: 江西上饶。
0: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闹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峰峰，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2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2: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都不见了，我就剩下2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后来我就拉着老三，我说那我老三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1: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
1: 还
0: 让
1: 放
0: 我
1: 在
0: 带
1: 你妈
0: 走，
1: 那儿？
0: 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帮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着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1: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19年的4月份，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他那个，我都 因为之前没有尊重。

0: 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整晚整晚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1: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1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0: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那儿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死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8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2: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基本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0: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到了20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
2: 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
0: 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3: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4: 叶姐好。
3: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4: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
3: 哦，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吗？
4: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3: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4: 那是不知道。
3: 哦，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4: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能够理解她。
0: 没想到这个女儿这么倔强。
4: 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3: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4: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

0: 登记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检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1: 我都可以说这没有两秒钟，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0: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她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但是我很想和妈妈再多相聚，因为这么多年没见，有好多话，好多话要说，想陪伴在妈妈身边。妈妈却催促我说：“她说你赶紧回去，要和养父有个交代，不能让她伤心难过。”
2: 当时心里也有一些难受，妈妈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来哦？没有想象中节目中见到的那个场景那么激烈哦，我有一点点的失望。那一个晚上我就整个晚上没睡着。不到了3月9号那天，然后妈妈的志愿者小梅姐电话打来说，她说：“孩子，她说你妈妈其实是那天晚上多么想你留在身边的，她说怕你影响到家庭，怕你影响到养父母，她还是忍痛让你先回家了。”当我接到小梅姐的电话那一刻，我就急忙想到妈妈那里去。到金华后我才联系妈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想你，我到金华了。”但是妈妈听了也很惊讶，然后她说：“找个地方住住吧。”但是我有点傻掉了，我说：“找个地方住住，直接回家就可以了呀。”然后妈妈说：“家太乱了。”那一刻我真的好难过，我说家太乱了，也不是让我也

0: 安排，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妈妈说慢慢的会告诉你。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思念和委屈告诉妈妈，很想得到妈妈的安慰，但妈妈她却叫我坚强，我有点惊讶又有点费解。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准备和妈妈睡觉的，但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她说你先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很失落的心情回家，好像我再次被妈妈拒绝回家。那是在3月19号星期六的那天，然后妈妈带上她的朋友们上门拜访养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带上很多礼物，
1: 让他那个风光一点，我说只能那样子，
0: 也该爸爸包了一个大红包，他说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大于天。爸爸呢同时也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打开一看，是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本，上面记满着我对我亲生爸爸妈妈的思念。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他理解我找妈妈。
1: 他爸爸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见了我之后他反过来说是谢谢我，他说谢谢你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0: 那是3月26号也是星期六，妈妈让我回家带上儿子老公还有养父，把姨父也带过去。当我见到妈妈家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然后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今天让你正式回家，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我要告诉他们我的女儿回来了，都请了十几桌，还买了喜糖，比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还紧张。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0: 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她是想让我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回家。妈妈，对不起，那一天误解你了。
1: 没事。
0: 原来妈妈当初对我说的坚强，其实也是一直她自己这么多年对自己说的话。那是在7月16号的那天，妈妈电话打来给我，打通了之后，妈妈挂断了，回拨对方总是在战线中。
1: 打到他，后来我挂了，我说我不能打给他，我就打给我的好朋友。
0: 我回拨了十几分钟，妈妈电话还是在战线中，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着急，我就打给妈妈的朋友，然后那位阿姨告诉我说，妈妈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她说已经在医院里。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赶过去。当我赶到医院里的时候，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那个片子的报告出来，说是她是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妈妈就抱着我说，她说女儿啊，她说对不起了，你再回来几天妈妈就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妈妈抱着我还是哭，她说其实我心里是多么想你过来陪陪我，但是我怕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然后我就忍受着自己想你。
2: 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哈！
3: 3月8号、7月16号我就出事了，你说就麻烦她了。
2: 春伟，
4: 我们每一次就是把孩子找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大结局了，不是，还没开始。你看今天这位母亲是已经找着一个孩子，但是她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足无措，妈妈不停地搓手，不停地在想着她对不住孩子的地方。因为你的妈妈没有想到她可以陪着你们成长，因为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爱你，她只能以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来让你们回家，但她仍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你要带着妈妈把这个家缔造得更加圆满。
2: 今天可能儿子就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3: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5: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2: 看看我们社组怎么给你们寻找弟弟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0: 弟弟，快回来吧，姐姐已经回家了，别再让妈妈继续等待。
6: 金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首先恭喜你成功的找到了女儿。那你在我们等着我寻人平台上登记的要找儿子的这个报名寻人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说过放弃。那根据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啊，您的儿子金斌，他呢是在1976年在金华老火车站前往汽车站的途中丢失的。当时小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特征，就是他的额头正中间呢有一块咖啡色的胎记。那根据以上具体的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展开寻找。
7: 金阿姨你好，我们用了两个新信息，在我们宝贝回家网站大量的求助帖中进行对比排查，发现了一个疑似信息，跟你们提供的线索相似。他是1976年被抱养，

0: 地点是浙江金华。然而不同的是，他小时候在额头的右侧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黑痣，这和你们提供的印记在额头中间和浅咖啡色并不一致。
1: 那这个求助者他当年被抱养的时间、地点和濒临丢失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近，但是就在于额头上这个特征、颜色包括位置都有所偏差。那他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儿子濒临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进行采信。
2: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为你们双方进行采集比对工作，希望今天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是称职的媳妇，可是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就冰冰啊，来，
1: 冰冰老师好，
0: 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1: 不记得，没有
0: 记得哈。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1: 坐下，先坐，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0: 你养父母在哪？
1: 养父母在河南。
0: 河南
1: 驻马店，对。
0: 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1: 是是，
2: 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吗？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哎，
3: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啊。
2: 其实今天

0: 今天来了吗？
1: 见见他吧，
2: 对，
1: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0: 来，
1: 今天我来了，
3: 我们有请彬彬的养父，王老先生。
2: 要不去接一下爸爸？
4: 好，
2: 您坐。
0: 来，养父，请坐。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4: 谢谢。
0: 来，坐，坐下说。
1: 大叔坐下说。大叔，
4: 谢谢这些好心。
5: 这是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聂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找寻找幸福。
0: 不是我，是我们整个
5: 栏目，我们这个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0: 对，
5: 我们社会主张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0: 对，
5: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4: 没有他们，我真的。
0: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5: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的电报，说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0: 家里没孩子，
5: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都领养吧。我说我要，接住电报以后呢，
0: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5: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0: 这是什么？
5: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0: 都留着呢。
5: 火车票我都放着。
1: 77年的车票。
5: 77年，24到金华，
0: 真是很。
5: 28又返回，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丹西县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0: 老爹多么仔细。
6: 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都不属于拐卖。这个女儿呢是被她外婆遗弃的，后来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办了收养。她这个儿子呢当时是走丢了，然后也是被好心人收养了，这都不属于拐卖。只要是发现儿童少女失踪，大家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减少悲剧的发生。
0: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她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7: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一对儿女没有受苦，我要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的女儿的养父养母也是很善良的，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养父养母，
5: 很善良人多。
7: 是
5: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8: 当初25岁的他，承受了厄运一次次降临，痛苦磨灭了他的笑容。40多年来，他虽然用冷静掩饰住自己的悲伤，但是他在绝境中靠着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他苦苦支撑和守护着自己的家。先是找到了失散38年的女儿，今天他又找到了丢失41年的儿子。现在他脸上冷静的表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幸福温暖的笑容。让我们祝福这位坚强的母亲，生活越来越幸福。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

0: 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

0: 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

0: 让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呀、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

0: 肝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20年来，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味道，这种味道让我魂牵梦绕，无法摆脱，我却始终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
1: 有请。
2: 大家好。
1: 你好，
2: 杜总，哥哥好。
1: 你好，你好，来，请坐。
2: 嗯，谢谢。
1: 小伙子，先介绍介绍吧，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来自哪儿？
2: 我叫张大喜，今年21岁，来自河南商丘。我来这里找我的爸爸妈妈。
1: 找家？
2: 对，找家。
1: 嗯，
2: 在我记忆中，我对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凭借着我在那个家时候一些味道。后来我也不知道经过过了多久吧，就被一个人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具体怎么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面。
1: 嗯，
2: 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
1: 嗯，
2: 以前就我给我妹妹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上1年级，她也上半年级。然后后来就说放学了，回家晚了吧，他们就会打我。比如说7点放学，我7点半之前必须回到家。就如果说我妹妹先到家，我不到家，我就要被挨打。
1: 妹妹是亲生的
2: 啊？咋亲生的嘛？就是一出门天黑了，我就说完了，今天肯定要挨打。我就做了心理准备，就刚走在那家门口，我养母就拿那个棍子，这么粗吧，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棍，
1: 扫把杆似的。
2: 对对对，那么粗，我就回去了。他说站住，就很凶的很凶的一直站住。我没说话，我知道肯定挨打，我就说我往那一站。他就让我说你过来，他就把那个门就锁住，开始打我，你知道吧？就用棍子直接打我屁股上了。当时是我就忍着不哭，后来实在疼受不了，你知道吧？他们打我都是那种咬着牙打，就咬着牙，我就手挡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说你想跟我动手吗？”但我就摇头，我说我没有，我就摇头。我这时候就我被我爸听到了，直接从堂屋里过来一把要上我脸了。那个时候就我两个脸烫很热，就那个疼就我跟扎心疼的，你知道吧？他还是很生气。他直接又扭耳朵，这扭一圈，鸡巴给扭一圈了，
1: 这不得扭撕了呀？
2: 后来这个地方
1: 撕破了吧？
2: 撕破了，因为当时脸也疼，耳朵也疼，我就用手捂着脸，他们也把打了脸也就走了。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都是我自己睡，我又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我拿镜子照照，我拿镜子这样照照，我不流血了吗？我拿口水，那个时候不想出去嘛，拿口水把这个伤口就要擦一擦，把血擦掉。那时候我感觉我浑身都是疼的，就是说我每碰个地方，那地方都是疼的。我摸头，直个头就那。这一摸头发，头都掉了。
3: 那时候我家还有一只小狗，就我给它起名叫小黄嘛。就每次都我被挨打完以后，那个就小狗，它就会，我就回去叫它过来，它就很听话就会过来。哎呀，我就抱着那个小狗说：“我说小黄，我在这里会不会被打死？”我说打死我怎么办？我还要早结，我家没早结，我可不能被他打死啊！
2: 就感觉那个狗它通人性一样，它就用那个舌头舔我眼泪嘛。然后我就抱着它，它就把头就放在这里，就摇着尾巴，安静的听我说话。
1: 你小时候有过打算吗？我长到多大？我就出去，我离开这个家，我找我的亲生爸妈去。
2: 打算过，初三快毕业那年嘛，那一年就是说要

0: 中考吗？中考那年不是老师说要买资料，我车上往外站，完杨母就说你咋不去上学？我说有点事情。怕什么事啊？我说老师要买资料交那个钱，他多少钱？我说3000块钱。
1: 当时他就说没有，完这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她说就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什么，她就。然后就我们就从口袋里就掏了20块钱，当时我就说，哎，怎么给我了？我其实很高兴嘛，我就说，当我伸手去接那个钱的时候，他直接我扔到地上面，当时我心就要刀扎一样。我就说，我就要个钱买资料，你何必这么对我呢？我又不是要钱去买零食干嘛的，我只是买个资料学习。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忍着不哭。最后我姐叫着我，她说钱不要了，我摇摇头，我不要的，她也把钱。多钱进来塞在我手里面，我觉得这个钱好重好重，我在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过得还不如狗，最起码狗有人喂没人打。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决心，就是说高中考不上，我就会离开，我就离开家去找爸爸妈妈。那不管结果如何，找到也好，找不到也罢，我都要去找。就算我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面。
0: 16年第一次出来，我就去了工地上面，他们给我买好票。给了我50块钱嘛，到了那个火车站，我就，他就问，我就说你地方在哪里？我说找个车问问多少钱。后来那个叔叔说80块钱。
2: 可是你兜里只有50。
0: 我都只有50怎么办？他说他有一个办法，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坐，他说你去坐汽车后备箱里面。
2: 汽车后备箱里。
0: 对对对。
2: 你这么大个怎么在汽车后备箱里待着？
0: 没办法嘛，但是后备箱还有箱子，我一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因为它就这么宽嘛。
2: 对啊，就普通的小汽车，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后面他又放一个箱子，鸡毛龟就这么大。我的手这样压着，就我的头鸡毛顶着这个，就全部缩在那
2: 团在里头。
0: 对对对对，
2: 他把后备箱盖还盖上了。
0: 我说好了，没住了。我说你不要盖还可以吗？他可以。他给我找了个绳子，把那个锁住那个，他说让我手拽着他。当时我进去的都那个叔叔把我扶进去的，当时就感觉就喘不来气儿，但没办法，我就想着我要挣钱找家，在乎我都愿意，只要说不死，只要我那活着，我有毅力去找那个家。后来就是他就上车了，因为上车他一拐弯，肯定有幅度大，你知道吧？他会就左右倾斜，那门子也会晃。因为有时候我会看着后面的车，其实心里我也很害怕。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我出事我就找不到我爸爸妈妈了，因为那个空气很憋屈，呼吸不了空气。也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就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他说你地方到了。他把我扶下以后，我直接一下蹲掉了，我腿都麻了。我就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我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妈妈，我来找你们了，我还活着。
2: 那一瞬间你什么心情？
0: 那心情很高兴啊，虽然说我这路上过得不好吧，我离开那个家了，我能出来自己找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了，我挺开心的。
2: 虽然那么憋屈，在后备箱里那样攒着。
0: 对。
2: 但是我能离开那个家了，
0: 对，我心挺高兴的，
2: 我离爸爸妈妈又近了一步了，
0: 对，我挺高兴的。第二天5点起来上班了，去工地上面的时候

0: 在第干第八层，
1: 盖房子。
0: 对对对，盖房子嘛。我干的是就是那个卖无焊，有要焊钢筋，把钢筋接在一起。
1: 有多沉啊？
0: 估计也有20-30斤那样。
1: 而且它长，
0: 6米，你长6米嘛。
1: 它不好，
0: 对，
1: 不好拿，
0: 对，不好拿。而且那个擦台也高，也不好往上面举嘛。我当我焊到6米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他那个是白酒就铁水一下子倒到脚上了。
1: 哎呦！
0: 当时就。因为当时再疼就也不能放手，因为放手的话那个钢筋会掉下来，我忍着疼。
1: 那多疼啊，那是铁水，
0: 就那个疼进来之后脚都软了，就忍着疼把那给焊好，然后手都没有力气。后来我也忍着疼，我就坐地下了，我就把鞋脱掉，慢慢脱掉，因为上面还有那一块铁水在上面粘上的。我脱鞋的时间就有一股糊味，
1: 哎呦，
0: 我就把那个鞋脱掉，就一看那边就直接变黑了，我就把袜也脱掉，因为当时我就涂抹把那个给洗掉，看了以后那一块肉就白了，就烫白了那感觉，就钻心会疼，想哭，我只有忍着，我说不能哭。我以前在家那么久都撑过来了，在家只能不能什么，我就咬着牙，爸妈你们在哪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你们有没有在找我？我说我出来第一份工作，我脚受伤了。我很想你们。

0: 因为每次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我都会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
1: 那这个味道这哪找去啊？这不是你说汽车尾气哪儿都有汽车尾气、
0: 啊、
1: 你说垃圾站，垃圾站哪个城市也都有垃圾站，你从何而找呢？
0: 我去我没有去过地方找，
1: 比如说
0: 我去新疆也会找过。
1: 你去过新疆
0: 啊、嗯？我去新疆，有时候也去杭州，去过上海，
1: 上海
0: 在苏州，嗯，无锡、常熟那些地方，陕西西安那边，后来也去过那个陕西那个太原，
1: 山西太原。
0: 对，我感觉在陕西太原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我刚下火车，也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就背着包，大家就瞎溜达，就突然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站着，感觉那味道好熟悉，我就这样深呼吸，感觉好熟悉，好熟悉。因为这城市味道可能不一样，我要去另一个城市去找那个味道。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怎么个不一样法？比如说你说过你去的那些城市，
0: 就比如说陕西西安的味道，他说那种香的，
1: 香的。
0: 对，因为那么就是小吃城，就有点香嘛。完去四川来，咱们就说辣。我现在安徽上班，就那种特别潮湿的感觉，
1: 潮湿的味道，
0: 那雨比较多嘛。
1: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找太没谱了？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而且你过去20年了，这个味道有可能会变化，这个概率太低了找着的。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虽然说我去到的时候每次我都知道希望不大，还是会坚持下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多大的苦都能受，我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我做过修车、室内装修、钢筋工、车间职员。别人问我挣钱干嘛，我就说为了生活。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挣钱干嘛。我挣钱就是为了找家，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2: 我觉得呀，这个孩子说这个味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突破口。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东西，他把它用味道来概括了，一种是乡愁，一种是坚守。乡愁是因为他从小离开了父母，

0: 他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对这种故乡的这种思念，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用味道来解释它。如果你能坚持住这一份乡愁的味道，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是找到家还是没有找到家，你都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事。我们为你点赞。
1: 小张从上来的时候啊，他是21岁的一个小伙子，应该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但是在诉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哭泣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随着他的叙述心情很沉重，也很心疼他受了太多的苦，这十几年他真的走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作为你来讲，你才21岁啊，你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一样，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找我，所以大门后面也许就站着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合家团聚。
2: 谢谢，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在说呢，你这些年一直很隐忍，
2: 嗯，
3: 一直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
2: 对，
3: 扛着，
2: 对，
3: 就是为了找到，
2: 就我
3: 找到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就忍着。虽然说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是我还是每天都要以最好一面去找家。我平时都无所谓，脏点累点，衣服破点坏点都无所谓。我从来不说，我从来在生活中不讲究，那衣服破也好，烂也好，只要能穿，我都无所谓。我每次找一次家，我都会以最好的一面站出来。
3: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新买的吗？
2: 前一步是我来北京花了1200买的，因为觉得我来北京嘛，其实抱也有很大希望，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阳光一点。
3: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出来，你希望让他们第一个见的你是阳光的、快乐的儿子。
2: 对，不要担心我，虽然这些年我自己过得再苦再累，我不能忍着，我都能忍着，我不能会让我父母看到我在过得不好，不想让他们担心。
3: 那如果第一面见到爸爸妈妈了，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2: 我也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3: 你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拥抱？
2: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跟母爱，我只想让他们给我拥抱。

0: 看大家都在给你鼓掌，都在给你力量，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小张。
2: 张道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您是1996年出生的，1999年被拐卖到了河南省的周口市。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了，所以对家的记忆留存得很少。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志愿者和警方进行寻找。
3: 2017年7月1日接到张道奇的寻亲任务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寻亲的线索很少，所以一直犹犹豫豫，害怕裁决，怕爸爸妈妈没来找他，最终劝说了3个半月之后，终于裁决入住。
4: 寻到入住以后，我们不断比对查询，一直都没有比对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在2017年年底 ，DNA 库中突然比对出了一位来自山西的母亲，但是由于联系方式无效，最终耗时半年的时间才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为您双方重新采血，加紧比对。
2: 那么这一位妈妈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

0: 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心脏不大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1: 爸妈，你们在哪里？快坚持不住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怎么拽怎么痛苦，从来没有人抱过我。如果我走到你这样，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是我妈妈，是我妈妈。

0: 来吧，道奇。
1: 走。
0: 带着妈妈、姐姐。
1: 走。妈妈要说一声谢谢，一直在跟我讲，要谢谢你们。行行。
2: 辛苦你了。
1: 来，各位。谢谢，坐。
0: 不谢妈妈，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1: 来，妈妈坐。
3: 你听，我听。你脚咋的？你手咋的？

0: 妈妈和姐姐现在生活在一起是吗？
1: 对，我们在一个地方。
0: 在山西的什么地儿啊？
1: 山西运城。
2: 他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后来山西这个地方是等于妈妈和道奇分开的地方，也就是道奇被拐的那个地方。
0: 就当时是老家是四川的，
2: 对，
0: 当时去山西干嘛？
2: 因为爸爸是在98年的时候在山西的矿难当中去世了。
3: 他带着我弟来就说山西大同去认你师叔，就说办丧以后面的事嘛，他们俩

0: 太原火车站走失了的。嗯，
1: 当时你说的那个味道是垃圾场和什么
2: 汽油、
1: 汽车尾气混合的味道，你记得很深刻，对吗？
2: 对，
1: 这个记忆其实也对，也不对。
2: 什么意思？嗯，
1: 我们把这个气味的源头找到了。当时是母子二人在火车站，然后人贩子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抢，把孩子生生的从母亲怀里拉了出来，然后就上了一辆车。而那个地方就是山西太原火车站他被抢走的那条小巷子。
2: 那个地方有垃圾？
1: 是的。
2: 然后开车带他走的时候有那个
1: 尾气？
2: 有那个尾气。
1: 对，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去寻访，有志愿者说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了吧，道奇？
3: 嗯，知道了。
4: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啊，首先要严厉打击这个人贩子，对拐卖儿童犯罪啊要严惩不贷。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买主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了，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同时呢也构成虐待儿童罪，其实是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我们会要求河南周口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然后和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联手侦查，争取把当时抢孩子的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5: 我刚才听到这家人真的特别的不幸啊，特别是妈妈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家境也比较困难，
3: 对，在山西。
5: 对，所以我们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20000块钱，好吗？
3: 谢谢谢谢。
5: 好，
3: 谢谢你们。
5: 希望你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1: 说家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姐姐说是炒辣子的香味儿，泡菜的香味儿，还有妈妈做饭的香味儿。说一定要弟弟回去闻闻家里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垃圾的味道。
3: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嗯，谢谢。
2: 道奇，那个味道你记了20年。
3: 20年。
2: 从今天起，你可以把它从脑海中挥去了。同时挥去的还有你这20年受的罪、挨的打、吃的苦。
1: 对。
3: 对。
2: 未来的味道就是你和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回去四川，对不对？来一锅火锅，香的，你说的刚才。
3: 对。
2: 辣的。
1: 嗯。
2: 肉味儿。
3: 对。
2: 酒味儿。这才是你应该寻访的家的幸福的味道。
1: 嗯，
2: 这个记一辈子。
1: 嗯，
3: 可以。
2: 加油，道奇！
3: 加油！
2: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3: 我能
2: 说
3: 你有拥抱吗？
2: 不许哭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

0: 陷阱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真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真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 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

0: 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

0: 至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

0: 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

0: 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

0: 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他叫范金龙，此刻的他内心惴惴不安，紧张到全身发抖，因为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位给过他温暖怀抱的人，他迫切地希望今天能见到他，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1: 加油，
2: 有请。

0: 观众好，
1: 师兄老师好。
2: 你好，这位兄弟，手有点冰凉啊。
0: 嗯，有点冷，
2: 有点冷啊，但少了。
0: 其实激动的，
2: 激动的。我们大家给他点热量。哎，
0: 谢谢，
2: 感受到了。
0: 嗯、
2: 好，坐。兄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从哪来的？
0: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今年29岁，我来自山东，我是来找奶奶的。

0: 不好意思，我现在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扶着金龙的这个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
1: 来，真的，
0: 你听我的，
1: 真的
0: 好不好？来，
1: 谢谢，真的不用，
0: 我比你穿的多。
1: 不用，真的不用。
0: 来，你听我的，
1: 我配上吧。
0: 来，穿上。
1: 我听上。
0: 听我的，你穿上。不冷了，你就会舒服了。坐，好点吧。我这是不是已经让我都捂暖和了？
1: 嗯，
0: 我待会儿要冷了，我跟你说，你再给我换回来。
1: 特别暖，尤其暖到心里面。
0: 来，慢慢讲。
1: 我记忆中是，我父母吵架，当时我还小，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就在那里哭，哭的时候我喊着奶奶，我说奶奶，我害怕。随后我奶奶到了我父母的房间里，把我抱走了。把奶奶把我抱走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0: 很深刻的一个记忆，你记得那年你几岁吗？
1: 那年应该是6岁吧。就我从我记得记事的时候吧，就一直跟着奶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奶奶领我去看冰雕，那个冰雕特别特别的大。当时一下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我跟奶奶说，我说奶奶，我想吃那个年糕，想吃那个瓜子做那个饼，然后奶奶就给我买了走一步路，我就看了一个面具，当时是那个孙悟空，
0: 戴在脸上那个，
1: 戴脸上那个拿着，然后拿一个那个就那个彩色的棒的那个
0: 金箍棒
1: 拿着，当时特别开心。然后走，我就说奶奶这是什么，奶奶说这是那个滑梯，
0: 冰滑梯是吗？
1: 对，冰滑梯，大概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个20-30米长嘛。对，
0: 哇，那够大的
1: 啊。当时是害怕嘛，第一次坐，然后奶奶抱着我坐在奶奶腿上，跟奶奶一起往下滑。当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因为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你跟我一起坐那个东西，然后就奶奶就拿着一个毯子就想走这个楼梯。现在回想一下奶奶当时走路那个情景吧，心还是挺酸的。奶奶就一步步的，我在上面喊奶奶你快点，奶奶来了，马上就来了。就看奶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再就是跟奶奶一起去上山采蘑菇，不管去哪里基本上都天天跟着奶奶，那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记得奶奶为我做了很多事，就像那一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特别特别的冷，就是你看那个房檐上就是那个冰，就是冰碴冻那个冰柱子，然后满地就是说天黑了你都能看见外面的路，就像咱们这个地板似的，就能关上灯也能看见它那个亮度了，
0: 那就说明它冻上冰了。
1: 对，然后有雪，还有那年冬天年是晚上，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上厕所，我奶就给我拿了件棉袄给我披上了，当时下身是没穿裤子的，然后我就跑出来，那时候便秘就是拉不出粑粑来，就是特别的难受，而且又冷，冻的呀，就感觉就是手指都快冻掉了那种感觉。当然冻了吧，就是两个脚就感觉跟不听使唤了似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说奶奶。后来我就看着奶奶就拿了一个壶，然后就把那个壶上就有油，好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告在自己的手上，后来就给我弄出来了。奶奶说走进屋吧，我说奶奶我站不起来了，特别冷。然后奶奶就把我抱屋里去了，放在炕。当时我就想的话，奶奶当时真的很伟大，根本就没有嫌弃，就是那个样的情况，咱都说一说提到这个问题，哎，很脏很脏什么的，奶奶没有去想那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直到后来我离开奶奶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0: 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1: 有奶奶的地方都是温暖。不管奶奶去哪，只要奶奶一走远了，看不到奶奶了，心里就特别的慌，就一直找奶奶。
0: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跟奶奶分开了呢？
1: 然后了，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被一个人打。
0: 被一个人打？
1: 对。
0: 这是谁？
1: 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0: 是在家里打还是在家外面打？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想奶奶。我就想奶奶怎么还不来接我？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就一直哭，一直喊，直到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火车好像到了一个站，我就在那个车站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车站，坐了多远，我就在那个车站一直等，一直等，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奶奶，而且还挺害怕的。我想如果奶奶在，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奶奶我在这儿呢。到最后也没 没有出现，当时就感

0: 感觉特别的失望。我说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奶奶是不是不疼我了？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流浪了多久，在火车上就流浪，一直流浪，一直流浪。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靠捡的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又冷又饿又渴，睡觉还睡不好，一直到了山东济宁。后来下火车了，就认到一个阿姨，她就给我找了第一个养父家。就我那个第一个养父就过来抱着，她说：“孩子，以后这个是你的家了。”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想，如果说奶奶在的话，奶奶也会这么说。真的，你可算回家了，你让奶奶找到好苦。但是那个养母不太喜欢我。后来呢，母亲呢就怀孕了，是个男孩。那有自己男孩的人还能要我吗？当时心就特别特别的凉，我想要多攒一些钱，多挣一些钱。然后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有那么个蒜干厂，把那个毛须切了，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蒜切成片儿，
1: 嗯，
0: 然后放在烘干机上烘干，
1: 换成蒜干儿。
0: 对对对，
1: 蒜片儿
0: 烘干它，然后装袋子里。哎呀，干那个工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累啊，100多斤、200斤，一天俺们两个要抬400多包。
1: 多少？400多包？
0: 嗯。
1: 一包就是
0: 200斤，
1: 200斤。
0: 对，把那个袋子就是特别的软，把手抠进去，它不有那个就抓手的嘛，就往上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往那一躺，手就特别的肿胀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坚持？但是那时候他给的工资高，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呢，
1: 能攒钱，
0: 能攒下钱了，可以去找奶奶了。就这样一直干，一直干，事故来了。就这次受了伤以后，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要找奶奶？
1: 嗯，
0: 我应该怎么去找奶奶？我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找奶奶了。当时是发完钱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领我去银行看了一下，当时看了是5万多，将近6万块钱，
1: 攒了5万多块钱，将近6万块钱。
0: 对，然后去了青岛市最有名的海鲜市场，买了一些海鲜，全是干货，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海货吧。我想，有时候我说，我也想找到奶奶，奶奶一定很开心。
1: 这是给奶奶带的礼物。
0: 对，然后就这样就踏上了第一步。
1: 当时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0: 就是去鹤岗市。
1: 鹤岗。
0: 对。
1: 你觉得在那儿一定能找着奶奶吗？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儿，我第一站就往鹤岗市去的。刚开始前三个月基本是步行找，就把鹤岗市就是有点音讯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1: 那光靠步行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后来怎么再继续找？
0: 后来就花了是5000多块钱买一辆摩托车，到处问，到处找，找了很多家都说没有奶奶的音讯，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从这个村赶到下一个村的时候，天也黑了，也特别冷，摩托车再说那时候也有点困了嘛，骑摩托车一干的就一头就直接钻在那个沟里面了，有柴火什么的。
1: 摔成什么样了？
0: 当时就是摔懵了，然后腿上这个位置就插了一个树干，插进去，插得挺深的还。那时候大马路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感觉真的出现
1: 了。那怎么办呢？当时腿上插一个大树干。
0: 因为当时我醒来的时候一碰，这一个树干子这么长，然后插进去又这么深嘛，就感觉明显就从这块快插出肉来了，已经碰到骨头那块了。就棉裤就明显的看那个棉花和那个一些东西都插进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走又走不了，喊了就在裤子蹲那里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后来我就自己咬了咬牙，这个时候摁着腿，这样摁感觉不行还是疼，我就卡这个位置摁住这里，咬咬牙。当时想我就为了找奶奶，这些苦不算什么，一定能找到奶奶。拔出来当时那个血就很明显，看着身上往上往外涌，我也没办法，就看见血了，就拿血往上呼，就继续再拿血呼，一直把这个腿这个血冻住，
1: 冻住的，
0: 对，真是冻住的。当时这个裤子和这个肉基本是分不开的了，肉皮和裤子都在冻在一起了，这块已经冻得也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往上推，摩托车在这轱辘我得推上来才的。那腿一疼，我扶不起来，我就往上拽，我就拽，拽了好几把拽不到。当时我就真的崩溃了，那会儿，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要死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到奶奶？然后我就在那喊，一直喊，一直喊，我说有没有人帮帮我？我还救命啊！

0: 奶奶，你在哪？我当时是特别想奶奶，我想回家，我想上炕睡觉，真累了。我喊了无数遍，真的是喊的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喊了，我就咬咬牙使劲，好，你不起来，我今天非得把你推起来不行，我就用我的肩膀就一点点往上靠，一点点往上搓，一点往上搓，到最后还是搓上来了。搓上来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我就一点点推，一点点推，一点点推，推到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要碰到这个大叔，后来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找个地方去包扎一下。走走到了诊所，大叔就用那个，先是用冰，在呼啦呼啦，我说不行，疼，特别的疼，当时。后来大叔就拿那个手，你知道手抓血，你知道那个手冻成什么样吗？我说你不凉啊，他说没事，他说你这个比我这还严重。大叔就抓了一地上抓一把血，就
1: 拿血帮你搓，帮你换，
0: 帮我搓，帮我换。当时手也是冻黑的，脚也是冻黑的，鞋全湿透了。大叔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黑了，已经烂了。后来没办法，大叔拿那个麻醉针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就拿那个小刀把那个里边那个烂肉，
1: 哎呦，
0: 就一些冻坏的肉全给我挖出来了。
1: 哎呦，
0: 挖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小窟窿。大叔说那不行啊，你这样走，你再走我走不了。然后已经在那住了十多天了，还没好利索。大叔给我拿那个猪皮，弄好的猪皮上面是那种一些东西药什么的，给我盖。当时是拿布包起来的。后来又拿那个绳给我系上了，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得去找我奶奶。
2: 他说你这才刚好一点，你就要走。我说没事，就这样找啊找啊找啊找。我特别想找到我奶奶，那时候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想起来奶奶，我身上一点疼都没有了。
1: 这么辛苦的在东北骑着摩托找奶奶，你没担心过有一天出什么意外？
0: 有想过。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再难我也要坚持，我就算死我要死在奶奶跟前。其实当时挺怕死的，也有过想死的感觉。
1: 你经历了过这么多的痛苦，你觉得能支撑你一直走到现在的是什么？
0: 就是奶奶，曾经奶奶对我那些温暖，奶奶对我的好，
1: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如果能见到奶奶，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值得，
0: 都值得。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我说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奶奶不在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想。一想奶奶要在的话该多好，万一奶奶不在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3: 最值得我们感动的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珍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就是奶奶的怀抱。奶奶的怀抱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五岁的时候那种撒娇，那种在奶奶怀抱里那种欢悦的那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就定格在他五岁的时候。所以今天他如果能找到奶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想对这个金龙兄弟说的是什么呢？你刚一上来的时候，苏东给你披上了一件衣服，你要相信，在这个社会上，

0: 给你披衣服的人会是很多的。如果你将来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给你披上御寒的衣服。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奶奶。
1: 谢谢，
2: 谢谢于老师。
1: 对，
2: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把奶奶帮你找到，帮你带出来。如果真的见到了奶奶，这么多年了憋在你心里的想说的或者想做的是什么？
3: 想抱抱奶奶。
2: 好好抱抱她。
3: 只想抱抱她。
2: 好好抱抱奶奶。
3: 我真的好想抱你。
2: 好想抱奶奶。不用多说什么，一个拥抱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当年奶奶就是给了她温暖的拥抱。所以金龙加油，我们大家都用掌声鼓励你，祝福你好吗？希望这个温暖的拥抱能够待会儿在金龙兄弟身上呈现。加油金龙。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奶奶的。来，

0: 范金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6年的1月1号出生的，1993年的9月1号，疑似从黑龙江省鹤岗市走失。失踪时身高是100厘米左右，左肩膀下有一个胎记。你还记得爸爸是叫范宝林，家里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范宝江，一个叫范宝和。父母在你走失之前就已经离异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范金龙的求助后，我搜集信息，发帖到宝贝回家论坛，并组织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2: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核实到，叫范宝林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位，但是符合年龄段的又曾经离异过的只有一位，但很可惜的是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寻找其他的家人。
0: 那么志愿者能否为您找到其他家人呢？我们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加油，金龙。加油。

0: 有时候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就是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
1: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奶奶，我一定要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让她晚年之后能感觉到孙女的那种温暖，也能让我感觉到奶奶的温暖。

哎呀！

0: 奶奶别再哭了，
1: 咱们去那边聊吧。奶奶，
0: 这不找到了吗？
1: 走走走。
0: 奶奶身体还不错，
1: 挺好的，
0: 还挺硬朗的。
1: 是。
0: 哎呀，哎呀，奶奶快坐，奶奶快坐。
2: 捡了。奶奶，奶奶很好。

0: 鹤岗找到的奶奶。其实我们找到奶奶的家就离鹤岗火车站只有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其实这20多年鹤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奶的家几度是拆迁搬迁，因为奶奶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孙子回来，奶奶不走。
1: 奶奶，我问问您，当年这孙子怎么丢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他跟那个上火车站，那不那就捡煤去嘛，我是龙文别去。
0: 一个邻居的奶奶看到了，
2: 我说你看没看我家范金龙，他说看着了，他说看一跟一个男的穿黄大衣，一个男的上车了，我上啥车，他说上火车了。
3: 在他奶奶抚养的期间啊，这个孩子出去玩耍然后被人贩子拐走。这起案件呢，我们也会要求黑龙江鹤岗公安机关来开展侦查调查的工作，争取把人贩子绳之以法。
1: 金龙，刚才你也跟我说奶奶出来先给她一个拥抱，你抱着奶奶是什么感觉？
4: 太温暖。
1: 那以后奶奶老了，
4: 我背着她，去哪我都
2: 不要。别哭了，
4: 是我的妈，我心里一直在着急，我看不完了。
5: 金龙，别忘了把衣服还给苏朵。
1: 这都是小事，真不冷了。
0: 金龙，你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啊？你抬头看看观众里，看看那边是谁呀？
1: 谁啊？
0: 看看。
4: 应该叔，应该叔。
0: 走吧，咱们过去抱抱他们好不好？
1: 我要找。这才是大团圆。
4: 我臭姐，不找你啊。
1: 啊，这老姑父。
6: 22年，金龙终于回家了。这一刻，他和奶奶紧紧相拥了一次又一次。奶奶的怀抱永远是幸福的港湾，永远最温暖。祝福金龙今后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也祝福奶奶健康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

0: 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

0: 前推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

0: 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 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

0: 筛，追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0: 如果巴顿紧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徐东哥好。
1: 嗯，
2: 大家好。
1: 嗯，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
2: 嗯。
1: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啊，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2: 嗯
1: 嗯，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

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

0: 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0: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0: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
1: 哦，
0: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算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0: 对，我觉得我哥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哥哥很懂事儿。
0: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觉得哥哥就是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就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2岁多那会儿，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1: 被拐了？
0: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业菜场，然后只要到农业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业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1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而且就是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而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就是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是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0: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0: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嘛，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1楼，光线又不太好，

0: 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就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次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就是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就是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着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是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是你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你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爸妈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就是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的存在的。可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就是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的
1: 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你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都在你面前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就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她这个地方就是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7针嘛。
1: 哎呦！
0: 所以她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病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是有一个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

0: 依靠一下爸妈，然后妈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的了。你要那点靠，要么这样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1: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然后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0: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是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又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2: 贵阳市花溪区农苑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护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1: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3: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嗡的。然后你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的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3: 扛不动。
1: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一起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2-3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2-3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它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3: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1: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是他只要在我身边，让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3: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4: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呢，我觉得他

0: 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2: 他们跟我来了。
1: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嗯。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啊，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就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看一下，
0: 他就给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是95年大牢的，大牢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每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因为都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0: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也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3: 红红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全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旋。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收到你们询价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达拐基因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5: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比中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他明明知道家在哪，怎么找到家，他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就是一会儿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妈，我回来了。

0: 爸爸妹妹吧。
1: 就等下这里。这里。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
0: 哭。
1: 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业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4: 农业菜场。
2: 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5: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业菜场路口边，到家抱起走来。

0: 记得，记不了。
1: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没有记忆。
2: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1: 哥哥回来了。
3: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1: 有
3: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1: 没有。
3: 没有妹妹。
1: 对，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3: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1: 挺好的，我这样想过。
3: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1: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3: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1: 比我更好。
3: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了是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4: 我觉得很好，只要是我哥就好。
3: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4: 来，走
3: 来，
4: 我不难过了啊。
5: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今天回到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

0: 活，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

0: 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

0: 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 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

0: 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0: 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朱记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0: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嗯，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0: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0: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0: 找家？
2: 嗯，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0: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0: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嗯，记得小的时候，嗯，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嗯，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嗯，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嗯，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嗯，啊，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0: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0: 3、4岁。啊，
2: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

0: 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1: 害怕不害怕当时？
0: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两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1: 河北邢台这里。
0: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儿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

0: 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1: 嗯，
0: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
2: 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
0: 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称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
1: 嗯，
0: 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
1: 嗯，
0: 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
1: 哎呦。
0: 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2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

0: 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
0: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3: 我想着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的聊着。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他的眼睛恢复到0.8、1.0。然后记得他妈妈给我说，他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1: 嗯，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0: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1: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0: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1: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0: 对，
1: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0: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1: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0: 对，我就

0: 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一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1: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剑老师，我看您也特别的感动。
2: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要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0: 谢谢。
1: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3: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5: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的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宝宝妈妈，宝宝宝宝，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再见。

0: 太小，招惹
1: 我不爱你，我不爱你。我不爱你，
0: 果然过得这么幸福。
2: 来，小林，小林，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

0: 多岁呢？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呀、啊，小云，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
0: 哦，这是什么？
2: 这是妈妈。
0: 你那是个小，
2: 你小的时候赖赖穿的
0: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哦、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5: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6: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0000元，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5: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3: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
7: 来，魂牵梦萦了23年的那片竹林，今天终于找到了。坚强乐观的小玲，在此刻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实现了团聚。我们希望她可以在未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

0: 两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嗯，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是射雕，降妖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降妖撞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团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

0: 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

0: 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卫冕冠军攻防全面崩盘，上海男篮拿到冠军点，四番战一触即发，横扫夺冠还是主场加冕。以理会友，坚韧自律，从国家级教练住校到标准化场馆建成，柔道如何成为体教融合的校园新名片。班级联赛亲子拉拉操，舞龙表演，六一儿童节各地如何用多彩体育活动为孩子送上健康第一的成长礼物。
0: 5月31号晚，浙江广厦男篮迎来总决赛首个主场，迎战上海九世男篮。最终只有两名外援出战的上海男篮在客场以110-77大胜浙江广厦队，在总决赛中大比分3-0领先，率先拿下赛点。
1: 此役上海继续双外援出战，广厦变阵，孙铭徽进入球队的先发阵容。首节比赛，上海在外援古德温的带领下反客为主，内外开花，率先获得领先优势。广厦很快稳住阵脚，孙铭徽和外援布朗接连得分，将比分咬住并完成反超。首节比赛，广厦以30-29领先。次节，上海队火力不减，分差一度来到将近20分，但此后外援布朗再度连续命中三分球，胡金秋也扣篮得分为球队止血。半场，广厦50-58落后。一边再战上海队多点开花，打出得分高潮，广厦攻防两端均被压制。第三节结束，上海以88-61大比分领先。末节比赛，广厦攻防两端持续低迷，比赛进入垃圾时间，最终上海在客场110-77大胜广厦，将总决赛大比分改写为3-0，拿到赛点。6月2号，两队将在杭州展开总决赛第四回合较量。
0: 此役广厦队落败的关键原因有哪些？那大比分0-3落后的卫冕冠军是否还有翻盘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2: 接着目前的2025-2026赛季的 CBA 总决赛已经结束了，有3场的较量啊，无论是从过程还是这个结果来复盘的话，那么这一次系列赛呢，几乎是上

了一边倒的一个走势。那么先是常规赛的冠军上海队呢，在主场是捍卫了自己的霸主地位。那么虽然说人员不整，内线紧缺啊，但是依旧是高调的带着2-0的优势做客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那么第三场对决呢，上海男篮是延续了前两场比赛胜利。那么在后场核心双小外啊，古德温和福格的率领之下啊，高歌猛进，内外开花，百花齐放。

0: 员这个古德温呢，继续是高歌猛进的表现啊，砍下了28分10个助攻。另外呢，张镇麟是贡献了23分9个篮板球，福格呢是拿到了22分，三个人得分超过20，这是非常恐怖的数据。那么另外呢，王哲林也拿下了11分还有9个篮板球的一个准两双的数据。广厦队呢，除了布朗的29分，那么只有两个人呢勉强得分上双，胡金秋和卡尔顿各自拿下了10分。那么大邱呢，在上海的这个严防死守之下啊，消耗非常大，那么全场14出手，内线的这个攻击火力只命中了4个球，而这个孙铭徽呢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啊，继续低迷的状态，仅仅拿到了4分球。无论是篮板球、助攻还是命中率，应该讲上海队都是反客为主啊，拥有了绝对的优势。而广厦呢，虽然就是想尽办法去限制啊福格和古德温，联防也好，夹击也罢，依旧是无法改变场上的这个命运啊。不管怎么变，几乎每一步呢都是让对手呢牵着鼻子走。那么被动的这个状态始终是围绕着卫冕冠军。0-3落后，现在广厦呢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那么实力上的这种缺失呢是残酷的现实，这是摆在纸面上的。那么唯一的希望就是要寄托在全队能不能咬紧牙关破釜沉舟的这份意志力品质了。那么所以在第四场的这个胜负的关键呢，实际上是在乎于就是广厦的斗志和欲望，全队还有没有这个取胜的决心和勇气，这是拒绝被横扫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事实上呢，就是 CBA 实行7局4胜制的总决赛以来，13次出现过3-0的比分，那么领先的一方最终都是全部获胜，100%夺冠。那么所以呢，广厦将会在一天之后呢为荣誉而战，而上海队我相信一定不会轻言放弃早一点拿下冠军的机会。所以四番战谁主成服，我们拭目以待。
1: 谢谢魏奇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5月31号晚，在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女子撑杆跳高决赛中，东道主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由名将李玲保持了7年的4.72米的亚洲纪录。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希雨以0-2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无缘八强。不过，首次闯入法网16强的王希雨仍创造了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北京时间5月31号晚，在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对阵沙特 U21 男足。开场仅12分钟，张家明禁区内面对多人防守，连续晃动后射门，皮球打在沙特球员身上，连续折射入网。凭借此球 ，U19 男足以1-0击败对手，取得开门红。5月31号晚，中超联赛迎来半程收官之战，联赛副班长天津金门虎主场迎战大连英博。上半场，科尔多瓦在杨帆的助攻下成功推射空门，为金门虎打开了领先局面。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最终天津金门虎以1-0的比分战胜大连英博，收获了本赛季的主场首胜。另一场比赛，武汉三镇主场迎战云南玉坤，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主队在第56分钟由外援卡迪斯破门取得领先，但第75分钟客队还以颜色，黄子昌巧射破门，1-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武汉三镇遭遇8轮不胜。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年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4强赛在法兰克福落幕，中国名将樊振东在决赛中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1击败德国乒坛传统劲旅杜塞尔多夫，夺得本赛季联赛冠军，并成就该俱乐部历史上首个3冠王。北京时间5月31号，美职篮西部决赛展开抢七大战，雷霆主场迎战马刺，马刺访客为主，比赛大部分时间都保持领先，缺兵少将的卫冕冠军雷霆在当家球星亚历山大的带领下一度将比分反超，但最终仍不敌表现稳健的马刺，以103-111告负。马刺以大比分4-3淘汰对手，时隔12年再次挺进总决赛，马刺内线文班亚马拿到西决最有价值球员奖项。
1: 再来关注城市足球。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上的竞技激情，更通过遍布沈阳的33个第二现场城市观赛站，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持久的城市消费活力。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当赛场内的呐喊声渐渐远去，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人民广场的烟火气却愈发浓烈。这里悄然变身为市民日常休闲打卡的城市新据点，
4: 多好啊！大大的一件事儿，

0: 音响非常好，唱得也好，大伙都很开心。
1: 赛事带来的火热人气更激活了全城消费动能，首场比赛吸引50,000多人涌入现场，让各家摊主们忙得脚不沾地。赛事落幕，专业的演出团队、百姓大舞台，还有外地游客专属的宠粉福利，常态化的运营思路正让这里从一个观赛节点蝶变为沈城夜生活的新名片。
2: 最火那天卖了500-600个机架，天南海北的都过来上沈阳来。我特别期待6月13号那场比赛，把人员备足，把货备足，
3: 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还可以到现场扫码预约。黑龙江、吉林、内蒙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第二赛场，人民广场站，可以凭他的身份证来我们这里领啤酒一罐。
1: 赛场之外，浑河外滩市集更是被赋予了别样浪漫。10几个巨型足球气膜组成的打卡矩阵，把大屏幕包裹在一个巨大的足球拱门之中。在这里，赛事流量精准地流向了餐饮、文创和市集消费，体育和文旅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像我们这种足球小挂件卖的都挺不错的，然后还有店内的足球销量也会变得比平时多一些。
5: 我们还将去举办生动外滩的这个全民卡拉 OK 的大赛，我们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草根明星，也是延续了我们东北超的这种模式和精神内核。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7: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对话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主题活动在清华大学举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副主席杨洋、总干事尼格利、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任李志全与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师生齐聚一堂，围绕全球反兴奋剂工作与公平竞赛展开交流，传递纯洁体育理念。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呢，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5月31号，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模拟飞行活动收官。本次活动共吸引来自全市中小学、校外教育机构的120多支代表队、2000余名师生参加。为鼓励更多小学低年级学生参与，活动呢还增设了小学U8组，通过为1至2年级的小选手单独开辟空域，让不同学龄的选手均能全方位体验模拟飞行的乐趣。5月31号，长沙市第14届全民健身节暨长沙市第5届健美操、啦啦操锦标赛收官。为期2天的赛事中，来自长沙中小学、高校、社会俱乐部的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作为长沙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品牌，本次赛事呢以运动为载体，让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6: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全民健身。5月30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河南省体育局等主办的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暨美丽中国全民健身跑河南南阳内乡站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广场举行。数千名跑友齐聚湍河畔、伏牛山下，共赴活力之约。
8: 启动仪式上，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4人双桨冠军吕洋点燃主升火台，火焰腾空而起，全场欢呼雷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如潮水般涌出起点。据了解，本次活动设有10公里达人健身跑与5公里欢乐健康跑两大组别，以满足不同参赛选手的需求。整个赛道依山傍水，串联起伏牛山地质公园与湍河风光带，跑者们穿梭于青山叠翠之间，在一步一景中畅享运动乐趣。运动之余，中华体育文化巡展展区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整个展板聚焦中国体育辉煌成就，生动诠释祖国至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败的中华体育精神，让跑友与市民在观展中读懂中华体育文脉，感受中原体育力量，领略菊乡体育活力。
9: 第一次到内乡参加这个比赛，内心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个赛道是非常好，那个内乡人民非常热情，也期待明年还有这种机会，我们还要过来。
10: 非常的开心，首先我们内乡举办的活动非常好，非常热情，而且还有各种志愿者，我们很感动。然后最后也想给自己和我们的队友一起点赞，加油，完赛。
8: 据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全民运动的盛会，更是内乡县展示城市形象、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窗口。通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赛事成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带动了当地农产品销售与文旅消费，让奔跑真正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6: 为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扎实推进体育下基层进校园工作，5月30号，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举办2026年首届柔道挑战赛。这也标志着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柔道进校园项目在沈阳落地见效。
8: 本次柔道挑战赛创新设置小学与幼儿园选手同台竞技、以礼会友的赛制，集中展现了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柔道特色教育的成果。赛事历时2个多小时，近300名师生、家长及嘉宾到场观看，120名幼儿与小学生进行了柔道基本动作集体展示。经过36场按体重分级的激烈角逐，决出金银奖项。所有小选手恪守柔道礼仪，沉着应战，充分展现了坚韧自律的体育精神。
11: 练习柔道能让我们孩子学会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更好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8: 自2019年引入柔道项目以来，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构建了幼小一体化的特色育人体系。学校与国家级柔道教练张志荣深度合作，建成标准化训练场馆，打造科学选材与安全训练体系。经过多年深耕，学校柔道项目屡获省、国家级赛事殊荣，成为体教融合的标杆品牌。
12: 柔道呢，赋予了孩子们体脑心一个全面的发展，同时呢，给予孩子智慧、坚毅与尊重的完美的品格呢，也正是柔道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完美的绽放。
8: 此次赛事是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推动体育下基层进校园的重要成果，也是体教融合的生动缩影。中心坚持公益普惠、专业引领、幼小贯通，联合中国柔道协会组织国家级教练、退役运动员进校园开展教学与师资培训，持续举办全国少年柔道比赛、训练营，搭建交流平台，打通启蒙、进阶、选拔人才通道。2026年，中心将继续投入专项经费，评选10所柔道教育中国型特色校，扩大校园覆盖面。未来还将以柔道为纽带，深化体教协同，完善幼小贯通培养，推动更多学校形成一校一品体育特色。
13: 其实也是希望，就是通过真正是从基层挖掘出来的这种真实的案例，能够打造出来一种不同形式的多样化这种服务于学校发展的这种形式，能够为未来更多的学校想要开展或者是想要去了解柔道的这些学校来给他们提供很好的一种样例案板以及参考和借鉴的这种经验。
6: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各校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北京市景山学校以一场啦啦操班级联赛欢庆6.1，开场自编操《阳光彩虹小白马》，用活力舞步点燃全场。随后班级队、教师队、超群团依次展演，师生同台互动，尽显活力与健康风采。
14: 我们是采用了《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的片段来跳的这个舞，我们用了排球和跳跃的动作表现出了孩子们欢乐和开心的心情。
15: 啦啦操能让我们更自信、更勇敢、强健体魄，能让我们快乐的成长，等长大的时候能记得儿时的美好回忆。
8: 除了节奏动感的现代啦啦操，5年级8班的36名同学还带来了龙跃景山舞龙表演，长龙腾跃舞动，少年神采飞扬。大家以龙姿展风采，用行动诠释迎难而上、勇毅向前的精神。
16: 舞龙不仅是体育活动，更饱含着昂扬向上的精神，这也是我们班的特色项目。
5: 我们用舞龙这项传统活动向全世界的小朋友展示中华传统文化，也希望世界各地的小伙伴能感受到我们这样的热情与风

0: 在台下，学生与家长组成的百人亲子队也温情共舞，家校同心聚力，以协同共育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共绘成长最美图景。
1: 在台下，我和我爸爸表演了亲子啦啦操，虽然有点热，但是我觉得能和我的同学老师们一起跳舞，我非常开心。
0: 活动现场，中国健美操第一人孙继云生动还原景山形体第一课，用匠心精神传承景山教师的育人初心。
2: 84年确定了要开形体课以后，我就回归到自己的专业，展现了景山学校形体课的教学内容的一个部分，用他们的肢体语言吧，每天潜移默化地去影响我们的孩子。
0: 从本学年秋季学期开始，北京景山学校每月以班级为单位举办进行超级联赛，包括拔河、跳绳、50米接力跑等。5月份开展的班级联赛是拉拉操。
3: 形体课在景山学校其实是有传承的，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全体参与其中，就是要贯彻健康第一的理念，也是全体的景山老师给孩子们的一份六一儿童节礼物。
0: 6月1号，由四川省体育局、重庆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青少年儿童主题健身活动“川渝会场”暨“川渝幼儿趣味滑步车嘉年华”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公园落幕。来自成都、重庆、绵阳等地区的78支代表队、600余名小选手齐聚赛场，在趣味滑步车项目中感受运动魅力。本次活动主要面向3到6岁幼儿，设个人赛与团体接力赛，结合幼儿身心发育特点，科学划分8个年龄段，设置17个组别，赛道全长约300米，设有波浪道、轮胎阵、泡泡池、台车跨越等趣味障碍，兼顾安全性与挑战性，全面锻炼幼儿平衡感、协调性与抗挫折能力，助力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品格。本次活动充分展现了川渝两地幼儿朝气蓬勃的运动风采，是体教融合理念在学前教育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四川省体育局未来将继续以奔跑吧少年为载体，不断丰富幼儿体育赛事与活动供给，让更多的儿童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推动体教融合工作落地见效。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完全小学举办庆六一文艺汇演，节目类型丰富，创意十足。汇演结束后，校园3对3篮球赛开赛，参赛学生熟练完成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队员之间分工协作，默契配合。
4: 学校组织了我们参加文艺活动，我和同学们一起排练舞蹈，还参加了篮球比赛。最好玩的我觉得还是趣味活动。
0: 与此同时，法治阳光行、法治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活动以趣味游戏摊位形式开展普法教育，结合校园与社会真实场景，引导学生认知法律红线，区分合法与违法行为。此外，活动还设立安全自护训练营，通过情景实操、知识讲解等方式开展防侵害、应急救助等专项教学，帮助学生掌握自我保护技巧。
5: 在活动筹备过程中，重点关注活动趣味性和安全性，兼顾不同年龄段孩子的体验，力求每个孩子都能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希望给孩子们打造一个欢乐的节日氛围。
6: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7: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为庆祝六一啊，近日四川成都的一所学校上演了一场零食争夺战，老师学生接力抢零食，不仅为孩子们提前送上了节日的惊喜，也让师生在欢乐互动中共享一段轻松难忘的童年时光。一同来看一看。这种画面真是看得太有感觉了，真是快乐的传递。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

0: 说呢，前面的班主任都是一个一个拿，后面的老师都开始刨了。后面的小朋友啊，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在这一刻具象化了，这才是真正的儿童节。那一刻，老师不是老师，是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时的最强辅助。校园里的零食争夺战看似是一场欢乐的游戏，但是呢，它是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六一儿童节的快乐并不在于零食本身，而在于那种并肩作战时的陪伴。或许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已经忘了我们抢的是什么了，但是一定不会忘记，在那个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和老师一起并肩作战，这才是我们儿童节最该有的模样。在此呢，我们也祝愿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六一节快乐。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的赛场之上，一位已经怀孕7个月的孕妈妈教练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曾经2度斩获拳击世锦赛冠军的名将窦丹。这次她和丈夫一同奔赴赛场，用自己的热爱与坚守，为这群年轻的大学生运动员们撑起了一片逐梦的天地。
2: 从曾经身披国家队战袍，在世界赛场之上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顶尖运动员，到如今扎根校园、带领普通大学生追逐拳击梦想的教练，身份的转变在窦丹看来是责任的延续。
3: 首先我觉得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我的职责和任务就是代表我们的省市、代表我们的国家出去参加比赛。我要让我们的国旗升起来，要奏响我们的国歌。那作为教练员或者作为老师呢，我觉得我的职责是能带着我的学生，让他们有这种责任感和光荣感，让他们的身上能有我这种就是当运动员的时候这种荣誉感。
2: 在窦丹这次带领参赛队伍中，来自计算机信息管理学院的大三学生包文章正是这群普通大学生里的典型代表。接触拳击2年多的时间，这项运动给这个曾经有些软弱、容易焦虑的大男孩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4: 有很多改变，从性格、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有改变。首先，生活中我能感觉到我身体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然后，性格方面，我从一个比较软弱的、容易焦虑，就是面对压力的话就容易慌乱的一个性格，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能面对压力和失败。
2: 在窦丹看来，拳击运动从来都不是很多人眼中的野蛮和暴力，相反，它是能够全方位帮助青少年心智成长、充满智慧的运动项目之一。它能让人直面对抗、直面输赢，在攻防之中学会动脑筋、学会直面挫折。
3: 我也一直教我们的孩子们，我说拳击它不是说我一拳能打出多重的拳，我一拳能打倒几个人，而是就是在你挨了重击之后仍能站起来，继续有挑战对手这种欲望，继续有战胜对手这种欲望，渴望胜利的这种欲望。
2: 而对于自己在孕晚期仍带队参赛的选择，窦丹则显得格外坦然。他表示，选择自己的热爱、丈夫的全力支持，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也想带着腹中的宝宝一起感受赛场的热血与激情。
3: 你是怀孕了，你又不是生病了。我本来就是长期有这种保持运动的这种人群，其实对于我来说，让我动起来，让我就是干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反而会帮助我就是分泌这种快乐的多巴胺。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快乐的这个生活节奏，也是快乐的这种在工作。对于孩子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家这种氛围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积极向上、乐观的这种的。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对抗类运动项目对孩子成长的价值，窦丹也鼓励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多多走进拳击馆，接触拳击运动。窦丹表示，孩子能得到的不只是身体的锻炼，更是面对输赢的心态磨练，是内心的自我成长。
3: 那我希望就是更多的家长能意识到，就是小朋友能在这个对抗项目当中，他会有这个挫折练习，他会有这个面对这个输赢心态的一个练习，更多的是还有就是孩子能自我成长的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认知，让孩子从内心自我成长。
2: 从世界冠军的赛场到大学校园的拳馆，窦丹的拳击之路始终带着一份温暖的传递。 他用

0: 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拳击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对抗，而是充满力量的成长。他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在拳击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在人生的拳台之上勇敢出击，永不言弃。
1: 继续关注资讯。5月31号，2026年世界定向排位赛陕西商洛柞水站暨首届柞水康养定向跑比赛收官。本次赛事为国际 B 级排位赛，参赛成绩计入世界排名，设短距离项目，分为精英组和公开组。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名选手，在秦岭南麓的青山密林中完成了为期2天的高水平角逐。赛事的成功举办，将助力当地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巡回赛北梁国际体育小镇站31号落幕，近2000名参赛者集结现场，共同感受体能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学青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迎来了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将是进行第五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竞赛单元当中，上午呢一共呢是在九个小项当中将会呢是决出冠军。那此外呢还有多个小项呢是迎来了比赛的预赛。今天上午呢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今天上午亮相的运动员当中，也不乏一些我们国家队的选手，其中呢就包括了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冠阵容当中跑最后一棒的陈嘉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银牌获得者吴艳妮，还有呢我们来自江苏的选手短跑的名将隋高飞，今天呢都将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亮相。
1: 运动员介绍，
0: 校园组的比赛呢是包含有中学组和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三个组别。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的是男子中学组的跳高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十九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
1: 7710阎维桃，甘肃。
0: 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1: 6607贾良辉，湖北。6211曾礼坤。
0: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略微有一点点凉，有可能在今天呢南宁呢会下一些小雨。早上的时间呢比赛开始的比较早，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

0: 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啊，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00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5-6点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啊，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8:00就就位的情况之下，对运动员来讲，那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啊，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5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严维桃，尝试1.6米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1.60米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连坤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选手们在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啊，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1: 雷声响起，还有最后一声，看对应就是号8号来自云南的后勤，你追求的选手号来自云南的队友奥子文，上来是来自贵州的罗海仙以及陕西的王一波。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拼，
0: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1.60米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良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1.60米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啊越过去。蒋良坤呢，他的报名的成绩呢是2.08米，现在呢距离个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呢1.6米的高度啊，对他来讲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些小项的决赛，那包括有男子中学组5000米的竞走，还有女子中学3000米的竞走，另外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比赛开始时间呢大概呢是在8:35到8:40左右啊，在这个单项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呢吴艳妮的登场。另外呢还会有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另外产生金牌的还有包括大学甲组和乙组的男子3000米障碍赛，这都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的一些决赛的项目。还有一些预赛项目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学这个乙组的200米比赛，在大学乙组的200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1000米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

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有21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男子铅球的决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也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5，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好，我们看到首先亮相的就是邢家栋。接近15米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邢家栋来讲呢，他的主项呢是铁饼，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呢，他的铁饼呢是获得了第9名。当然呢，他对于自己在大运会当中的发挥啊，并不是特别满意啊。他认为呢，这是这个成绩呢，当时呢铁饼的成绩啊，是他几年前的一个训练和比赛的水平，所以呢，他对于自己参加铁饼比赛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铁饼是他的主项，那么现在呢他比的是铅球，所以呢成绩方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刚才呢第一次试投呢不到15米，14米96。接下来呢是来自湖北的张开元，加油。刚刚过了15米多一点，应该是不到15米2。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15米39，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5米46，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第一投来讲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他的这报名的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比较接近了。现在第三个登场亮相呢是来自上海市的胡家贝，2003年6月1号出生，今年呢20岁。这头成绩不错啊，胡家贝的报名成绩呢是超过了17米，17米21，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17米23。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呢创造出他个人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刷新了个人的今年最好成绩。第一投就能够拿出这样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出场的是甘肃的选手包瑞恒。包瑞恒呢2002年11月4号出生，在几天之前啊刚刚是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15米19，也不错啊，也超越了自己的报名成绩啊。早晨我们说到了，一上来的这第一投啊，其实呢，对运动员来讲，很多时候呢是调整好状态，找一找

0: 的感觉。虽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这出早操早训的时候，但是早晨八点开始比赛，想调动出自己的状态，确实和自己平时的、很多比赛的比赛时间比赛状态是有所区别的。刚刚呢是黑龙江选手焦志鹏第一次投掷呢是15.78米，现在呢是本项比赛的冠军的大热选手邢家良。邢家良和前面出场的邢家栋是兄弟俩，邢家良呢是弟弟。第一次试投，哦，轻松投掷超过17米。当然呢，对于邢家良来说呢，这个成绩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02米，这也是他的 PB 啊，是今年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当时呢夺冠创造出来的成绩，19.02米。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要在后面呢继续呢来调整状态。现在呢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杨传金。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中学1000米竞走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0: 有的运动员呢是采用，滑步式的投掷出手的投掷方式啊，有些呢则是旋转式。15.82米。无论采用哪一种投掷的方式，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投掷的技术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谢伟翔，快速的出手，接近17米的距离。我们现在说到每一位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呢是指的是他所就读的大学啊，所在的位置啊，所以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家乡，或者是呢，他如果是呢这个省队的运动员啊，并不是他所代表的省队的这支队伍啊，而是呢以他大学所在地呢为代表的单位。现在是来自安徽的选手蔡逸轩。

0: 对啊。
1: 第一投呢是12.36米，还是要在前三投当中啊，争取呢是创造出好的成绩。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杜旺。

第一投呢是15.73米，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一些主要的比赛项目。今天上午呢会有9个小项呢进行决赛，以及呢包括一些小项的预赛。在今天上午呢将会亮相的一些我们熟悉的运动员也跟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其中呢就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呢杭州亚运会的接力项目的冠军，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当中跑最后一棒反超对手的陈嘉鹏，将会呢是在今天的200米的预赛当中亮相。另外呢还有在女子乙组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将会呢是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银牌获得者吴艳妮。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短跑名将呢隋高飞都会呢出现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这些都是我们

0: 可以说重点关注或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国家队的队员。这边呢，刚刚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庆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根据呢赛程的安排，那么大学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呢，大概啊是在8:40来进行。当然呢，这个赛事的时间呢前后啊稍微，尤其是往后啊，往后呢稍稍的这个延迟一些，也是正常啊。每一项比赛呢都是衔接在一起，连续来进行。
1: 我们看到，在竞赛的场地上呢，即将开始的是三个组别的100米栏的比赛。首先将会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合。
0: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呢一些田赛的项目啊。在竞赛方面呢，早上呢是7:30和8:00的时候，先是进行了中学组啊男子5000米的竞走和女子中学组3000米的竞走，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进行一些田赛的比赛啊。稍后呢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和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决赛，算是呢今天呢比较开赛比较早的一些竞赛项目。
1: 尽快的将自己的状态给调动起来。
0: 来自广西的选手刘宇航，刚刚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第一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说到呢要争取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不要犯规。啊，不错，这成绩接近了17米，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是来自湖南的选手秦朗，啊，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7:22。对手看到秦朗表现不错啊，过来呢拍了拍，鼓励了他一下。17米的成绩，17.5米，这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啊。好，接下来呢就将会进行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呢是12:93，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共呢是有8位选手出现在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当中。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呢是12: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当时呢在青岛所创造。而林雨薇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就是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夺冠时候的成绩，12:74。当然呢，这个林雨薇啊，他呢我们说到了大学虽然呢竞赛的时候是分为了甲组和乙组，但是呢大学生的记录啊是统一呢只有一项啊一个成绩。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郭静怡，来自西安交大的运动员，来自西安交大的学生。这边呢是第5道，同样呢是来自西安交大的孟怡。
1: 好，预赛阶段挑战赛将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介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是第2道，李静潇，来自石河子大学，报名成绩14:94。第3道来自陕西郭静怡，代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4道是高义荣，来自上海，报名成绩13:55。他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1: 5道，今年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名9位亚军获得者来自陕西孟怡。
0: 第5道呢是来自陕西的孟怡，也同样呢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报名成绩13:92。第6道呢是董嘉欣呢报名成绩是13:64，来自北京大学。
1: 7道是来自河北省
0: 第七道呢是来自河北的运动员施彤，报名成绩14秒21，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第八道呢是毛佳妮，来自江苏，报名成绩呢是14秒34，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吉林的韩宇科，报名成绩14秒5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在所有的八位参赛选手当中呢，有三位选手的报名成绩呢是能够跑到14秒以内。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选手，从报名成绩上来看呢，应该是第四道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比赛开始，出发相当顺利。前三栏，每位选手发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是第六道选手稍稍处于领先，第四道最后呢冲刺呢相当强劲，还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能力呢更为的突出。尽管呢在途中的过程当中啊，第六道的选手董嘉欣表现呢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高义荣呢还是凭借更强的冲刺的能力形成了逆转，最后呢是反超。高义荣2004年出生，代表上海市来参加比赛，他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再来回顾一下，就出发时候呢，高义荣呢还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前几个栏衔接呢非常的顺畅。其实前面呢节奏更好的是董嘉欣，但是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栏的时候，在过栏的时候呢，高义荣呢是更加的积极，然后呢过栏之后平跑的冲刺能力非常强。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其实还是在过完这个栏之后才开始呢追平，然后呢形成的反超。也就是说呢他最后的这个冲刺平跑的冲刺能力更突出。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呢，说我们的学青会在哪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呢是在广西来进行。最后的成绩呢，高义荣13秒51获得了冠军，董嘉欣13秒57获得亚军，孟怡呢是13秒84是获得了第三。
1: 那么现在进入到场地的是即将开始的女子大学女子100米栏决赛的七位选手。
0: 那么甲组的比赛呢是进行完毕之后呢，马上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乙组比赛了。
1: 进入到比赛场区之内的运动员是在调整自己的起跑器，起跑器对于直道栏的选手，特别是直道短距离项目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是有7位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吴艳妮，她呢将会是在第六道来进行比赛。在所有的7位参赛选手当中呢，吴艳妮的年龄呢是在这几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大的，1997年出生。他呢是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我们知道呢，吴艳妮呢虽然是来自四川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们说到学青会的比赛呢在校园组是以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呢来进行报名，所以呢吴艳妮呢是报名的单位呢是北京市，因为他就读的呢是北京体育大学。那今年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是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表现非常好的一年，特别呢是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他呢在100米栏的比赛是拿到了银牌，当时呢是跑出了12秒76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亚运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呢，大家呢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最终呢，跑的是比赛的跑的是不错啊，但是呢。

0: 出现了强保的犯规，非常遗憾啊，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排名，对他来讲呢也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呢来到学青会的赛场，从能力上来看，他呢是在所有的七名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呢独一档的存在，实力超群。对于像吴彦妮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来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呢是使得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在竞赛方面啊，在竞赛方面实际上呢是竞赛升级了。我们也介绍了无论是大学的甲组和乙组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都会啊只会有一项的全国大学生记录。那么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这个成绩呢是林雨薇所创造，这也是我们的亚运冠军啊。林雨薇当时呢是在2021年7月份在青岛啊创造的12秒93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当然呢，林雨薇呢现在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提升到了12秒74，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所以也来看一看今天吴彦妮的决赛表现如何。其实呢在这次呢学青会的比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个项目的名将国家队的选手来参加比赛，比如之前呢在已经开始的游泳比赛当中，像秦海洋、张雨霏啊，都是来到了广西参加了学青会比赛。而在田径赛场，我们的亚运会的百米冠军葛曼棋，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飞人梁，还有呢杭州亚运会100米栏的冠军林雨薇，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彦妮，还有呢陈嘉鹏，以及男子的链球亚洲排名第一的王琦，还有呢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石宇豪、刘德柱等一众呢国内的田径的好手名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到广西呢参加了学青会的比赛。啊，只是呢，需要呢在比赛当中慢慢一个一个的登场亮相。大家可能也会说到，林雨薇为什么没有来报名参加100米栏的比赛啊？这次呢，林雨薇呢报名参加的是接力项目的比赛，而没有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在跑道上追求梦想，在跑道上去挥洒青春。
0: 当然，每一场比赛对于站在赛道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来讲，都会全力以赴，都会争取呢创造出好的成绩。每一场较量呢，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
1: 检查的参赛者也是再一次的将栏架进行核实，栏架高度、极度以及栏下的配合比。
0: 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裁判老师也都在进行装备方面最后比赛设备方面最后的整理。在报名的成绩方面呢，吴彦妮呢她的报名成绩呢就是12秒76，这是她大运会拿到亚军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有她一个人的报名成绩呢是在13秒以内，其他选手呢有几位呢是报名成绩呢在13秒多，其中呢包括来自四川的龚秋丹，来自云南的陈银凤，还有来自四川的魏宇慧，来自重庆的陈宇阳，还有来自广西的梁怡娜啊。大部分选手呢都是在13秒多的报名成绩。好，第三道呢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徐丹阳，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来自四川的选手龚秋丹，报名成绩呢13秒76，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第五道呢是陈银凤，来自云南，报名成绩13秒40，来自云南大学。第六道是吴彦妮，来自北京，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报名成绩12秒76。第七道呢是来自四川的魏宇慧。

同样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报名成绩13秒63。第八道来自重庆的陈宇阳，报名成绩13秒82，就读的是西南大学。第九道是来。

0: 选手们静气凝神，做好出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吴彦妮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每一位选手在出发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小的心理暗示，啊，希望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好，比赛开始了，出发非常的顺利，但是第三道的选手出现了一些状况，其他选手依然在比赛。吴彦妮呢处于领先，每一个栏过的都是比较的顺畅，啊，最后非常理想的一个冲刺，13秒15，这个成绩呢对于吴彦妮来讲呢还是比较的轻松，没有跑进13秒以内。当然这比赛的竞争对于吴彦妮来讲呢压力不会太大。最终呢在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彦妮呢是以13秒15的成绩呢是第一个到达终点。我们也是向吴彦妮呢表示祝贺。看上去呢似乎呢还有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小的状况，应该是没有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啊，从时间上成绩上来看肯定是如此。对于吴彦妮来讲呢，今年的这个夏天呢也是比较忙碌啊，始终呢是在备战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再回看一下一出发呀，第三道的徐丹阳呢就出现了状况，但是还好呢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受到影响啊，最后呢还是吴彦妮呢一马当先，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出发方面呢反应上面大家呢都是比较的一致。确实从能力上比赛经验方面吴彦妮呢都是高出一筹，所以呢在学青会的比赛当中去轻松的胜出属于是正常的结果。我们也说到今年呢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到杭州亚运会，始终呢是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备战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呢在这一个夏天是非常辛苦的。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想必呢吴彦妮呢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呢在恢复训练之后呢来重新的出发进行学青会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14，啊，来自代表北京市队参加比赛的吴彦妮获得了冠军，云南的陈银凤获得亚军13秒60，四川的龚秋丹呢13秒73获得第三。其中呢亚军的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第三名的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而吴彦妮啊则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比赛开始，幸福的报名单。
0: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会询问来自四川的吴彦妮啊，为什么代表的单位呢是北京市？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是以这位运动员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为他的代表的单位啊，所以呢，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彦妮呢就代表的是北京市。今年对于吴彦妮来讲呢是应该说呢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呢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算作是呢里程碑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赛事的成绩经验方面的积累啊，在未来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突破，创造呢更好的成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陈鸿飞。陈鸿飞呢是代表江苏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8米54，他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从报名成绩来

0: 来看呢，陈鸿飞呢也是排在前列，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17米97，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第二位，接近了18米，他是有能力呢打开18米的。陈成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呼，这一头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的对手，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5，啊，是所有的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好的。啊，在今年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当时呢是18米79获得亚军。啊，陈成宇呢也参加了，我们先看成绩啊，18米70，目前呢是排在第一，这个成绩不错的。啊，陈成宇呢参加。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呢是投出了18米45，排在第五。就今天的这个第二投的表现，已经是超过了他在成都大运会时候的表现了。好，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三的来自上海的胡佳贝，刚才第一投呢17米23，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过了17米，跟第一投的成绩呢是相差不大。
1: 好了好了，
0: 像陈成宇、陈鸿飞啊、胡佳贝啊，胡佳贝呢17米45，这是他们今天的目前最好的一投。嗯，还有邢家良，这是呢冠军的或者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好，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啊，不过呢是换成的是中学女子组的比赛了。前面我们关注的分别是女子100米栏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的两场的决赛啊，现在来关注一下更为年轻的运动员。这边呢是有8位运动员出现在决赛当中。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这是呢2002年，当时呢在南京由来自四川的张荣所创造并且保持到现在的全国中学生记录13秒49。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来自浙江的田荣在预赛的成绩呢是最为突出啊，跑出了13秒63。啊，田园，对不起，田园跑出了13秒63。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他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他呢，今天呢是在第四道来进行比赛。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呢是2005年出生，啊，是有3位。年龄最小的呢是2009年出生，是第二道来自江西的张可一。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第二道呢就是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来自江西的张可一，2009年8月出生，预赛呢跑出了14秒51。这边是吴菲菲，来自湖南，预赛成绩呢13秒92。第四道是田园，预赛排名第一，当时的成绩是13秒63。第五道是张新歌，来自河南，江苏省运会的冠军，在第六道，韦立威，来自湖南的张佳恩，这是预赛排在第二的选手，位居第七道。第八道呢是来自山东的韩姿怡，2005年出生，预赛呢是13秒90的成绩。第九道呢是来自广东的选手。第九道是陈新宇。嗯，好，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参加中学组的选手呢，年龄呢，我们刚才介绍了，啊，从2005年一直到2009年，都有。 好，比赛开始了，出发呢非常的顺利。出发的时候呢，在第九道的选手呢稍稍处于领先，现在田园在逐渐的加速，南京节奏保持得非常好，看最后的冲刺。哦，在旁边呢应该是第五道的选手，来自河南的张新哥。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到达了终点。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呢，张新哥呢是更为的出色一些。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啊，13秒55的成绩，非常不错，13秒55。来自河南的张新哥获得了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冠军。啊，这个成绩呢会比他在预赛的时候呢成绩呢是大幅的提升。预赛的时候呢13秒86的成绩。并没有排在前三。决赛呢我们看到呢他其实前程啊都没有处于领先，就是最后三个栏提速了啊，冲刺能力非常强，这是一名爆发力很好的选手啊。这个时候田园都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包括呢维利威也是处在前两位，但是呢就是凭借最后三个栏以及最后的冲刺，这是力量非常出众、爆发力很好的张新哥，就是凭借最后的一个冲刺反超，嚯，可以说呢是终点绝杀，逆转获胜，而且他这成绩呢比预赛的时候提升了不少，应该是有可能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54，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是获得了中学组100米栏的冠军，江苏的韦立威13秒65获得了亚军，浙江的田园13秒68获得了第三。那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早的开赛，已经进行完了多项的决赛了，包括呢我们前面为大家直播的大学甲组女子100米栏、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还有刚刚看到的中学组女子100米栏，三个竞赛项目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中学组的这场较量，竞争呢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赛的这个悬念还是非常大的。哦，田园在这儿呢稍稍呢是打了一下栏架，影响到他的速度和节奏。女子的100米栏是今天上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亮点。大家可能很多喜欢田径的朋友都关注了杭州亚运会男子4x100米的接力比赛，我们最后一棒在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呢来自吉林四平的选手，年轻的小伙陈家鹏，最后一棒呢是极限超越，最后呢是逆转获胜，帮助我们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呢拿到了杭州亚运会接力项目一枚宝贵的金牌。陈家鹏呢当时作为最后一棒，一下呢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位年轻有冲劲儿、有激情的小伙子。今天上午呢他将会出现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好，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家良，这是成绩更好的弟弟邢家良的主项呢就是铅球，哥哥邢家栋的主项是铁饼。成绩不错啊，但是他呢主要要今天呢面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邢家良呢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虽然代表的单位呢都是北京市，但是两个人就读的学校啊并不一样。邢家栋、邢家良兄弟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才第三投呢18米27，比较有竞争力。他呢其实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可以突破19米，他是国内首个能够突破

过19米的大学生选手，在成都大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投出18米65，排名第四。但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其实也是在今年创造，是在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夺冠的这个成绩。刚才是1303号，来自山西的选手华博宽。第三投12米56。好，陈成宇目前的成绩呢是排名第一，18米70，比邢家良的18米27呢要好一些，所以现在呢，陈成宇呢压力呢会小一点。出手，好的，看一看会不会再有提升。这成绩他今天状态相当不错呀，18米70，我们介绍了，已经比他成都大运会18米45当时拿第五的成绩呢要超出了25厘米。他也是具备投出19米以上能力的选手。18米58，我们看到成绩方面非常稳定啊，18米62、18米70、18米58，都是稳定在18米5以上，这状态确实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成绩要好。参加大运会的时候，毕竟呢是世界大赛啊，还是呢有一些紧张。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主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呢是校园组田径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进行的是第五竞赛单元。好，现在我们看到三轮过后的成绩方面，陈成宇18米70排在第一，邢家良呢18米27是排在第二。这两位选手呢能力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我们看到呢双胞胎兄弟当中的邢家栋呢只有14米96，并不是说呢这兄弟两个人成绩方面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呢邢家栋的主项呢是铁饼，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这兄弟两人呢实际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他们的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两个人呢从小呢耳濡目染，就接触呢田径当中的这个投掷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呢也非常出色，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训练。接下来呢将会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呢是有13位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1908号，代表江苏出场比赛的蒋宏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9分16秒20，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比赛，八圈后介绍运动员。比赛
1: 大学组全国的大学生男子的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这个记录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由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林向前所创造，当时呢是在天津创造出来8分37秒95的成绩。好，现在大学甲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13位选手展开竞争。现在跑在最前面是来自河南的王玉新，2003年出生。在3000米的障碍当中啊，选手们要不断的去跨。

跨越障碍，这属于呢是在耐力和技巧方面呢相结合的一项比赛，既要求运动员呢有很好的奔跑能力，同时呢要结合呢有跨越障碍的能力。13位选手每个人或者说很多人的过障碍的方式呢并不一样，有些选手呢是直接的跳过，直接呢是跨越过去。有些选手呢是踏上跳下越过障碍，当然呢他的这个跨越障碍的方式呢和我们看到的男子110米栏跨越障碍的这个跨栏方式呢并不相同，对技术细节上的要求呢是稍有些不同，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的节奏。跨越这个障碍之后呢，选手们是要越过一个水池，在每一圈当中呢，选手们需要呢跨过5个栏架的障碍，其中呢有一个呢是要跨越水池，连接水池。所以呢3000米障碍呢完成之后呢，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呢需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包括7次呢跨越水池。连接水池的这个障碍的栏架呢是一圈当中的第4个栏架，现在选手们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其实很多选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介绍，会知道呢有大学甲组、大学乙组，这样不同的组别的比赛。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运动员，那他们的大学乙组的运动员呢，很多呢是有一些专业训练的经历，不少呢以前呢就是各个省队的运动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呢国家队的运动员他们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大学进行招生考试的时候就参加的是不同类别的报名的考试，需要呢他们首先呢通过自己过往的竞赛的成绩取得一定的资格，同时呢参加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考试符合要求达到标准之后才具备呢进入到各个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呢就读这样的机会所以呢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乙组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普遍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整体的能力呢更强。所以这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运动员也好，他们呢参加的是大学乙组的比赛。那有一些呢运动员呢他们是在体育方面呢是有一些特长同样呢也是通过一些体育特长生的招生或者说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呢比较擅长成绩比较好这些运动员很多呢并不算是专业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训练的这种经历他们呢则是参加大学甲组的比赛其实各个大学对于这不同招生方式招生进来的运动员也好学生也好会在专业和他们所就读的这个学院方向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相对来讲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在选择的专业方面呢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而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进来的这些比较实力的选手可能呢会在招生方面呢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选择一些相对固定的一些专业和学院呢去就读。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应该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这是一项挑战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首先呢完成3000米的比赛，
这竞争呢就是很激烈。

那同时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要跨越障碍，不断的跨越障碍，也就意味着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的速度和节奏、步伐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属于一个这变速的过程。而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做工，就是去呢跨越障碍，完成一些跨越或者是踏上跳下这样的这种动作。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他呢就是采用的是踏上障碍，然后呢跳下来的方式。每种方式呢技术的细节都不相同，主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平时训练他所就是对于哪一种跨越方式可能更为擅长。在每一圈当中啊，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设有水池，有时候选手呢是为了避免呢在水池当中啊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同时呢保持一个更好的节奏啊，基本上呢是跳下来之后呢就是在水池当中啊落地，单脚落地，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就是步幅大一点，直接呢是跨出去，单脚呢是接触呢这个水池的底部。还剩两圈，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处于领先。我们看到已经是快追上前面落后的选手了。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2000年出生。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呢或者参赛选手呢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我们来看呢应该是福建来自华侨大学的朱帅照，1999年出生，年龄相对年轻一点，是2003年出生的一些选手。现在呢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了，有两位选手呢现在排在领先的这个位置，竞争将会呢持续到最后。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呢处于领先，看看能不能保持住领先优势啊！现在呢是占据了靠前的位置，跟在他后面呢是来自福建的黄超，黄超呢也是来自华侨大学。现在呢黄超呢开始准备从外道呢进行超越，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动进攻了，看一看会不会把这种竞争呢保持到最后，争取呢在最后去冲刺，去完成反超。但是呢现在两个人看上去呢都已经达到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跨越水池之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处于领先，跑过弯道之后来到了最后的直道的竞争。好，现在稍稍拉开了一些差距，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现在是最后全力冲刺，拉开了距离，9分23秒56，最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来自新疆的这位选手呢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来自福建的黄超呢应该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现在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应该还有包括江苏的蒋宏伟排名第三，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在此前呢他报名成绩呢是13分。

0: 顶住压力啊，最后时刻呢还是通过在最后一个弯道处，然后呢开始加速，完成跨越最后一个障碍之后呢，也是全力的去冲刺，啊，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能量。最后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沙武列提·塞里克，第一个呢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冠军，成绩呢是9分23秒56，这成绩呢比他之前的报名成绩呢应是大幅的提升啊。这是一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哈萨克族的学生，代表的是新疆师范大学，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颁奖仪式。
1: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办公室主任陈龙先生，北京市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陕西省孟怡，教练员曲强。
0: 现在呢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前三名的获得者，为我们的运动员呢进行颁奖的仪式。
1: 上海市高义荣，教练员陈龙。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孟毅，他呢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成绩呢是13秒84。啊，获得亚军的是来自北京的董嘉欣，董嘉欣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的成绩呢是13秒57。获得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高义荣，高义荣呢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决赛最终夺冠的成绩呢是13秒51。在前四的选手当中啊，今天呢获得前四名的选手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啊，刷新了 PB。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我们学青会的赛场，运动员呢都创造出了好的成绩。其实呢我们介绍前四的选手呢是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实际上呢应该是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最后呢包括排名第六的选手韩宇科也刷新了 PB 啊！决赛当中呢，8位选手有6位呢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1: 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0: 有五位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最后呢是高义荣获得冠军，董嘉欣获得亚军，孟毅呢是获得了第3名。祝贺我们的获奖运动员。

0: 好，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呢进行颁奖仪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颁奖仪式。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创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未来呢也是再接再厉，争取呢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刚刚呢也是回顾了此前结束的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过程，我们看到呢就是夺冠的吴艳妮，今天整个呢栏间节奏呢衔接的非常顺畅，这比赛对她来讲呢就是

0: 以赛代练，以赛呢促练。其实呢，他的实力呢，确实呢，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更为的突出。对于吴彦妮来讲，赢得比赛并不会有特别大的难度，主要呢是调动自己好，调动好自己的状态。
1: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
0: 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四川省龚秋丹教练员。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四川的龚秋丹，他的成绩呢是13秒73。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获得亚军的是来自云南的陈银凤，陈银凤呢 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60。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而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彦妮，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14，她呢是代表的是北京市，她就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0: 听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好的，再次向获得学青会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冠亚季军的选手表示祝贺。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决赛参赛选手呢，相对的人数呢少一些，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决赛的较量。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是由来自江苏的林向前在2012年，当时呢在天津所创造。保持的时间呢也超过了10年。好，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6名选手出发之后，因为参赛的人数呢相对少一些啊，他们在这个位置的竞争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激烈啊，不像前面的一组大学甲组的比赛呢18、1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出发之后呢这抢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现在处于领先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他呢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报名成绩呢是9分11秒91。

在报名成绩方面来看呢，是有三位选手，就六个人当中呢，有三个人报名成绩呢是在9分以内啊，就是8分多的成绩。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来自贵州的田维正，报名成绩呢是8分42秒96。另外呢，来自江苏的王少杰8分45秒69。还有呢，就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他的报名成绩呢是8分49秒77。每一圈呢是有5个栏架的障碍，其中呢在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有连接水池，基本上呢就是一只脚啊，单脚踏进水池一步呢，然后呢就跨出去。讲究的就是一个毫不拖泥带水。这六名选手当中啊，画面当中是应该是有5位啊，已经是有1位选手呢稍稍被拉开了一些距离。这几位选手在跨越障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呢采用直接跨越的方式。在前一组当中会有一些选手呢采用踏上跳下的方式。好，继续呢来关注男子铅球。这边呢是大学甲组的比赛，陈鸿飞第二投呢17米97，第三投第四投呢都没成绩啊，都没有有效的成绩。旋转式，这投成绩应该不错，有可能呢会比他前面的这个有效成绩呢要更好一些。

陈鸿飞呢是来自江苏，他呢就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哦，18米03，果然过了18米，比前面第二头呢要增长了0.06，就长了6厘米。这边的邢家良目前成绩是18米67，第四头创造出来的成绩，但是应该还是排在第二啊。前面的陈成宇呢应该是投出过18米70。其实呢邢家良呢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啊，18米79，现在排到第一了。这头在第五头当中投出了18米79，超越了前面陈成宇的18米70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头啊。我们说到了邢家良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他的表现呢其实是当时并不算特别理想。这边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大清华大学的陈成宇，我这一头有可能啊再次去反超。比赛现在变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精彩啊，在对手投出一个好的成绩之后，现在呢陈成宇的状态呢也被激发出来了。18米85，嚯！前面呢投出个18米75啊，已经是比18米70的当时要高了。现在呢状态越来越好，18米85，现在呢又重新的夺回了领先的位置，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好，这边呢还是在进行3000米障碍的比赛，比赛的全程跑下来啊7圈半。所以呢一共呢是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有7次呢是要跨越水池。选手们在准备跨越障碍的时候呢首先会调整步伐，调整自己的奔跑的节奏。他对这个跨越障碍的技术细节的要求，那并没有像110米栏那么细。

0: 细致啊，跨越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主要的是呢，这个平跑，包括呢跨越障碍啊，这个节奏，还有关系要处理好啊，因为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速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意外的受伤等等一些情况。毕竟呢是一个较长距离，同时呢要跨越障碍的一个项目。现在呢领先的还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马玉杰。其实我们学精会的比赛呢，因为大学组的比赛啊，运动员呢会来自于各个高校，所以呢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啊，包括呢自己的一些师兄弟啊，甚至呢教练员啊，过往带过他的教练都会呢来关注他们在学精会当中的表现。还有两圈，我们看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刚才似乎呢是有想做出超越的这种动作，但是呢还有两圈，这个时候呢采用跟随跑的方式会是比较稳妥，一边跑呢也一边再回头看看自己和后面的选手的一个距离。那么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扎西巴卓，他呢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在9分以内啊，8分49秒77。排在后面我们看到有王少杰，王少杰呢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现在呢是马玉杰和扎西巴卓呢排在前两位，扎西巴卓呢已经是完成了反超，但是还是马玉杰呢想再努力跟上。你们还有最后一圈，现在呢还不想被对手甩开，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呢扎西巴卓呢在提速，已经是率先呢开始呢变节奏了，战术上发生了改变，抢先发动进攻。我们看到扎西巴卓呢他的这步幅呢是非常大，这时候呢就是要比拼意志品质，要咬牙去拼。扎西巴卓呢也是稍稍的去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马玉杰他的这个位置距离自己呢有多远，因为如果一旦啊对手这个突然起速啊，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再想去变速去追的话就会比较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要首先留意对手的一个变速的情况。现在呢扎西巴卓呢已经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处在了领先的位置，过了弯道之后来到直道上面啊，这是最后一个栏架的障碍，成功的跨越，迎来最后的冲刺，领先的是扎西巴卓。哈哈，非常有激情的小伙子，最后呢是9分04秒22，应该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当然最后的时间上的成绩呢需要在裁判员老师确认之后啊再向大家呢进行公布，但是呢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应该呢是第一个到达了终点，他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的一位学生，今天的发挥呢是非常的出色。
1: 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是以9分04秒23获得最上的金牌，山西选手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二名，第三名是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
0: 应该呢是扎西巴卓呢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啊，马玉杰获得了亚军，王少杰呢是获得了季军。最后呢优势呢是相对呢比较的明显。扎西巴卓呢是

0: 是2000年出生，今年呢是23岁。虽然今天呢没有跑到9分以内啊，但是呢，这个名次啊，对于扎西巴卓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最后呢，拿到了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冠军。今天前面呢，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采用跟随的一个战术，啊，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稍微呢有些提速啊，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反超了此前一直领跑的马玉洁。战术设计方面非常成功，最后呢，扎西巴卓9分04秒23获得冠军。来自山西的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获得了第三。扎西巴卓呢，我们介绍了，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马玉杰呢是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王少杰呢则是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好，下面呢是女子中学组100米栏的颁奖。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颁发。女子中学100米栏项目，有请获奖主持人、教练员、颁奖嘉宾穆潮。

0: 好，现在将会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郑州市第34中学校长唐飞先生，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竞赛部副部长于志浩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浙江省田园教练员陈青书。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田园，他的成绩是13秒68。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江苏的韦立威。
1: 河南省张新歌教练员刘劲松。
0: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河南的选手张新歌。
1: 证书。
0: 张新歌的夺冠成绩呢是13秒54，最后呢他是跨越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呢冲刺的时候才呢是反超，最后呢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个项目呢全国的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啊，张新歌呢距离这个成绩呢还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差距，啊，他今天呢跑出的是13秒54的成绩。当然呢也是距离中学生的记录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也希望他呢未来呢是再接再厉，在成绩方面呢有所突破和提高。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的比赛。陈鸿飞目前的成绩排在。

第三，18.03。啊，距离前面领先的两位选手呢，在成绩方面呢，还有较大的一个差距啊。看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再冲一把。旋转式出手，有可能会比18.03他之前的成绩呢要好一些，但是呢，想要去冲击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啊，最后一投呢，17.85，没有过18米。这样的话，他今天的最终成绩呢，就是18.03。来关注一下邢佳良，目前排在第二，18.79。排第一的陈成宇呢，是18.85。看最后一次了，有没有悬念？这一投成绩不错，有效成绩。来自北京大学的邢佳良。他是我们国内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啊，最好成绩那是19.02，也是在今年呢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最好的成绩。很紧张，哦，看样子是成功了，19.18，邢佳良呢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提升了不少啊。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19.02，现在呢提升到了19.18。原来的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当中夺冠的成绩。振奋人心的一投，来自北京大学的邢佳良。现在呢，压力给到了同样代表北京来出战比赛的陈成宇，两个人是。清华北大分别代表清华北大的学生，第五投的时候啊，18.85，我们看成绩，每一投都非常稳定，在18.5以上，而且基本上是越投越好的一个状态。18.6多，18.7多，18.8多，看最后一把，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悬念？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是获得了第五啊，18.45，但是今天呢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了很多，每一投的成绩其实都比大运会的时候呢成绩要好，所以也就是在大运会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发挥呢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状态呢完全调动起来，最后呢看一下结果吧。这个项目的记录是，哦，如果19.18的话呢，邢佳良呢还破了全国大学生记录，陈成宇呢最后一投是18.80，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成绩，今天成绩非常好。但是呢，邢佳良来自北京大学的这位同学，啊，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最后呢是表现非常出色，凭借最后一投啊19.18，应该是夺冠了，而且打破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全国大学生记录呢，原来的记录呢是19.15。是2012年9月，由来自上海的傅庆南，当时呢是在天津进行的比赛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呢邢佳良应该是呢要破全国大学生记录了，祝贺佳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邢佳栋、邢佳良双胞胎兄弟两人呢，从小呢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呢，从小呢，应该说两名，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学生也好呢，身体条件方面非常出众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的田径的氛围，所以呢，接触呢比较早。但是呢，兄弟两个人呢，因为自身的特点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最终呢，是哥哥邢佳栋呢选择主项呢是铁饼，弟弟的邢佳良的主项呢是铅球，两个人呢。中学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就读于清华附中。后来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通过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考试之后，最终呢是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个人分别是就读于北大的法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最终呢，邢佳良的冠军成绩呢是19.18，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呢是18.85获得亚军。

自江苏啊，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鸿飞，18米03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

那我呢，就是整个赛事的第五竞赛单元。啊，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将会有九个小项产生冠军啊，另外呢，还包括有多项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学甲组，我看一下啊。啊，这是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福建的选手曾李坤。目前的成绩呢是1米99，2米02，上面的三次都没有跳过。来自广东的周子聪目前排在第六，2米02的第三次试跳，前面两跳呢都没有成功。起跳点没有控制好。周子聪呢是200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今年呢是刚刚17岁，在10月份的时候刚刚过完自己17岁的生日。画面当中呢是乌继平，2005年出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米02的高度上面呢第一次呢就成功的跳过了，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应该是挑战2米05的高度，第一跳呢没有跳过。他的报名成绩呢是2米06，就是也是比较，现在呢2米05这高度对他来讲呢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啊，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比较好的成绩了。现在是刘小敢，来自江西。哦，这下没有能够准备得很好。我们的中学组的选手啊，在一些技术细节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通过助跑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好，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扎雍。哦，哎呦，可惜啊，有点可惜，感觉第一下的感觉是应该能够过了。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修长，条件很好的一名选手。前面呢1米90、1米96、2米02都是一次过，2米05呢第一次没有成功。现在呢来看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漂亮，哇，很干脆。2米05一次过啊，前面呢三次也都是一次跳过，今天呢状态不错啊，调动的非常好。全部是一次啊，在试跳的高度上面一次都跳过了。刘庆宇目前排在第三，2米02呢也是成功越过。

高度还是有所欠缺。在2米05的高度上面，乌继平呢是两次呢都没有跳过了，现在呢有点压力了。看一下刘小敢2米05的第二次试跳。朱华拉开步幅，漂亮。这高度对于詹雍来讲呢是比较的轻松，他是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来自北京市的选手，他的成绩呢应该是报名成绩呢最好能够达到2米15，去年全国 U18 比赛的冠军，所以呢2米05这高度呢是比较的轻松。他去年参加全国 U18 的夺冠成绩呢是2米14。这个詹雍呢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年轻选手啊，他个人最欣赏的运动员是我们中国的跳高的名将王宇，也是詹雍的师兄。还是高度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话乌继平在2米05的高度上面遇到了困难啊，三次呢试跳呢都没有成功啊，他之前呢跳过的高度呢是2米02。这也是刘小敢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来自江西的选手2米05，前面两次试跳都没有成功，而且多次试跳之后啊，对他来讲体能消耗非常大。其实还是高度上呢有所欠缺，比较的吃力。好，来看一下刘庆宇。刘庆宇呢，来自上海，2005年11月份出生。啊，即将呢是年满18岁。好，哎呀，可惜。

对，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充分。最后，整个上身其实已经过去了。这斩斧的动作啊，应该呢做得更加充分一些。那2米05呢，高度上面呢三次都没有跳过。最终成绩呢，应该也是2米02。这边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代表北京的扎雍，2005年出生。还有这边的林思汀，来自湖北的运动员。先看扎雍的表现。漂亮，动作非常舒展。就首先呢，看身体条件，他这个身形就是，跳高运动员的好苗子。身材呢高大，身体呢修长，动作非常舒展。他呢其实已经多次在，2米08也是一次跳过。他其实已经多次跳出过2米14、2米15、2米16，甚至2米16这样的成绩。啊，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过2米1，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没有能够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个上限啊。来自北京的扎雍呢，他是北京101中学，说101中学的学生。今天上午的，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男子跳高的中学组比赛之外，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其实还会比较的丰富。稍后呢也将会有这个800米的比赛，也是呢有这个多个组别，包括呢男子和女子有中学组，还有大学组的比赛啊。另外呢还有200米的预赛，啊，也是呢男子的中学组、大学组、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啊，200米的预赛。目前呢，扎雍呢是2米08，排在第一。他也谈到过啊，他的个人目标呢是希望未来呢，达到较高的水平，争取跳过2米4。漂亮啊！现在状态呢越来越好了。那么全国中学生的跳高记录呢是2米24，是来自江苏的董子昂，在2021年7月份，当时呢在青岛创造出来。看这高度非常高，所以呢这过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2米10，就2米10以上，能不能再跳过的话，对于他来讲呢，就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状态、临场的发挥。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是在2米15左右。好，现在呢是，因为刚刚2米08没跳过之后呢，现在选择跳这个2米10了。

哎，过了，很有信心啊，来自湖北的选手林思汀。虽然呢前面2米08没跳过，然后呢但是呢继续呢提升到2米10，也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应该也是刷新了 PB 啊。他呢身材上呢不像是扎庸那么高大啊，身体修长，但是呢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现在高度呢升高到了2米12了。1米90、1米96、2米02都是呢一次跳过。最后2米05上面呢应该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很快的调整好。再想一想动作的细节，助跑的节奏，然后呢是起跳的位置，包括呢这个过杆的这个动作细节，助跑加速拉开步伐，漂亮！就是看这名小伙子比赛，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啊，动作基础非常扎实。看这高度，最后抬腿收这一下动作做得非常的及时到位，这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整个身体过之后呢腿向上一收，2米12啊。现在呢这是应该是在场上只剩下扎庸和林思汀两位选手了。哎呀，可惜了。听现场的这个收音，好像呢林思汀的准备直接要跳2米14了。早上的时候呢是南宁呢是阴天，现在呢来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稍稍出了一点太阳。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扎庸是撑起了伞，但是今天实际上温度不是太高啊，还是目前应该是我看一下25-26度，但实际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略有一些凉。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的状况呢非常有利于运动员们去发挥，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又不会太热，身体呢能量消耗也没有那么大，比较好调动自己的状态。前面也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跳跃，其实对于这些中学组的选手来讲，这个体能上面现在迎来一些考验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就是很兴奋。年龄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比赛的气质很成熟啊。现在要了2米14的高度，来自北京101中学的扎庸，2005年出生，在这个月的28号就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漂亮，真的太，应该说呢观看扎庸比赛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非常欣赏的一名运动员。而且现在是越战越勇，前面尽管205的时候呢有第一次试跳没有成功，但是后面的几次都是一次就过去了，看看能不能再次跳出自己的这个人最好成绩啊。他之前呢最近两年呢2米14、2米15、2米16都跳过，2米14今天也一次过了，看看咱们看看啊，下一个高度是不是要争取要突破一下？来自湖北的

0: 林斯汀。刚才一二的时候没过，现在想直接挑战一四，两米一四呢也是有点困难。那高度还是有点欠缺。今天上午的比赛呢，还有包括呢女子中学800米的预赛啊，女子大学甲组800米的预赛。主要呢都是进行的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些预赛的比赛。当然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男子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啊，也会是一场非常有竞争力、有看点的比赛。我们的亚运冠军陈嘉鹏啊，将会呢出现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有压力了，有压力了。看一下扎庸，感觉今天状态非常好。而且现在你看，2082、2012、2124全部是一次跳过，整个状态现在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里边了，就是非常专注于比赛，而且是这个越比越有信心，比赛气质非常好，颇有大将风度啊。这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国家队的队员。2161准备。啊，其实呢，细节处理好一点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有机会过的，整个身体过去的。最后呢，脚这处理呢并不是太好，2米16没过。他应该说之前跳过的最高的一个高度啊，最好成绩应该就差不多是2米16了。啊，这个2米12、2米14都没有过的话呢，现在挑战2米16，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小伙子很有自信。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要拼最后一把，因为现在呢做了一个空翻，因为他现在确实一是呢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面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呢再想去拼一把呢这个看看有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再继续去消耗的话呢，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攒足了劲儿去拼一把，就或许呢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一跳挺可惜的啊。这是一名爆发力非常好的选手。扎庸呢，2米16第一次没有跳过。他过往应该是跳出过啊，这个2米16的这个成绩的。近两年呢，他这成绩呢提升的也很快啊，在全国的 U18 的锦标赛当中啊，也拿到过冠军。沙庸呢，其实他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呢，6年级开始，就是算是正式的，练习跳高。他呢，最欣赏的运动员呢，是我们的跳高名将王宇。
1: 公里之后。
2: 二七六七，准备。
1: 今天要选手虽然身材并不是特别的高大，但是不服一
3: 把。哎，他名字好听啊，美人美丽之吧。
0: 现在要直接挑战两米一八了。
1: 新疆的美丽人公里卡数是新疆的美丽人。
0: 助跑加速，拉开步伐，一会儿起跳冲进来啊！基本上也是就是到了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很到位，才有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突破。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因为毕竟呢机会有限，想要去完成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如果说呢是在平时训练里边，可能压力小一点，另外呢这个有多次的尝试的这种机会，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去在训练当中跳过，但是真正在比赛里边要想跳出这个成绩，其实想要去完成因素必须呢要很多。
1: 两分四十秒33，这是本周领先选手的参考成绩，最终比赛成绩决定班公立马术部。
0: 非常强大的团队对他呢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支持啊，也是回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细节，帮他来去总结一下进行调整。再一次的冲击，哈哈，这下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步伐方面啊，起跳的位置上面，没有能够呢把握得很到位。这边呢已经结束比赛的林斯汀呢过来呢，也是鼓励了一下扎庸，希望他呢继续呢发起冲击。我现在确实跳了这么多次之后啊，体能上也真的到了极限了。最终呢成绩列表，来自北京的扎庸呢是2米14的成绩排名第一啊，来自湖北的林思汀的2米10排在第二，乌继平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排名第三。稍后呢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那今天上午呢在大学甲组和乙组啊进行了两场的男子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新疆，他呢是

普列提塞里克。最后的成绩呢是9分23秒56，来自福建的黄超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蒋宏伟是获得了季军。

0: 接下来将会是进行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最后呢，获得冠军的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这场比赛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面呢一直采用跟随的战术，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开始呢发力，到最后剩一圈的时候呢超越了前面领先的马玉杰，最后呢不断的是拉开差距，最后呢优势明显，获得了冠军。
1: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王少杰，教练员李伟。
0: 获得第三名的是王少杰，来自南京财经大学，代表江苏。获得亚军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代表的是山西师范大学。
1: 扎西巴卓，教练员隋东涛。
0: 获得冠军的是扎西巴卓，他的夺冠成绩呢是9分04秒23，他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甲组铅球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顾潮。
1: 好，现在呢即将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为获得男子大学甲组铅球比赛前三名的选手呢进行颁奖。这场较量呢也是体现出来了非常高的竞赛的水平。
2: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训练部主任刘征先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陈鸿飞，教练员曹瑜。
1: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江苏的陈鸿飞，他的成绩呢是18米03。陈鸿飞呢是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的是陈成宇，
2: 北京市邢家良，教练员刘茂辉。
1: 刚才呢介绍呢获得
2: 颁奖嘉宾为
1: 银牌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他的成绩呢是18米85。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是获得冠军的选手，获得冠军的同样是来自北京的邢家良。邢家良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最后夺冠的成绩呢是19米18。画面当中呢是陈鸿飞今天呢18米03的成绩，18米03的成绩呢和个人的最好成绩相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亚军的陈成宇，这也是参加了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第五名的选手，今天发挥也很出色。当然今天表现最成功最出色的就是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邢家良。邢家良今天呢是投出了19米18，他也是刷新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原来的记录呢是19米15，是2012年创造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最后一投当中，邢家良呢是顶住压力，一下呢完成了对对手的超越，而且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甚至是刷新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19米18，那我们介绍了，他也是我们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成都大运会的时候，他是投出了18米65，排名第四。其实呢，并发挥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把自己的能力呢完全展现出来了。再次向我们的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

0: 接下来展开的竞赛呢，将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的预赛。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一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呢，参与的运动员呢也比较多，因此呢分成了非常多的组别来进行比赛的较量。中学组200米的比赛呢，应该是有12组啊。中学男子200米预赛一共有93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分成12组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组啊，比赛已经开始了。预赛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呢，也必须呢要全力以赴。按成绩呢。

0: 最后呢是前八名的选手啊，进决赛，21秒76。
1: 而北京的贾博宇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0: 这个不光呢是看在小组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这是贾博宇，来自北京的选手，在小组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他呢是按照成绩啊进行排名，在成绩方面呢排在前八位的选手最终呢是进决赛，所以呢这每一组呢就是首先呢你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起码是小组第一啊，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除非这组的成绩呢非常突出啊，主要呢还是看最终的完成的成绩。排在预赛第一组第一的是来自北京的贾博宇，21秒76。这个项目呢，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21秒02，由郭忠泽来自辽宁的选手呢，在2014年在上海创造出来。好，马上开始第二组的竞争。有八位选手在第二组呢出场。在今天呢是学青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今天呢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就是每一天呢上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呢是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呢是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另外呢还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呢，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女子的100米栏的各个组别的比赛，另外呢还有3000米的障碍赛，还有男子的铅球和跳高中学组和大学组的一些赛事，都已经纷纷结束了。现在呢主要关注的就是200米的各个组别的预赛。这组领先选手优势非常大，就是遥遥领先，20秒90啊，成绩不错，20秒90哦，这是破了全国中学生记录了，真的难怪啊，是遥遥领先，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能力非常强啊，原来的全国中学生记录21秒02，现在呢打开了21秒。这是张家俊，来自江苏的选手。预赛状态非常好。20秒90，张家俊获得小组的第一，这个成绩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肯定可以进决赛了，已经打破了全国的中学生记录了，打开了21秒。作为中学生选手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突出。接下来是男子中学组 200米预赛的第三组。

0: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三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1: 张家俊呢，跑出20秒90之后，感觉一下竞争的这种水平啊，都一下提升上来了，大家对于比赛的期待也上升了。看一看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中学组的年轻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创造出更好或者更加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成绩。好，这组比赛已经开始了。
0: 第三组的比赛
1: 这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大家很接近啊。最后的冲线的情况，最后呢是三道来自湖南的李晨曦第一个呢到达终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啊，21秒61，会比第一组第一的贾博宇要稍快一些。大家呢都在竞争前八的成绩，争取呢是打进决赛。因为确实组别比较多啊，即便获得小组第一，都无法呢确保自己能否进入到决赛当中。好，在第三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21秒62的李晨曦，来自湖南。

0: 好，接下来呢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第四组，预赛第四组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这组呢也是有八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共呢是分成了12组啊，有93位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争夺。
1: 第四组比赛开始，出道以后进入到弯道重心位置靠左之门，即将进入到直道的配列。
0: 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的争夺，最后六道选手凭借后程的冲刺能力呢，第一个到达终点，来自江苏的高毅。高毅后程冲刺的能力呢，确实更为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说眼镜飞人，一下呢，让我们想到了昔日的我们的百米的短跑名将啊，胡凯。21秒83，那这个成绩来讲呢，在目前已经各组比赛完成之后，前面几组啊完成之后呢，这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慢一点。

0: 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了。这组最终呢，就只有7位选手来比赛。
1: 好，到场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好，比赛开始了。弯道过后看一看，处在领先的选手，第四道选手，还有最后呢，应该是第八道选手。另外呢，第八道应该是第八道选手最后的冲线，21秒48，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自内蒙古的王鹏博，在第五组当中是第一个冲线，21秒48呢，这个成绩呢，在几个小组的第一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算排在前列的。应该呢，目前来看呢，比前面四组啊，就只比张家俊20秒90的成绩要慢，那其他几个组的小组第一呢都要快，所以21秒48这个成绩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第五组的第一呢，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鹏博，21秒48。拜斯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成绩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最后呢进入到决赛。现在是第六组的较量了。
1: 好，到场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六组的比赛。
0: 同样呢，是有8位选手展开同组的争夺。第四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林凯旋。第五道陕西的张嘉伦。通过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现在是第四道，还是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和张嘉伦的竞争非常激烈。看最后的冲刺，21秒51，不错的成绩啊！应该最终呢是张嘉伦呢是反超上来。这组排在前2位的选手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前面基本上呢是林凯旋呢处在领先，就是位于第四道的来自浙江的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呢凭借在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爆发，排在第五道的陕西选手张嘉伦后程呢是反超了，最后10米啊，

0: 今年30多岁的张玄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玄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2: 大家
3: 好，大家好。
2: 主持人，
1: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3: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2: 我
3: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
1: 哦。
3: 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
1: 哦，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找妈妈的。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1: 哦。
2: 他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1: 就改嫁了。
2: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的时间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懒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
1: 啊。哦，明白了，
2: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背篓，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1: 完不成就打，
2: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
1: 哎呦，
2: 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懒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鸭子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今天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1: 怕妈妈担心。
2: 嗯，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的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她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烧锅嘛。
1: 下着大雪，
2: 下雪呀，我就
1: 光着脚上山，
2: 光着脚就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

尝了一碗饭，他就按照我那个姜馍头按着，他的嘴到就蹲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得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但是我也笑了，我说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

0: 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跟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的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到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带一下给我刷的，我爬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带好厉害的，打的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排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脓。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非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的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养个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顾着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也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那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子、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那些，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嘛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嘞。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2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3个孩，2个儿子，1个女儿，那时候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

0: 我不会计算，没人家都是一个人抱一个一台机器，我一个人抱三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那样的。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私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我不吃饭，我就是上那个菜市场卖那个大袋子米粉，一会就是那一片一片的啊。我中午了，我是早上起来先用水把它泡胀，中午了人家那饭堂里吃饭，那个汤放到外边，我就打那个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说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这里到这里，
1: 嗯，
0: 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急得疼，她说差不多一晚，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
1: 嗯，
0: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儿，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一碗那个面条，一打开那个塑料袋，她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着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我说让跟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是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啊，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了都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2: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2: 她不犯病的时候她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但是只要她一犯病我就很害怕，她就会精神很亢奋嘛，就会在那儿大吵。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5-6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她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到她跟前，我一看她的嘴都冻得发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他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他依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他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他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我记得就是

0: 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我就会去不停地挠挠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0: 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的，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儿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的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特别透气，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着，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像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0: 今年6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哦，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
1: 跟你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0: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8个菜。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10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4: 马凤兰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会说话的，她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有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知道等着我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人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其中帖子中提到这家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当时身高在1米3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烫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为其当事人进行指导采取入户。
6: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走访和查询。
4: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混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现在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妈呀，真的找不到了！
1: 大姐，
0: 妈呀，这啥子真的不简单了！妈呀，真是咱们都不见钱了！
1: 妈大姐。
0: 37年了，我怎么连钱也没？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妈。妈
1: 呀，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来，马大姐，你看看这，看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给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到亲人了。走，
1: 小张拉着，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嗯！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她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她这样拉着手啊，她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站着他一眼睛哭了，当时我看到你都不行了，我也哭了，他就说给我等着，这个就等这个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着这个
2: 还是想
1: 女儿，
2: 妈妈还是想凤姐姐啊，确实在想。
1: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走
2: 我最近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1: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就像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
2: 算了，我也在打你，给你的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
2: 那也行。
1: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0: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1: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他更加的幸福，嗯，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1: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
2: 好，
0: 走吧。
2: 走，
3: 谢谢你们。
2: 谢谢啊。
5: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她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6: 弄点温水，泡杯味精水喝它，味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灵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治什么呢？治腰椎管狭窄，腰椎间

0: 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最后还会变成不好的病。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技术都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

0: 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学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学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嗯，这个问题太难啊，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那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0: 哎，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

0: 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迷。

0: 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啊，你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啊，这上不来气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7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1: 对，
0: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托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托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 导致这个脖子呢

0: 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终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颈椎的事儿，
3: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3: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啊，你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
3: 啊，
0: 上不来气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7节，就像一只手。

0: 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1: 嗯，对。
0: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
1: 嗯。
0: 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好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托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托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打椎穴。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终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

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

0: 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新老交锋——马龙对战周启豪。马龙这位乒坛传奇，以其无懈可击的拳台控制能力和超强的比赛阅读能力著称，被誉为战术大师。而周启豪则是新生代选手中最具冲击力的代表，他的正反手均衡发力、快速衔接的打法，常常能够给顶尖选手制造巨大的麻烦。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同来观看。
1: 对，因为团体赛呢，北京队是种子选手，就没有打小组赛，所以说呢，他肯定也是想通过前面的这种比赛呢，让自己调动起来。咱们看啊，上来这个第一分啊，马龙就一个接发球的这种强攻，
2: 这种气势哈。
1: 马龙可以说是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乒乓球运动员里打开局打得最好的，这一点也是刘主席也是认可的。
2: 这其实也是战术的一部分了。
1: 对，这跟他的这种，就马龙这种进入比赛这种状态特别的快，而且呢准备得很充分，这是他常年养成下来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周启豪感觉，
1: 对，周启豪也是啊，他也知道，就说的第一局啊，跟马龙打第一局非常的关键。如果你第一局让马龙拿下，一直在压着你打，你很难去扭转这个局面。
2: 是的，尤其是在广东队其实整体实力不如北京队的情况下，如果周启豪能开个好头的话，这个今天的结果就很难说了哈。2-2。
1: 咱们看马龙啊，调动得非常快啊。

0: 哇，周启豪的这个反手的质量啊非常的高。
1: 周启豪这名选手他的这个单板的质量是非常的高的。
0: 对，
1: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跟您也是有过交手啊。
0: 对，
1: 哇，
0: 3-4，不错啊。咱们看啊，周启豪这种反应速度非常快。你看马龙这个球其实质量很高啊，这个拉直线，你看还能这种快带啊，
1: 感觉周启豪开局来看状态不错。哇，
0: 其实周启豪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也很强，确实是他的这个正手正反手两面比较均衡。咱们看啊，你看这正手的调节，
1: 而且周启豪的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
0: 对，
1: 5-3，
2: 红包球。
0: 这个开局到中局啊，周启豪这个发挥的还是不错。发球出台啊，已经连续已经有两个球被马龙接发球直接这种半出台抢拉啊，还是不够严密。

0: 好球，
1: 5-5。
0: 咱看马龙啊，也是啊，这种保护正手的能力啊，很强。
2: 5-5。

着急了。你看这个接发球明显就是什么，脚底也没有踩上节奏，这个还没有动作，还没有做完、动作还没有做完整就往后撤，所以

0: 五啊，
1: 哦，五比六。
2: 周启豪在这个接发球环节还真是处理的还可以，三比三接发球就赢两个，这又等于接发球已经连续赢了三个了。而且你看，对，而且你看他是这种上手的质量非常高，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啊，我想这也是他给今天自己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要把这个自己的这种质量要打出来。
0: 嗯，这个

0: 点焦灼啊，6-6。
1: 红发球，6-6。
2: 嗯，你看周桥的发球有变化，前面呢往正手发容易出台，现在往中间发一点。一个呢，就算出台呢也不太好，让马龙这个第一板直接进攻啊。所以你看他的发球落点是有变化的。
0: 哇，
2: 你看这个位置
0: 又是一个。
2: 对，你看反手这一局反手已经就这种上手啊，这种高质量已经得2分了。

0: 着急了。
1: 第几包？
0: 马龙明显是在这个相持当中有节奏变化，咱们看。明显，你看这个球，马龙本来是不合位，但是哎，我把弧线拉高拉长一点，但这个球明显周启豪就没有对上点儿。
2: 算住了、
0: 算住了，这球很大，
2: 而且感觉两个人其实球路还是比较熟了。
0: 这是一个无谓失误啊，马龙的这个用啊，
2: 逆旋，
0: 而且主要是什么？周启豪第一局的这种命中率非常的高，
2: 对，
0: 而且就是这种高质量的抢攻啊，命中率非常高，
2: 几乎都得分了，
0: 对，给马龙制造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对。
3: 比赛一开始就让人眼前一亮，周启豪打得非常聪明，他深知面对马龙这样的开局大师，必须从第一分就开始搏杀。果然，他通过高质量的反手抢攻和精准的落点控制，很快就取得了主动。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周启豪今天在接发球环节处理得特别好，连续三个接发球直接得分，他的战术也很明确，就是要把自己的火力压制发挥到极致。也让我们恭喜他赢得了第一局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敢于挑战顶尖强手的决心。
0: 咱们看啊，你看这就是啊，真的是年轻啊，你看这种速度真的快，侧身的速度啊真的快，
2: 而且非常流畅啊，
0: 对，你看这个，而且反手质量很高，你看一个加质量然后就侧身的一板，这种哇、这个球接发球接的非常的好，这球摆的，咱们看这球摆的，马龙没法发力，这个球看马龙的接发球啊，这上来又自己发球输了两分。所以马龙现在必须得积极的想办法啊。自己的发球还是要想一些办法，现在自己的发球轮不得分。
2: 哇，漂亮，
0: 哇，咱们看，这就是年轻一点这身体的能力啊，你看这个明显就是身体能力，咱们看这种都已经不合位了，看这个球
2: 还是围上了啊，
0: 对，你看这个球，这球其实也不合位，你看这个都蹲在地上了，
2: 连续的三四板不合位的球啊，
0: 对啊，这个腰腹啊，这种让位啊，这就是
2: 马龙这个落点控制已经很好了，
0: 对，对，马龙在自己的发球啊，发球轮一定要拿住，这就是年轻真好，这种身体的能力，像我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没戏，那种球肯定都动都动不了了，
2: 这已经不是技术能够弥补的了。
0: 马龙这两个发球变化很好啊，
2: 连得两分，成功发球啊，
0: 自己的发球轮一定不要拿住，不能乱。
2: 三比三。

0: 你看马龙现在这种先发动了，就是我先加质量了，我不让你这个先加质量。你看马龙现在是先加质量，先加旋转了。
1: 嗯，昨天在尹肖指导在解说比赛的时候也说到，说发现马龙的反手的技术好像有一些变化，比以前要更凶一些了。
0: 你看这又是又是这种反应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这个球马龙已经占据主动了啊。

0: 4-4。
1: 马龙有点着急了，想先加质量，明显感觉啊，这个球
0: 有些处理。
1: 对，想要先我反手先发动起来。那位置有点不合适，你看光伸手了，你看是不是明显的就是位置有点不合适，还在发力。
0: 感觉周启豪很定啊。
1: 周启豪今天从到目前为止来看，心态保持得很平稳啊。
0: 机会。哇，削了一板。啊。
1: 周启豪今天的这个状态啊，真的是。
0: 虽然这球没有得分，但能看出周启豪的状态非常的不错。
1: 对，包括反手这种兜，然后正手这种对拉，你看这种大范围的跑动，然后削
0: 一
1: 个这种感觉。
0: 这说明今天手感全程在线。
1: 对，所以说今天周启豪的这种发挥、这种状态，会给马龙造成非常大的麻烦啊。嗯。这都是机会啊，这都是你看他这一局的这种高质量的上手的命中率没有第一局高，你像第一局的时候这种球都没有丢，
0: 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你除非能一直保持的这种高的命中率，高质量的这种命中率，
0: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马龙等的机会啊。
1: 这种球反边不应该，
0: 这一板的板边是不是马龙也是太想加质量，
1: 还是我感觉还是有点位置没有那么舒服啊，还是有点挤住
0: 了，
1: 对，还是有点挤住了，就是这脚底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这要马龙20出头估计侧身都直接一板抡了。
0: 6-6，
1: 马龙也可以说是一名老将了，今年已经32岁了。对，这就是你看马龙刚才虽说反手这个主动的加质量失误一个，你看这个球还是我还是要这个、他就是马龙这个战术啊，我就说的我要知道我就要坚决的去执行下去，不能有任何的犹豫，我反手还是要先加质量，因为马龙现在反手打的是狂飙、这种旋转比较强，而且过去的球很吊。你看周启豪扛住了啊，
0: 就要侧身。
1: 对，你看马龙一加完质量，周启豪这下扛住了，而且呢他有一个要侧身的这种动作，让马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迟疑啊。
0: 还是像刚刚说的这个周启豪啊，打得非常有锋芒。
1: 这是一个运气啊，反手拧拉的一个擦网。
0: 其实今天北京队在排阵上啊，把马龙安排在第一号，还是对马龙是充分的信任啊。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哇！感觉周启豪拧完之后，
1: 对，感觉已经得分了。对，因为这个球拧，他肯定自己认为这个球我拧的质量非常的高，而且落点很大呀。咱们看，哇，马龙这一下真是。马龙保护正手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看马龙的两个发球啊，这个是机会绝对不能错过了。

0: 9-7，擦网，
1: 中发球，9-7，
0: 关键比分啊，刚刚也是。
2: 其实周启豪的这种摆短啊，确实摆的也不错。咱们看他接马龙的发球啊，这种摆马龙的这种正手短，小三角啊，
1: 9-7。
2: 哎，马龙明显啊，从开局自己发球输两分之后，后面的发球的这种变化，确实是不一样。
0: 占据了上
2: 对他发球落点的变化，包括旋转的变化。嗯，周启豪还是啊，
0: 很坚定啊，
2: 坚定。其实周启豪呢，一个呢就是说的，他要充分的去调动马龙。你看，其实刚才9-8那个球，其实也是在调动马龙的正手，让你马龙得动起来，得跑起来，这样他就能有机会。
0: 10-8，第二局比赛的
2: 局
0: 点，局
2: 点马龙还拿着两个。嗯，
0: 这是调打失误，
2: 对。
0: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
2: 马龙追回一局，
0: 扳回一局。
3: 就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马龙在6-7落后时明显加强了战术变化，特别是在自己的发球轮上做足了文章，连续两个发球变化直接得分，这也是他强悍实力的体现。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7，马龙也进一步展现出了他的节奏掌控能力，他不再与周启豪硬碰硬，而是通过旋转和落点的变化打乱了对手的进攻节奏，这也正是顶尖选手的智慧。当一种战术并不奏效时，他们总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在最终，马龙也以11-8扳回一局，这两局的起伏也让我们看到高水平的对决，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智慧和应变能力的比拼。说到乒坛传奇马龙，很多人都并不知道这位六边形战士手握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第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他对男子乒坛史诗级的统治，他曾经连续64个月，也就是5年0-4个月稳坐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这漫长的周期至今无人能及。第二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他抵达的绝对高度，他是全球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实现男子双圈大满贯的球员，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三大赛事的单打冠军通通拿了至少两遍。那么这两项世界纪录，前者印证了他跨越周期的统治力，则后者定义了他的历史高度，都彰显了马龙的绝对实力。除此之外，2010年在上海世博园还有一项特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德国名将蒂莫波尔与100名来自上海的小球员并肩合作，他们每人仅击球一次，便成功完成了101次不间断的乒乓球接力，创造了参与人数最多的乒乓球接力赛纪录。那么这项活动也不仅仅是一次精彩的体育互动，更成为了乒乓球运动跨国交流的生动象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女子双打的巅峰对决。
4: 好，现在比赛是正式的开始。我上的气势很盛，长沙队的两位运动员一上来就先把自己的这个气势拉满，但是谭克轩在前排的扣杀，张婉晴呢现在站在后面这个位置，往前的小球啊，确实可以看到在往前小球的一个角逐的过程当中，谭克轩会更主动的去做动作，他的频率确实快。刚刚在完成了第一场单打啊，0-2输给徐文静之后，谭克轩呢今天是要再出战。哦，这边的回球下网了，这个开局南京队还是很快的确立了这样的一个场上的气势和一个比分的一点的优势啊，3-1领先。哦，刚说完这个发球没发好。

0: 官发球，2-3。
1: 3-3，比分还是抓得很紧的，咬得非常紧的。回球下网。
0: 4-3，
1: 那是长沙队4-3领先。

0: 金佳奖这球是直接下网了。4-6，现在新家奖发球，接发球，这边可以看到张婉婷直接扑了，而且效果还不错。
1: 7-4，
0: 好的。谭可勋这两下还是很快的找到了对方啊，两个人防守的时候，两个结合部比较弱的位置，球这个斜线回的让南京队两个人很难受，两名队员很难受。张婉晴的这个直线打得还不错，看两个人的身高，张婉晴在身高上也是更出色一些，个儿更高一点，谭可勋呢更多主打的是一个灵活和快速。漂亮，这两下动作频率非常快，发球之后主动的压制，然后再往前两次的截击。张婉晴再来，这是选择轻打，可惜啊，南京队的队员再次出现了这种情况。
2: 这场双打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看点，张婉晴与谭可轩这对组合配合相当默契，很快就取得了11-4的大比分领先。他们的打法很有特点，谭可轩在往前灵活快速，张婉晴在后场攻势凌厉，形成了完美的前后场呼应，也让对手很难找到突破的机会。
0: 而南京队今天的这个比赛，现在双打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感觉。前面一对双打组合是输掉了赛事，而这一对双打组合一上来出现了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分差，10分。
1: 换发球5-14，
0: 换发球5-14，史思辰来发球。那看身高，看比赛的临场的感觉，史思辰和辛佳奖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经验也好，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老道的程度，确实是没有谭可寅和张婉晴来的那么的经验丰富的。

0: 17-5。好球，好球，18-5。
1: 18-5。
0: 对，真的有点，就真的是实力压制了。现在7-18。出界。
1: 8-18。
0: 哎，8-18。他这球界内啊，第一时间感觉一弹，恍惚了，我以为出界。将19-8。
1: 界外。局点20-8。
0: 局点20-8。这两组双打至少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是，长沙队的双打组合实力比南京队的双打组合至少在今天临场的发挥当中来讲要高出至少一个档次。第一局比赛结束，21-8。
2: 我们可以看到张婉晴和谭可轩始终控制着比赛的节奏，最终以21-8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展现了青少年选手在双打配合上的不同层次，经验丰富的组合懂得如何扬长避短，而年轻组合则更需要在实战中不断积累经验，这种差距也正是成长过程中最为宝贵的历练。欣赏完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对那些在空中画出优美弧线的羽毛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说来有趣啊，这样一颗看似简单的小球，其实也蕴含着不少匠心独运的设计智慧。大家可能经常打羽毛球，那您有没有注意到羽毛球上究竟有几根羽毛呢？答案是16根。这个数字可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初，制造商们就做出了大量的实验，结果发现16根羽毛能够在飞行稳定性和速度之间达到最为完美的平衡。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实则是历经百年实践得出的智慧结晶。从羽毛球16根羽毛的匠心设计，再到赛场上运动员们每一个精准的落点控制，体育的魅力往往就藏在这些用心的细节里。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钱币，对不对？
1: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紧张，就打鼻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2: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3: 七匹小羊都着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4: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5: 71度37分。
6: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校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4: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
7: 我有点儿。
8: 你睡的身体大多些，我呢。
4: 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7: 阿达，看得几个人？啊？看得几个人？
9: 你没给？
7: 那个白的。
9: 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7: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的快。
4: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
10: 10、12、13、14。
11: 拿五个，给我，怎么？拿五个就行了。拿几个？
4: 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12: 杨教练是挺有技术的。
13: 对，来，
14: 看，车子没？
15: 真的嘞！
0: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有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3: 得那个嘛，喝下去。
9: 爸，哎，也就是。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边的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气色呀。原来他们就是，在我们家，就随便骑骑马，他那个好多。然后动作都不规范，
3: 要跟着马的节奏起步。
10: 嗯，爸，小伙哥，放下呀！
9: 这个路要么骑坐，就那人那里个骑坐，骑坐，叫那人那不是个苏格人，骑坐。哎，马家的谁听见了？阿丹巴，现在巴斯克的阿丹巴。Ma şu şey şu basın bana bir tizmi var o.
0: Kim bu la?
9: Süleyman gelip Süleyman ket. Geldin attın mensim. Süleyman benim de kedi öğretin.
0: O kaytındır.
9: Bu da ne hissetmeyin bir ha?
0: Süleyman bir ha.

0: 些娃娃呢，对于象棋技能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来坐班坐。
1: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

0: 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1: 还记得你吗？
2: 他兴奋疼吗？是不是？你跟白猪哥等一下，还要上白干嘛多时间个？闪电，他怎么？闪电，阿杰没上阿干嘛弄膝盖呀弄？阿杰，阿弄膝盖呀弄？这个也三毛过，这个也三毛过。
1: 你去过吗？
2: 这个没去过，这个三毛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妈妈，我们看的，那个三毛过。
0: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
2: чыгамыз ғой енді адам ашын көтірсі
3: мына варанда жыға болсын
2: раң ба шайда
4: қағаз машинта
0: 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青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5: 小天哥，紧不紧张？
6: 紧张。
5: 想不想拿第一啊？
6: 想呀。

0: Балам сылыгына.
1: Бала пәле болды.
2: Балам пәле гүнә. Сыр бул.
0: Сылыгына.
1: Бала пәле
3: болды.
4: Аттан кой берсә.
5: Ya toklasa pelo.
2: Niye şimdi aynı sana?
3: Nalo ataya.
6: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7: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6: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桶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了，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我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的，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坐歪了啊！一路一路坐。哎，两位生性随
0: 便。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桶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站起来！
3: 撞桶是绕桶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桶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5: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是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桶，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桶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6: 上大蒙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7: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6: 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5: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桶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8: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5: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5: 开腿喽！
8: 好。
5: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5: 对，我也觉得
9: 连这都不赖，还真是这种。
10: 比赛的出场顺序。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1: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将别的运动员和第二队输赢，好的，骑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3: 你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2: 不亲了。
3: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2: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一突然的凭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3: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骑。
2: 不跟你玩了。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2: 小青，你看你这下来了，来
4: 太快生了，应该预产期是3月8号，我还有2月。
5: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嘞，
6: 花了，花了，花了，哇，
5: 太费劲了，都个大着呢，哎呀，真漂亮，都该怎么做？
6: 多棒！
2: 哎呀，起来呀！
4: 起来了！哈哈，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7: 呵，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哎呦哎呦！呵，哈哈，哎呦，这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哎，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急行者。我叫薛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跑步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啊，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到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
2: 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
0: 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

剂，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二零七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0: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

0: 自然的一种工具吧，
1: 嗯，
0: 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
1: 嗯，
0: 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
1: 嗯，
0: 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1: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0: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
1: 嗯，
0: 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
1: 嗯，
0: 88年呢转场转到鹿城体育校，
1: 嗯，
0: 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男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七名，
1: 嗯，
0: 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十名，
1: 嗯，
0: 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1: 嗯，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嗯，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2: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
1: 嗯，
2: 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
1: 嗯，
2: 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团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1: 嗯，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0: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1: 嗯，哦，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0: 对，
1: 嗯，
0: 我属于是第三批了吧，
1: 哦，
0: 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
1: 嗯，
0: 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
1: 嗯，
0: 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六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1: 嗯，哦，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0: 对对对。
1: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0: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1: 好，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0: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的能够集中。
1: 嗯
0: 嗯，专注性更好一些。
1: 那张老师呢？
2: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
1: 嗯。
2: 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
1: 嗯。
2: 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
1: 嗯。
2: 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
1: 嗯。
2: 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他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
1: 嗯，
2: 领队他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他随时可以去转换的。
1: 嗯，
2: 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1: 哦，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2: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
1: 嗯，
2: 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1: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0: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2年。
1: 嗯，
0: 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
1: 嗯，
0: 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
1: 嗯，
0: 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啊，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像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
1: 就相互伤害，
0: 对对对，就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
1: 嗯，
0: 训练了2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是从那边转到鹿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吧。
1: 嗯，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0: 对对对。
1: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0: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
1: 嗯，
0: 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
1: 嗯，
0: 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
1: 嗯，
0: 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吧。
1: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0: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嗯，
0: 你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七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
1: 嗯，
0: 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1: 嗯，
0: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是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

0: 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他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
1: 嗯，
0: 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1: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2: 啊，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
1: 嗯，
2: 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
1: 嗯，
2: 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
1: 嗯，
2: 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
1: 嗯，
2: 然后后勤保障，
1: 嗯，
2: 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
1: 嗯，
2: 啊，其实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
1: 嗯，
2: 啊，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这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他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它是比较强的，它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就是更多一些，对对对，
1: 嗯，
2: 啊，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
1: 嗯，
2: 因为运动队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它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
1: 嗯，
2: 啊，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
1: 嗯，
2: 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哎，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1: 嗯，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武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动员。
1: 一大群人。
0: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哎呦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
1: 嗯。
0: 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
1: 嗯。
0: 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去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1: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0: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
1: 嗯，
0: 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就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卢城现在这个基地。
1: 嗯，
0: 当时卢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当年正好呢需要招新生，
1: 嗯，
0: 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他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从办公室开了一封介绍信，
1: 嗯，
0: 就去了，
1: 就算是顶班去的。
0: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1: 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0: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八九年的时候，等于区级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
1: 嗯，
0: 朝阳那教练也是我的师哥，刚下队。
1: 嗯，
0: 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
1: 嗯，
0: 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
1: 嗯，
0: 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的，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
1: 嗯，
0: 再做一些机能测试，
1: 嗯，
0: 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
1: 嗯，
0: 寒暑假呀进行一个集训，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
1: 嗯，
0: 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
1: 嗯，
0: 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
1: 嗯，
0: 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
1: 嗯，
0: 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向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 但是他对专项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
1: 嗯。
0: 那事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1: 都没有
0: 更好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1: 嗯
0: 嗯。
1: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98年的时候，等于那事儿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世运会里头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嗯，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1: 嗯，区体校的成立，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
1: 嗯，
0: 专项能力、健感好、稳定性强。
1: 嗯嗯，
0: 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
1: 嗯，
0: 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
1: 嗯，
0: 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1: 嗯，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0: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
1: 嗯，
0: 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40人。
1: 嗯，
0: 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
1: 嗯，
0: 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1: 嗯嗯嗯，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0: 对对对对，
1: 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
1: 嗯，
2: 哎，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
1: 嗯，
2: 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12年的专项训练。
1: 嗯，
2: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
1: 嗯，
2: 啊，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
1: 嗯，
2: 那么在管理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
1: 嗯，
2: 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
1: 嗯，
2: 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
1: 嗯，
2: 也有一些年龄小一些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
1: 嗯，
2: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
1: 嗯，
2: 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1: 嗯，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2: 首先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2: 就是我们鹿城体校它是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
1: 嗯，
2: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
1: 嗯，
2: 和北京市20区中学。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20区中学，就初中完成9年制这种义务教育。
1: 嗯，
2: 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1: 嗯，
2: 哎，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
1: 嗯，
2: 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
1: 嗯。嗯，
2: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嗯，北京市鹿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

0: 块金牌，
1: 嗯，
0: 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1: 嗯，
0: 从舰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就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
1: 嗯，
0: 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
1: 嗯，
0: 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
1: 嗯，
0: 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
1: 嗯。
0: 嗯，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上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
1: 嗯，
0: 完了全运会金牌两枚，全运会银牌三枚，
1: 嗯，
0: 全运会铜牌两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0: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1: 嗯，
0: 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
1: 嗯，
0: 李佳曼呢，通过这十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嗯，
0: 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建制数在10万支箭以上，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嘛，和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60万斤。
1: 嗯
0: 嗯，这个累加量真的真的很大。
1: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0: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
1: 嗯。
0: 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嗯，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0: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0: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
1: 嗯，
0: 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7、8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7、8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
1: 嗯，
0: 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
1: 嗯，
0: 它会有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
1: 嗯，
0: 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
1: 嗯，
0: 优秀的意识品质，
1: 嗯，
0: 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
1: 嗯，
0: 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1: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0: 对对对。
2: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2: 哎，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2: 它
1: 不是
2: 不是单一的。
1: 嗯，
2: 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1: 嗯，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0: 嗯，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嗯，
0: 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
1: 嗯，
0: 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
1: 嗯，
0: 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10万支箭那种累计，
1: 嗯，
0: 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
1: 嗯，
0: 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肌肉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教融合之路，那卢城体校在体教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2: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卢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0: 后备人才，
2: 竞技人才的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体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
1: 嗯
2: 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

0: 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哎，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就。
1: 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2: 对，
0: 对，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1: 那两位觉得体教融合给北京市卢森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2: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吗？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比较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0: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
2: 对
0: 就
2: 对
0: 是
2: 对，后
0: 运
2: 顾
0: 动员
2: 之
0: 就是
2: 忧。
0: 退役之后，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
2: 专
0: 项训
2: 项，
0: 练嘛，
2: 对对对。
0: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1: 脱节，
0: 脱节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2: 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能解决这两点以后，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24、5岁，24、5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如果能把他后边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的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1: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卢森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

0: 的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制、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20大报告做出了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6次莅临北大，7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0: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

0: 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1: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他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2: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3: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2: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4: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5: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2: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3: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 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

0: 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1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0: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6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4: 北大青春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0: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

0: 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2: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是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是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2: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4: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2: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5: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

0: 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2: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1: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置景板，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育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

0: 五四青年风采。
1: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

0: 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来自青岛西汉新区职业征总专业学校的孙玉章老师。96年参加工作，那么那个时候职业学校，尤其汽修专业，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我们一直走来，我感觉作为职业学校的老师呢，我们更能够把做精实和人实这两者做一个更好的统一。
1: 我是罗恒恒老师，毕业之后去一汽技术中心工作了5年，然后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来到了我们学校。当时刚到学校的时候，感觉与企业的工作还是差距非常大的，但是经过了这6年来说，我喜欢上了教师的职业，认识了这么多团结执行力非常强的同事，还有一帮可爱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2: 大家好，我是李向亮老师。我首先呢是一个愿意跟学生沟通，希望能成为学生一个朋友。这些学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是首先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心理健康，这是他们这一个出发点。针对学生特点、不同的学生，要以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鼓励、关心、帮助他，

我们团队采取老中青传帮带结合的方式，包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的专业的指导教师、泰斗级的专家、我们市级的名师，希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也让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越来越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是电池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这个课程呢，在我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专业当中，课程呢是属于专业的核心课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推动能源转型、赋能绿色发展为教学主线。课程当中呢是依托产业转型，来实际构建教学过程，以新能源汽车维修工的岗位来定位，按照企业 4S 店接车、维修、诊断还有交车这样的真实的工作流程来设计的，采用的是混合式教学模式。
1: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组讨论，导致该故障码的原因，部件有保险丝、充电枪等等，范围是不是很大？
2: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适应修车的件儿打法宝维修手册，请同学们打开活式教材，第18页。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反馈，我们的创新组电路图分析的得分是最高的。下面请创新组同学派一名代表上台分析。
3: 这个电路图包括直流充电插座和 BMS 模块和车载充电器，还有一根电线束。这两根 HV 正和 HV 负是给动力电池充电的直流拉线束，而跟车载充电器连接的 HV 正和 HV 负是动力电池向外放电的直流拉线束。
1: 非常好，感谢创新组同学。刚才我们分析了原理了，接下来呢，我们分组讨论制定本节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动力电池的拆装步骤。好，下面各组讨论制定拆装的流程。好，开始。小组长注意，把讨论的结果写在便利贴上，上传学习平台。填好之后，拍照。好。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制定的流程不一致。老师呢，根据维修手册设置了一款小游戏，大家看一下，谁来尝试一下？来，请杨志同学上来分享一下。哎，好一下。其他同学注意观察。出现一点小问题，同学们，出现问题很正常，不要灰心，谁来帮助一下？杨志同学，来，杨浩同学，其他同学注意观察。
4: 这个地方的第四步应该是拆卸特制电池的高低压线束，然后再拆卸冷水管接头及管路，否则会出现错误。
1: 好，同学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杨浩同学正确不正确？好，非常好，同学们全部正确。好，请回。同学们，这个流程我们已经熟悉了，其实就像我们技术成长过程中一样，一定是先从熟手到熟手，最后再到能手。同学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再加上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创新和应用，各汽车品牌它的构造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我们在维护环节当中啊，需要我们更新的拆装流程和它的标准。所以说，同学们，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啊，要主动学习，善于思考，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信心吗？
2: 有。
1: 非常好哈，同学们，大家在实车操作时总是担心触电，为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呢先在虚拟仿真平台上完成电池的拆卸。好，下面开始，同学们打开动力电池。

0: 池装桥与测试，进入动力电池拆卸环节。同学们的操作都记录在我们的仿真软件里面。
1: 工匠完毕。
0: 好，工匠好，等一下。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平台显示。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的拆卸流程记录的完全正确，为同学们鼓掌。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虚拟仿真软件啊，熟悉了动力电池拆卸的步骤。下面同学们谈一下心得体会。来，先请创新组的同学。
2: 通过虚拟仿真，我们克服了刚才念带来的八个因素，能够精准的找到测量对象。
0: 非常好。来，请坐，工匠组潘一鸣同学。
3: 在操作之前，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0: 对，做好个人防护，好，安全第一。来，安全组的同学。
4: 我们在操作中明白，在使用外貌表前要进行校表，不然会被扣分。
0: 非常好。来，请坐。来，最后接组。
5: 我在虚拟仿真中测得了一个零件，这是我在实操中更有信心。
0: 非常好。好，同学们非常好哈。通过刚才同学们谈的这个体会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虚拟仿真当中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操作，也可以出错，但是在实测当中呢是不允许出错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虚拟仿真操作。好，同学们开始。
6: 如果说我们把汽修这个专业跟医生去对比一下的话，那我们培养的一定不是主治医生，我们培养的是护士。实际上就是了解基本的原理，那么会做基本的检查，能找出这种故障点的所在，运用相关的设备做出诊断，这就是一项技能，这也是他们学习的目标。我们需要把所要教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抽取，合理的整合。
7: 我们当时在挑选内容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在实用推广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足啊，尤其是动力电池续航能力低，可能都是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些社会的难点。同时呢，也把安全、规范、环保、课程四政的理念呢贯穿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是以一线、二元、三新来全程渗透。整个实施过程当中采用设研析练评，构建虚拟实训、实车操作，还有拓展应用。课前呢，是学生可以进企业实践调研啊，同时呢来完成我们的学习平台的内容。课中呢来进行内化的一个学习，然后课后呢让学生对比比亚迪汽车或者对比一些其他的车型来学习，提升学生的社会应用还有综合能力。
8: 因为我们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平衡，再加上也不能满足学生一人一辆车，我们加大了软件的投入，通过虚拟仿真，通过这些软件了来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让学生先在虚拟仿真上去进行这个故障的诊断，去排除它。那么不仅是满足了学生这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就是防止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还解决了工位的短缺的这种问题。
9: 那么下面我们请全国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王岐山同学给大家示范操作，大家掌声欢迎。请于浩同学跟随拍摄。好，开始操作。请其他同学认真对标国赛标准，做好记录。非常好，王岐山同学的安全防护工作做得非常规范。首先我们来拆卸低压线束，先用一字螺丝刀撬起黄色的卡扣，轻轻拉动卡扣，晃动低压插接器，完成拆卸。然后我们拆卸高压插接器，首先松开锁销，然后拉动扳手，完成拆卸。由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具有高压线束和高压部件，我们在对插接器完成拆卸之后，一定要做好防触电安全防护。非常好，套上保护套。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安装高压插接器。同学们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操作口。

诀，一插二响三确认，非常好，王岐山同学完成了操作，工位整理非常整洁。好，感谢王岐山同学的示范操作。刚才王同学在操作的过程中一直由老师给大家来讲解，那么在以后的学习中需要我们自己来总结讲解操作要点，这就对我们的技能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会做还要能说，因为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我们要为其讲解车辆存在的故障，并且还要给出维修保养方案，因此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好，下面请创新组与经验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训练。好，开始行动。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请观看直播操作。非常好，两个小组的同学都做好了安全防护。

0: 好的，敬业组的同学对低压插电器完成了拆卸，动作非常熟练。我们要对高压插电器进行防触电安全保护。我们在安装插电器的时候，一定要回忆我们的操作要点：一插，二响，三确认。好的，创新组高压插接器完成安装，非常好，操作员同学再次确认。好的，我们创新组与敬业组的同学都完成了操作，下面请两位小组的操作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操作感悟，大家欢迎。
1: 在使用一组的拆低压拆卸的时候，要轻点敲这个防震卡扣，不然容易把这个防震卡扣撬下来。
0: 好的，我们在拆卸低压插接器的时候，黄色卡扣的撬起一定要小心，不要脱落。
2: 在安装高压插接器时，一定要记着把左指销复位，刚才差点忘记了。
0: 哦，左指销也非常重要，我们安装完成之后一定要记住要复位。非常好，感谢两位同学的分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在实车操作中可以发现，一些简单的操作也会出现故障，那么我们在以后的技能练习过程中一定要勤动手，多总结，从小事做起，从一些简单的操作做起，坚持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早日成为新能源汽车维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下面我们请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练习。
4: 那么在课堂当中呢，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些数字化的信息手段啊，来引导同学们呢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像我们的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还有学习平台的加持，同时呢，在课堂当中我们也是采用了虚拟仿真软件 VR AR 技术啊，每个同学呢可以到实际工位上去实际操作。同时呢啊，我们也是采用了全程投屏的方式啊，可能我们的实训工位比较短缺，但是呢我们也是让每一个学生啊，有的学生可以操作虚拟仿真，有的学生呢可以通过实时投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引导同学啊，每一个同学都有事情做，提高他们在课堂当中一个学习的兴趣。
5: 我们是跟企业做了很好的对接，到企业做了调研，把相关的一些主要任务合并为一些项目，他们采用项目式教学，那么这样呢就是资源的整合、课程的开发都是针对比较典型的故障，那么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学生把最基本的技能学到手，他们进行对比学习、拓展学习，这样呢这个技能会在实践当中一点点的提升。
6: 我们还开发了活跃式教材，这个活跃式教材是由学校教师、企业专家以及教科研人员共同开发的。那么我们把行业里的

0: 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标准都融入到教材之中，使我们的教材贴近于技术的最前沿。我们学校还有企业可以互聘教师，一方面我们学校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专业教师每年派到企业里进行岗位实践，另一方面呢我们学校也可以聘请这个企业里的骨干专家到我们学校进行兼职授课，来壮大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师队伍。
1: 这个作品它首先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在港课赛镇这个融入的教学和课程体系比较完善，而且在整个的教学实施过程当中体现了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通过校企合作产教协同育人的方式直接引入到课堂教学，让课程改革撬动了育人方式的变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紧密的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紧密的结合，把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还有最新的一些这个商业的业态和商业的模式，直接融入到学习的这个教材和学材当中，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运用了数字化的资源和数字化的这个信息化的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的一种学习的方式的变革，那么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课堂仅仅陷入课堂教学的一个围墙，这是它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是他们整个教学团队当中，他们老师都是具备有双师素质，都是有企业岗位实际经验的，那么这是为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能让他们在学校都能够学到给企业岗位真实生产情景的一个专业的技术，所以它具备这以上的四个特点。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新老交锋，马龙对战周启豪。马龙这位乒坛传奇以其无懈可击的全台控制能力和超强的比赛阅读能力著称，被誉为战术大师。而周启豪则是新生代选手中最具冲击力的代表，他的正反手均衡发力、快速衔接的打法常常能够给顶尖选手制造巨大的麻烦。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同来观看。
1: 对，因为团体赛呢，北京队是种子选手，就没有打小组赛，所以说呢，他肯定也是想通过前面的这种比赛呢，让自己调动起来。咱们看啊，上来这个第一分啊，马龙就一个接发球的这种强攻，
2: 这种气势哈。
1: 马龙可以说是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乒乓球运动员里打开局打得最好的，这一点也是刘主席也是认可的。
2: 这其实也是战术的一部分了。
1: 对，这跟他的这种，就马龙这种进入比赛这种状态特别的快，而且呢准备的很充分，这是他常年养成下来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周启豪感觉，
1: 对，周启豪也是啊，他也知道，就说的第一局啊，跟马龙打第一局非常的关键。如果你第一局让马龙拿下，一直在压着你打，你很难去扭转这个局面。
2: 是的，尤其是在广东队其实整体实力不如北京队的情况下，如果周启豪能开个好头的话，这个今天的结果就很难说了哈。2-2。
1: 咱们看马龙啊，调动得非常快啊。

0: 哇，周启豪的这个反手的质量啊，非常的高。
1: 周启豪这名选手，他的这个单板的质量是非常的高的。
0: 对，
1: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跟您也是有过交手。
0: 对。
1: 哇，
0: 不错啊！咱们看啊，周启豪这个这种反应速度非常快。你看马龙这个球其实质量很高啊，这个拉直线。你看还能这种快带啊，
1: 感觉周启豪开局来看状态不错。哇，
0: 其实周启豪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也很强，确实是他的这个正手正反手两面比较均衡。咱们看啊，你看这正手的调节，
1: 而且周启豪的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
0: 对，
1: 5-3，
2: 红包球。
0: 这个开局到中局啊，周启豪这个发挥的还是不错。发球出台啊，已经连续已经有两个球被马龙接发球直接这种半出台抢拉，还是不够严密。

0: 好球，
1: 5-5。
0: 咱看马龙啊，也是啊，这种保护正手的能力啊，很强。
2: 5-5。

0: 哇哦，
1: 周启豪在这个接发球环节还真是处理的还可以，三比三接发球就赢两个，这又等于接发球已经连续赢了三个了。而且你看，对，而且你看他是这种上手的质量非常高，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啊，我想这也是他给今天自己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要把这个自己的这种质量要打出来。
0: 嗯，这个着急了。
1: 你看这个接发球明显就是什么，脚底也没有踩上节奏，这个还没有动作，还没有做完、
0: 啊、
1: 动作还没有做完整就往后撤，所以说这个球就控制不住。
0: 第一局的比分还是有点焦灼啊，6-6。
2: 重发球，6-6。
1: 嗯，你看周启豪的发球有变化，前面呢往正手发容易出台，现在往中间发一点，一个呢就这就算出台呢也不太好让马龙这个第一板直接进攻啊，所以你看他的发球落点是有变化的。
0: 哇，
1: 你看这个位置
0: 又是一个，
1: 对，你看反手这一局反手已经就这种上手啊，这种高质量已经得2分了。

0: 着急了。
1: 七比八。
0: 马龙明显是在这个相持当中有节奏变化啊，咱们看。明显，你看这个球，马龙本来是不合位，但是我把弧线拉高拉长一点，那这个球明显周启豪就没有对上点儿。

0: 算住了哈，
1: 算住了，这球很大。
2: 而且感觉两个人其实球路还是比较熟了。
1: 这是一个无谓失误啊，马龙的这个。
2: 逆旋。
1: 而且主要什么？周桥第一局的这种命中率非常的高。
2: 对。
1: 而且就是这种高质量的抢攻啊，命中率非常高。
2: 几乎都得分了。
1: 对，给马龙制造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
2: 啊、
1: 对。
3: 比赛一开始就让人眼前一亮，周启豪打得非常聪明，他深知面对马龙这样的开局大师，必须从第一分就开始搏杀。果然，他通过高质量的反手抢攻和精准的落点控制，很快就取得了主动。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周启豪今天在接发球环节处理得特别好，连续三个接发球直接得分，他的战术也很明确，就是要把自己的火力压制发挥到极致。也让我们恭喜他赢得了第一局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敢于挑战顶尖强手的决心。
1: 咱们看啊，你看，这就是啊，真的是年轻啊！你看这种速度真的快，侧身的速度啊，真的快。
0: 而且非常流畅啊，
1: 对，你看这个，而且反手质量很高，你看一个加质量然后就侧身的一板，这种哇、这个球接发球接的非常的好，这球摆的，咱们看这球摆的，马龙没法发力，这个球看马龙的接发球啊，这上来又自己发球输了两分。所以马龙现在必须得积极的想办法啊。自己的发球还是要想一些办法，现在自己的发球轮不得分。
0: 哇，漂亮。
1: 哇，咱们看，这就是年轻一点这身体的能力啊，你看这个明显就是身体能力，咱们看这种都已经不合位了，看这个球
0: 还是围上了啊，
1: 对，你看这个球，这个、球其实也不合位，你看这个都蹲在地上了，
0: 连续的三四板不合位的球啊，
1: 对啊，这个腰腹啊，这种让位啊，这就是
0: 马龙这个落点控制已经很好了，
1: 对，对，马龙在自己的发球啊，发球轮一定要拿住，这就是年轻真好，这种身体的能力，像我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没戏，那种球肯定都动都动不了了，
0: 这已经不是技术能够弥补的了。
1: 马龙这两个发球变化很好啊，
0: 连得两分，通过发球啊，
1: 自己的发球轮一定得要拿住，不能乱。
0: 3-3。
1: 你看马龙现在这种先发动了，就是我先加质量了，我不让你这个先加质量。你看马龙现在是先加质量，先加旋转了。
0: 昨天在尹肖指导在解说比赛的时候也说到，说发现马龙的反手的技术好像有一些变化，比以前要更凶一些了。
1: 你看这又是这种反应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这个球马龙已经占据主动了啊。

0: 4-4。
1: 马龙有点着急了，想先加质量，明显感觉啊，这个球
0: 有些处理。
1: 对，想要先我反手先发动起来。你看位置有点不合适，你看光伸手了，你看是不是明显的就是位置有点不合适，还在发力。
0: 感觉周启豪很定啊。
1: 周启豪今天从到目前为止来看，心态保持得很平稳啊。
0: 机会。

0: 哇，削了一板，啊，
1: 哦，朱九今天的这个状态啊，真的是。
0: 虽然这球没有得分，但能看出朱九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啊。
1: 对，包括反手这种兜，然后正手这种对拉，你看这种大范围的跑动，然后削
0: 一
1: 个这种感觉。
0: 这说明今天手感全程在线，啊。
1: 对，所以说今天周继豪的这种发挥、这种状态会给马龙造成非常大的麻烦啊。嗯，这都是机会啊，这都是你看他这一局的这种高质量的上手的命中率没有第一局高。你像第一局的时候，这种球都没有丢。
0: 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你除非能一直保持的这种高的命中率、高质量的这种命中率。
0: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马龙等的机会啊。
1: 嗯，这种球，板边不应该。
0: 这一板的板边是不是马龙也是太想加质量？
1: 还是我感觉还是有点位置没有那么舒服啊，还是有点挤住
0: 了。
1: 对，还是有点挤住了，就是这脚底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这要马龙二十出头，估计侧身都直接一板抡了。
0: 6-6，
1: 马龙也可以说是一名老将了，今年已经32岁了。嗯，对，这就是你看马龙，刚才虽说反手这个主动的加质量失误一个，你看这个球还是我还是要这，他就是马龙这个战术啊，我就说的，我要知道，我就要坚决的去执行下去，不能有任何的犹豫，我反手还是要先加质量。因为马龙现在反手打的是狂飙，
0: 哦，
1: 这种旋转比较强，而且过去的球很吊。嗯，你看周桥扛住了啊，
0: 就要侧身。
1: 对，你看马龙一加完质量，周桥这下扛住了，而且呢，他有一个要侧身的这种动作，让马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迟疑啊。
0: 还是像刚刚说的，这个周启豪啊，打得非常有锋芒。
1: 嗯，这是一个运气啊，反手拧拉的一个擦网。
0: 其实今天北京队在排阵上啊，把马龙安排在第一号，还是对马龙是充分的信任啊。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哇！感觉周桥拧完之后，
1: 对，感觉已经得
0: 分
1: 了。对，因为这个球拧，他肯定自己认为这个球我拧的质量非常的高，而且落点很大呀。咱们看，哇，马龙这一下真是，马龙保护正手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看马龙的两个发球啊，这个是机会绝对不能错过了。
0: 9-7，擦网。
2: 重发球，9-7，
0: 关键比分啊！刚刚也是。
1: 其实周启豪的这种摆短啊，确实摆的也不错。咱们看他接马龙的发球啊，这种摆马龙的这种正手短，小三角啊。
2: 9-7，
1: 哎，马龙明显啊，从开局自己发球输两分之后，后面的发球的这种变化，确实是不一样。
0: 占据了上风。
1: 对，他发球落点的变化，包括旋转的变化。嗯，周启豪还是啊，
0: 很坚定啊，
1: 坚定。其实周启豪呢，一个呢就是说的，他要充分的去调动马龙。你看，其实刚才9-8那个球，其实也是在调动马龙的正手，让你马龙得动起来，得跑起来，这样他就能有机会。
0: 10-8，第二局比赛的
1: 局
0: 点，嗯，局
1: 点马龙还拿着两个。嗯，
0: 这是调打失误。
1: 对，
0: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
1: 马龙追回一局，
0: 扳回一局。
3: 结果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马龙在6-7落后时明显加强了战术变化，特别是在自己的发球轮上做足了文章，连续两个发球变化直接得分，这也是。

0: 是他强悍实力的体现。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7，马龙也进一步展现出了他的节奏掌控能力。他不再与周启豪硬碰硬，而是通过旋转和落点的变化打乱了对手的进攻节奏。这也正是顶尖选手的智慧，当一种战术并不奏效时，他们总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在最终，马龙也以11-8扳回一局。这两局的起伏也让我们看到高水平的对决，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智慧和应变能力的比拼。说到乒坛传奇马龙，很多人都并不知道这位六边形战士手握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第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他对男子乒坛史诗级的统治，他曾经连续64个月，也就是5年0-4个月稳坐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这漫长的周期至今无人能及。第二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他抵达的绝对高度，他是全球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实现男子双圈大满贯的球员，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三大赛事的单打冠军通通拿了至少两遍。那么这两项世界纪录，前者印证了他跨越周期的统治力，则后者定义了他的历史高度，都彰显了马龙的绝对实力。除此之外，2010年在上海世博园还有一项特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德国名将蒂莫·波尔与100名来自上海的小球员并肩合作，他们每人仅击球一次便成功完成了101次不间断的乒乓球接力，创造了参与人数最多的乒乓球接力赛纪录。那么这项活动也不仅仅是一次精彩的体育互动，更成为了乒乓球运动跨国交流的生动象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女子双打的巅峰对决。
1: 好，现在比赛是正式的开始。我上来气势很盛，长沙队的两位运动员一上来就先把自己的这个气势拉满。当然是谭克娟在前排的后杀，张婉晴呢现在站在后面这个位置。往前的小球啊，确实可以看到在往前小球的一个角逐的过程当中，谭克娟会更主动的去做动作，她的频率确实快。刚刚在完成了第一场单打啊，0-2输给徐文静之后，谭克娟呢今天是要再出战。哦，这边的回球下网了。这个开局南京队还是很快的确立了这样的一个场上的气势和一个比分的一点的优势啊，3-1领先。哦，刚说完这个发球没发好，
2: 换发球2-3。
1: 3-3，比分还是抓得很紧的，咬得非常紧的。回球下网，那是长沙队4-3领先。

哎，金家甲这球是直接下网了。

0: 出界。4-6。新家奖发球，接发球，这边可以看到张婉晴直接扑了，而且效果还不错。好的，唐克勋这两下还是很快的找到了对方啊，两个人防守的时候，两个结合部比较弱的位置，球这个斜线回的让南京队两个人很难受，两名队员很难受。张婉晴的这个直线打得还不错，看两个人的身高，张婉晴在身高上也是更出色一些，个儿更高一点。谭可轩呢，更多主打的是一个灵活和快速，漂亮，这两下动作频率非常快，发球之后主动的压制，然后再往前两次的截击。张婉晴再来，这就选择轻打，可惜啊，南京队的队员再次出现了这种情况。
1: 这场双打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看点，张婉晴与谭可轩这对组合配合相当默契，很快就取得了11-4的大比分领先。他们的打法很有特点，谭可轩在网前灵活快速，张婉晴在后场攻势凌厉，形成了完美的前后场呼应，也让对手很难找到突破的机会。
0: 而南京队今天的这个比赛，现在双打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感觉。前面一对双打组合是输掉了赛事，而这一对双打组合一上来，出现了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分差，10分。换发球5-14，史思辰来发球。那看身高，看比赛的临场的感觉，史思辰和辛家奖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经验也好，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老道的程度，确实是没有谭可寅和张婉晴来的那么的经验丰富的。

0: 界外，16-5，哇，分差好大。17-5，好球，好球，18-5。对，真的有点，就真的是实力压制了。7-18。出界。8-18。这球界内啊，第一时间感觉一弹，恍惚了，我以为出界。19-8。
1: 局点20-8。
0: 这两组双打至少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是，长沙队的双打组合实力比南京队的双打组合至少在今天临场的发挥当中来讲要高出至少一个档次。第一局比赛结束，21-8。
2: 我们可以看到张婉晴和谭可轩始终控制着比赛的节奏，最终以21-8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展现了青少年选手在双打配合上的不同层次。经验丰富的组合懂得如何扬长避短，而年轻组合则更需要在实战中不断积累经验，这种差距也正是成长过程中最为宝贵的历练。欣赏完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对那些在空中画出优美弧线的羽毛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说来有趣啊，这样一颗看似简单的小球其实也蕴含着不少匠心独运的设计智慧。大家可能经常打羽毛球，那您有没有注意到羽毛球上究竟有几根羽毛呢？答案是16根。这个数字可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初制造商们就做出了大量的实验，结果发现16根羽毛能够在飞行稳定性和速度之间达到最为完美的平衡。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实则是历经百年实践得出的智慧结晶。从羽毛球16根羽毛的匠心设计，再到赛场上运动员们每一个精准的落点控制，体育的魅力往往就藏在这些用心的细节里。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纯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

包含了我们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

0: 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啊，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啊，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啊，我们的农机啊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式化的，
1: 一键式的
0: 啊，一键式的
1: 对
0: 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0: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精的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嗯，
0: 产业对我们高精的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精的人才集成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啊，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啊，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出的啊这样的一个高精的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啊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嗯，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啊。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2: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
1: 嗯，
2: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有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
1: 嗯，
2: 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在那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嗯，
2: 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嗯，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3: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
1: 嗯，
3: 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

0: 还要具备电器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得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1: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2: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3: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他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来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啊、上海联试、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

0: 中间，我们也把像维彻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呢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1: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训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这个我们维彩雷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2: 企业组长。
1: 企业组长，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2: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1: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3: 刚才他们两位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产教融合共同体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维柴雷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2: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4: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5: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4: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6: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5: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4: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2: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3: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2: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3: 对，
2: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1: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雷沃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 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

0: 啊，不同的国家的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啊，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啊，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啊，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啊，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啊，这都我们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啊，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啊要同步发力。
1: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2: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2: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来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3: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0: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谢谢。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

0: 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我们的人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市。

0: 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下去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 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

0: 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0: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整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0: 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
1: 嗯，
0: 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 嗯，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七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六十六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3: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2: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4: 上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2: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5: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2: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6: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7: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8: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9: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2: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0: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2: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

0: 铺上草坪，
1: 嗯，
0: 搭上棚子，
1: 嗯，
0: 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
1: 嗯，
0: 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假日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2: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0: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0: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的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1: 嗯，
0: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4: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3: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律。
3: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

0: 下午四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六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1: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3: 过过过。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5: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6: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6: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6: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2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

0: 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斌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

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肌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二零七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0: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2: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0: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88年呢转场转到鲁城体育校。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7名。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10名。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2: 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1: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2: 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0: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2: 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0: 对，我属于是第3批了吧。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6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2: 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0: 对对对。
2: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0: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2: 好，还得

0: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1: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的能够集中，
0: 嗯
1: 嗯，专注性更好一些。
0: 那张老师呢？
2: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
0: 嗯，
2: 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
0: 嗯，
2: 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
0: 嗯，
2: 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
0: 嗯，
2: 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它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
0: 嗯，
2: 领队它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它随时可以去转换的，
0: 嗯，
2: 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0: 哦，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2: 啊，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
0: 嗯，
2: 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0: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1: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2年，
0: 嗯
1: 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
0: 嗯、
1: 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
0: 嗯，
1: 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啊、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枪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
0: 训练，就相互伤害，
1: 对对对，就会有影响，
0: 嗯，
1: 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
0: 嗯，
1: 训练了2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是从那边转到鹿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嘛。
0: 嗯，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1: 对对对，
0: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1: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
0: 嗯，
1: 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0: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
0: 嗯、
1: 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
0: 嗯，
1: 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吧。
0: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1: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0: 嗯，
1: 你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7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
0: 嗯、
1: 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0: 嗯，
1: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是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
0: 嗯，
1: 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0: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2: 啊？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
0: 嗯，
2: 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
0: 嗯，
2: 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
0: 嗯，
2: 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
0: 嗯，
2: 然后后勤保障，
0: 嗯，
2: 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
0: 嗯
2: 啊，其实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
0: 嗯
2: 啊，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它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它是比较强的，它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就是更多一些，对对对、
0: 嗯、
2: 啊，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
0: 嗯，
2: 因为运动队他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
0: 嗯
2: 啊，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
0: 嗯，
2: 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

0: 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1: 嗯，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吴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2: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动员。
1: 一大群人。
2: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哟，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
1: 嗯。
2: 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
1: 嗯。
2: 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去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
1: 嗯，
2: 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1: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2: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
1: 嗯，
2: 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就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卢城现在这个基地。
1: 嗯，
2: 当时卢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嗯，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当年正好呢需要招新生。
1: 嗯，
2: 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他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从办公室开了一封介绍信，
1: 嗯，
2: 就去了，
1: 就算是顶班去的。
2: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1: 那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2: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八九年的时候等于区级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
1: 嗯，
2: 朝阳那教练也是我的师哥刚下队。
1: 嗯，
2: 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各个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
1: 嗯，
2: 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
1: 嗯，
2: 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的，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
1: 嗯，
2: 再做一些机能测试。
1: 嗯，
2: 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
1: 嗯，
2: 寒暑假呀进行一个集训。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
1: 嗯，
2: 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
1: 嗯，
2: 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
1: 嗯，
2: 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
1: 嗯，
2: 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向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的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
1: 嗯，
2: 那阵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
1: 嗯，
2: 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
1: 嗯，
2: 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1: 都没有
2: 更好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1: 嗯
2: 嗯，
1: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嗯，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98年的时候，
1: 嗯，
2: 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市运会里头了，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2: 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嗯，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1: 嗯，区体校的成立，
2: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
1: 嗯，
2: 专项能力健康好。稳定性强、
1: 嗯、
2: 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嗯、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
1: 嗯，
2: 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
1: 嗯，
2: 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1: 嗯，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2: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
1: 嗯，
2: 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
1: 嗯，
2: 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40人
1: 嗯，
2: 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
1: 嗯，
2: 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
1: 嗯、
2: 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1: 嗯
2: 嗯
1: 嗯，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2: 对对对对、嗯、
1: 张老师是 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0: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了12年的专项训练。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那么在管理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有一些年龄小一些的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1: 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0: 首先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鹿城体校它是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20区中学。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20区中学，就是初中完成九年制这种义务教育。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北京市鹿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2: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从箭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就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完了全运会金牌两枚，全运会银牌三枚，全运会铜牌两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2: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李佳曼呢通过这十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箭支数在10万支箭以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和大概36斤左右， 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00。

0: 160万斤，
1: 嗯，
0: 这个累加量真的
1: 这是
0: 真
1: 一
0: 的
1: 个
0: 很
1: 很
0: 大。
1: 可怕的量。
0: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这种积累伤，
1: 嗯，
0: 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嗯，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0: 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0: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
1: 嗯。
0: 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七八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七八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
1: 嗯，
0: 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他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优秀的意识品质，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1: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0: 对，
2: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2: 哎，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2: 它
1: 它不是
2: 不是
1: 割
2: 单
1: 裂
2: 一
1: 的，
2: 的，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1: 嗯，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0: 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嗯。
0: 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10万支箭那种累计，很容易出伤了，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肌肉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教融合之路，那鲁城体校在体教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2: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鲁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0: 后备人才，
2: 竞技人才的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体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哎，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就。
1: 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0: 对，
2: 对，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1: 那两位觉得体教融合给北京市鲁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0: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吗？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比如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2: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就是
0: 对，
2: 他
0: 后顾
2: 运动
0: 之
2: 员
0: 忧。
2: 退役之后，因为他更多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
0: 专
2: 项训
0: 项，
2: 练嘛，
0: 对。
2: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1: 脱节，
2: 脱节吧，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验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

0: 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1: 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2: 嗯，
1: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
2: 嗯，
1: 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2: 嗯，
1: 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2: 嗯，
1: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2: 嗯，
1: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24、5岁。24、5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2: 嗯，
1: 如果能把他后边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呢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2: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鹿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0: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1: 像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两成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佳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得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啊，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

0: 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然后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STAR，S situation，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儿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 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和平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
0: 对对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2: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

0: 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

0: 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哈，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 岗位呢更前沿。

0: 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地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 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啊，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

0: 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1: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地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地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地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0: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1: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 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新老交锋，马龙对战周启豪。马龙这位乒坛传奇以其无懈可击的拳台控制能力和超强的比赛阅读能力著称，被誉为战术大师。而周启豪则是新生代选手中最具冲击力的代表，他的正反手均衡发力、快速衔接的打法常常能够给顶尖选手制造巨大的麻烦。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同来观看。
1: 对，因为团体赛呢，北京队是种子选手，就没有打小组赛，所以说呢，他肯定也是想通过前面的这种比赛呢，让自己调动起来。咱们看啊，上来这个第一分啊，马龙就一个接发球的这种强攻，
2: 这种气势哈。
1: 马龙可以说是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乒乓球运动员里打开局打得最好的，这一点也是刘主席也是认可的。
2: 这其实也是战术的一部分了。
1: 对，这跟他的这种，就马龙这种进入比赛这种状态特别的快，而且呢准备的很充分，这是他常年养成下来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周启豪感觉，
1: 对，周启豪也是啊，他也知道，就说的第一局啊，跟马龙打第一局非常的关键。如果你第一局让马龙拿下，一直在压着你打，你很难去扭转这个局面。
2: 是的，尤其是在广东队其实整体实力不如北京队的情况下，如果周启豪能开个好头的话，这个今天的结果就很难说了哈。二比二，
1: 咱们看马龙啊，调动得非常快啊，

0: 哇，周启豪的这个反手的质量啊非常的高。
1: 周启豪这名选手他的这个单板的质量是非常的高的。
0: 对，
1: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跟您也是有过交手啊。
0: 对，
1: 哇，
0: 不错啊。咱们看啊，周启豪这个这种反应速度非常快。看马龙这个球其实质量很高啊，这个拉直线，你看还能这种快带啊，
1: 感觉周启豪开局来看状态不错。哇，
0: 其实周启豪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也很强，确实是他的这个正手正反手两面比较均衡。咱们看啊，你看这正手的调节，
1: 而且周启豪的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
0: 对，
1: 5-3，
0: 红包球。这个开局到中局啊，周启豪这个发挥的还是不错。发球出台啊，已经连续已经有两个球被马龙接发球直接这种半出台抢拉啊，还是不够严密。

0: 好球，
1: 5-5。
0: 咱看马龙啊，也是啊，这种保护正手的能力啊，很强。
2: 5-5。

0: 哇
1: 哦，
2: 周启豪在这个接发球环节哈、啊，真是处理的还可以，3-3接发球就赢两个，这又等于接发球已经连续赢了三个了。而且你看，对，而且你看他是这种上手的质量非常高，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啊，我想这也是他给今天自己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要把这个自己的这种质量要打出来。
0: 嗯，这个着急了。
2: 你看这个接发球明显就是什么，脚底也没有踩上节奏，这个还没有动作，还没有做完、
0: 啊、
2: 动作还没有做完整就往后撤，所以说这个球就控制不住。
0: 第一局的比分还是有点焦灼啊，6-6。
3: 重发球，6-6。
2: 嗯，你看周启豪的发球有变化，前面呢往正手发容易出台，现在往中间发一点，一个呢就这就算出台呢也不太好让马龙这个第一板直接进攻啊，所以你看他的发球落点是有变化的。
0: 哇，
2: 你看这个位置
0: 又是一个，
2: 对，你看反手这一局反手已经就这种上手啊，这种高质量已经得2分了。

0: 着急了。
1: 第八，
0: 马龙明显是在这个相持当中有节奏变化啊，咱们看，明显你看这个球，马龙本来是不合位，但是哎，我把弧线拉高拉长一点，那这个球明显周启豪就没有对上点儿。
2: 算住了哈，
0: 算住了，这球很大，
2: 而且感觉两个人其实球路还是比较熟了。
0: 这是一个无谓失误啊，马龙的这个，
2: 逆旋，
0: 而且主要什么？周启豪第一局的这种命中率非常的高，
2: 对，
0: 而且就是这种高质量的抢攻啊，命中率非常高，
2: 几乎都得分了，
0: 对，给马龙制造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对。
3: 比赛一开始就让人眼前一亮，周启豪打得非常聪明，他深知面对马龙这样的开局大师，必须从第一分就开始搏杀。果然，他通过高质量的反手抢攻和精准的落点控制，很快就取得了主动。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周启豪今天在接发球环节处理得特别好，连续三个接发球直接得分，他的战术也很明确，就是要把自己的火力压制发挥到极致。也让我们恭喜他赢得了第一局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敢于挑战顶尖强手的决心。
0: 咱们看啊，你看，这就是啊，真的是年轻啊！你看这种速度真的快，侧身的速度啊，真的快。
2: 而且非常流畅啊，
0: 对，你看这个，而且反手质量很高，你看一个加质量然后就侧身的一板，这种哇，这个球接发球接的非常的好，这球摆的啊，咱们看这球摆的，马龙没法发力，这个球看马龙的接发球啊，这上来又自己

0: 发球输了2分。
1: 2-1。
0: 所以马龙现在必须得积极的想办法啊。自己的发球还是要想一些办法，现在自己的发球轮不得分。
2: 哇，漂亮！
0: 哇，咱们看，这就是年轻一点这身体的能力啊！你看这个明显就是身体能力，咱们看这种都已经不合位了。看这个球
2: 还是围上了啊！
0: 对，你看这个球，这球其实也不合位。你看这个都蹲在地上了，
2: 连续的三四板不合位的球啊！
0: 对啊，这个腰腹啊，这种让位啊，这就是
2: 马龙这个落点控制已经很好了。
0: 对。对，马龙在自己的发球啊，发球轮一定要拿住。这就是年轻真好，这种身体的能力，像我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没戏，那种球肯定都动都动不了了。
2: 这已经不是技术能够弥补的了。
0: 马龙这两个发球变化很好啊，
2: 连得2分，通过发球啊。
0: 自己的发球轮一定得要拿住，不能乱。
2: 3-3。
0: 你看马龙现在这种先发动了，就是我先加质量了，我不让你这个先加质量。你看马龙现在是先加质量，先加旋转了。
2: 昨天在尹霄指导在解说比赛的时候也说到，发现马龙的反手的技术好像有一些变化，比以前要更凶一些了。
0: 你看这又是这种反应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这个球马龙已经占据主动了啊。

0: 4-4。
1: 嗯，马龙有点着急了，想先加质量，明显感觉啊，这个球
0: 有些处理。
1: 对，想要先我反手先发动起来。你看位置有点不合适，你看光伸手了，你看是不是明显的就是位置有点不合适，还在发力。
0: 感觉周启豪很定啊。
1: 周启豪今天从到目前为止来看，心态保持得很平稳啊。
0: 机会。哇，削了一板。啊。
1: 哦。周启豪今天的这个状态啊，真的是。
0: 虽然这球没有得分，但能看出周启豪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啊、
1: 对，包括反手这种兜，然后正手这种对拉，你看这种大范围的跑动，然后削
0: 一
1: 个，这种感觉
0: 这说明今天手感全程在线、啊、
1: 对，所以说今天周启豪的这种发挥，这种状态会给马龙造成非常大的麻烦啊。嗯，这都是机会啊，这都是你看他这一局的这种高质量的上手的命中率没有第一局高，你像第一局的时候这种球都没有丢，
0: 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你除非能一直保持的这种高的命中率，高质量的这种命中率，
0: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马龙等的机会啊。
1: 嗯，这种球板边不应该，
0: 这一板的板边是不是马龙也是太想加质量，
1: 还是我感觉还是有点位置没有那么舒服啊，还是有点挤住
0: 了，
1: 对，还是有点挤住了，就是这脚底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这要马龙20出头估计侧身都直接一板抡了。
0: 6-6，
1: 马龙也可以说是一名老将了，今年已经32岁了。嗯，对，这就是你看马龙刚才虽说反手这个主动的加质量失误一个，你看这个球还是我还是要这，他就是马龙这个战术啊，我就说的我要知道我就要坚决的去

0: 去执行下去，不能有任何的犹豫。我反手还是要先加质量，因为马龙现在反手打的是狂飙，这种旋转比较强，而且过去的球很吊。你看周启豪扛住了啊，
1: 需要侧身。
0: 对，你们你看马龙一加完质量，周启豪这下扛住了，而且呢他有一个要侧身的这种动作，让马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迟疑啊。
1: 还是像刚刚说的，这个周启豪啊打得非常有锋芒。
0: 这是一个运气啊，反手拧拉的一个擦网。
1: 其实今天北京队在排阵上啊，把马龙安排在第一号，还是对马龙是充分的信任啊。
0: 对，这是肯定的。
1: 哇！感觉周启豪拧完之后，
0: 对，感觉已经得分了。对，因为这个球拧，他肯定自己认为这个球我拧的质量非常的高，而且落点很大呀。咱们看，哇，马龙这一下真是。马龙保护正手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看马龙的两个发球啊，这个是机会绝对不能错过了。
1: 9-7，擦网，
2: 中发球，9-7，
1: 关键比分啊，刚刚也是。
0: 其实周启豪的这种摆短啊，确实摆的也不错。咱们看他接马龙的发球啊，这种摆马龙的这种正手短。小三角啊，哎，马龙明显啊，从开局自己发球输两分之后，后面的发球的这种变化，确实是不一样。对，他发球落点的变化，包括旋转的变化。周启豪还是啊，
1: 很坚定啊，
0: 坚定。其实周启豪呢，一个呢就是说的，他要充分的去调动马龙，你看。其实刚才9-8那个球其实也是在调动马龙的正手，让你马龙得动起来，得跑起来，这样他就能有机会。
1: 10-8，第二局比赛的局
0: 点，局
1: 点
0: 马龙还拿着两个。
1: 这是挑打失误。
0: 对，
1: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
0: 马龙追回一局，
1: 扳回一局。
3: 结果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马龙在6-7落后时明显加强了战术变化，特别是在自己的发球轮上做足了文章，连续两个发球变化直接得分，这也是他强悍实力的体现。那么随着比分来到了9-7，马龙也进一步展现出了他的节奏掌控能力，他不再与周启豪硬碰硬，而是通过旋转和落点的变化打乱了对手的进攻节奏，这也正是顶尖选手的智慧。当一种战术并不奏效时，他们总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在最终，马龙也以11-8扳回一局，这两局的起伏也让我们看到高水平的对决，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智慧和应变能力的比拼。说到乒坛传奇马龙，很多人都并不知道这位六边形战士手握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第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他对男子乒坛史诗级的统治，他曾经连续64个月，也就是5年0-4个月稳坐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这漫长的周期至今无人能及。第二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他抵达的绝对高度，他是全球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实现男子双圈大满贯的球员，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三大赛事的单打冠军通通拿了至少两遍。那么这两项世界纪录，前者印证了他跨越周期的统治力，则后者定义了他的历史高度，都彰显了马龙的绝对实力。除此之外，2010年在上海世博园还有一项特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德国名将蒂莫·波尔与100名来自上海的小球员并肩合作，他们每人仅击球一次便成功完成了101次不间断的乒乓球接力，创造了参与人数最多的乒乓球接力赛纪录。那么这项活动也不仅仅是一次精彩的体育互动，更成为了乒乓球运动跨国交流的生动象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的比赛现场，一起来看看女子双打的巅峰对决。
4: 好，现在比赛是正式的开始。我上的气势很盛，长沙队的两位运动员一上来就先把自己的这个气势拉满。当然是谭克娟在前排的扣杀，张婉晴呢现在站在后面这个位置。往前的小球啊，确实可以看到在往前小球的一个角逐的过程当中，谭克娟会更主动的去做动作，他的频率确实快。刚刚在完成了第一场单打啊，0-2输给徐文静之后，谭克娟呢今天是要再出战。哦，这边的回球下网了。

0: 这个开局，南京队还是很快的确立了这样的一个场上的气势和一个比分的一点的优势啊，3-1领先。哦，刚说完这个发球没发好。
1: 换发球，2-3。
0: 3-3，比分还是抓得很紧的，咬得非常紧的。回球下网，那是长沙队4-3领先。

0: 哎，金佳佳这球是直接下网了。4-6。新佳佳发球，接发球，这边可以看到张婉晴直接扑了，而且效果还不错。好的，谭凯勋这两下还是很快的找到了对方啊，两个人防守的时候，两个结合部比较弱的位置，球这个斜线回的让南京队两个人很难受，两名队员很难受。张婉晴的这个直线打得还不错，看两个人的身高，张婉晴在身高上也是更出色一些，个儿更高一点。谭可轩呢，更多主打的是一个灵活和快速，漂亮，这两下动作频率非常快，发球之后主动的压制，然后再往前两次的截击。张婉晴再来，这就选择轻打，可惜啊，南京队的队员再次出现了这种情况。
1: 这场双打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看点，张婉晴与谭可轩这对组合配合相当默契，很快就取得了11-4的大比分领先。他们的打法很有特点，谭可轩在网

0: 前灵活快速，张婉晴在后场攻势凌厉，形成了完美的前后场呼应，也让对手很难找到突破的机会。
1: 而南京队今天的这个比赛，现在双打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感觉。前面一对双打组合是输掉了赛事，而这一对双打组合一上来出现了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分差，10分。
2: 换发球，5-14。
1: 换发球5-14，史思辰来发球。那看身高，看比赛的临场的感觉，史思辰和辛家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经验也好，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老道的程度，确实是没有谭可寅和张婉晴来的那么的经验丰富的。

0: 界外，16-5，哇，分差好大。17-5。好球，好球，18-5。对，真的有点，就真的是实力压制了。7-18。出界。8-18。这球界内啊，第一时间感觉一弹，恍惚了，我以为出界。19-8。
1: 界外。局点20-8。
0: 局点20-8。这两组双打至少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是，长沙队的双打组合实力比南京队的双打组合至少在今天临场的发挥当中来讲要高出至少一个档次。第一局比赛结束，21-8。
2: 我们可以看到张婉晴和谭可轩始终控制着比赛的节奏，最终以21-8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展现了青少年选手在双打配合上的不同层次。经验丰富的组合懂得如何扬长避短，而年轻组合则更需要在实战中不断积累经验，这种差距也正是成长过程中最为宝贵的历练。欣赏完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对那些在空中画出优美弧线的羽毛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说来有趣啊，这样一颗看似简单的小球其实也蕴含着不少匠心独运的设计智慧。大家可能经常打羽毛球，那您有没有注意到羽毛球上究竟有几根羽毛呢？答案是16根。这个数字可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初制造商们就做出了大量的试验，结果发现16根羽毛能够在飞行稳定性和速度之间达到最为完美的平衡。

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实则是历经百年实践得出的智慧结晶。从羽毛球16根羽毛的匠心设计，再到赛场上运动员们每一个精准的落点控制，

0: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10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10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5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啊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4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5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5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5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5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呢，

0: 新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2: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叫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种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啊。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胡总，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3: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

0: 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2: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的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3: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3: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

0: 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1: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2: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许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嗯，
0: 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6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的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些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职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2: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3: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4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啊，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

0: 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啊，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五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五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2: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0: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哈，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域。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五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 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

0: 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徐晓，您的期待？
2: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业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3: 好，我想也是用三个更加精准来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的，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

0: 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1: 每年九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2: 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十一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1: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0: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五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五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3: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1: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0: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1: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0: 学校是跟有两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我们签订协议的这两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1: 此外，河北工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的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4: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
0: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

0: 办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1: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2: 手五毛呀！
3: 让他过来，急了。
4: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5: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6: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1: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啊、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6: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10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7: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0: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2: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8: 我的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9: 别吓人。
1: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6: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3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育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10: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6: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4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3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4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

0: 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精彩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三帆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篮球运球游戏化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一起来挥洒汗水，运动起来吧。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是篮球运球，运球在整个篮球技术中非常重要，在比赛运用中可以阵地战的疏导快攻，所以运球是整个技术环节中非常有意思，也是展现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技术，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练习和比赛中充分的投入。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的名称叫一串到底。我们每一组前方啊都有四个呼啦圈，那么依次我们四位同学手拉手先开始传递一个圈，当这个呼啦圈传到本组的最后一个同学之后，这个同学拿到圈跑到本组后面最远端的红线上，把圈放好并站在圈里边。预备，开始。手始终要拉稳，看看每个组配合的更默契，

一传到底呢，我们设计上增加队员之间的信任感，不能急躁，另外需要一个默契的配合。这又体现了篮球场上你是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需要场上几个同这个队员之间的这种心态要保持很好的。那么接下来跟随老师啊，我们今天要学习各种运球。那么脚下这呼啦圈，有同学说这会不会形成障碍呢？这个呼啦圈体现了一个什么感觉呢？在篮球比赛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圆柱体。现在我们站在圈里边，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圆柱体是从脚下延伸到我们的空中这个概念。接下来老师展示各种运球，第一个是原地右手体侧运球，结合前后推拉球，体侧运球，前后推拉球，注意手接触球的位置，向前推的时候手在球的后上方，然后跟随球向前移动，向后拉的时候手就会接触球的前上方。那么接下来左手同样的要求，运球开始，前后推拉球，前推后拉，前后前后

第三个运球技术啊，以前右手左右推拉球，开始，在这个运球过程中，左右推拉，那么你的手接触球的位置是在球的左右两侧，一定要注意五指张开，

然后第四个换手，左手左右的推拉，左右推拉球开始了，停，一、二、一、二。球的反弹点在你的两脚

接下来我们展示啊，运球过程中加上横向的移动，右手运球，快速出圈，然后进来，左手运球，快速出圈，然后进来。好，接下来我们是运球过程中的前后移动啊，看老师示范。运球开始向前，好，再还原回来，可以向后，向后难度都要大点啊，快向后退，然后快速进来，开始。看老师手势移动啊。

0: 个挑战非常有难度，两脚撑开力，屈膝微蹲，左手握好呼啦圈，要立稳立住，先运球，运球时候体验一下，挪开，往上挪开，然后回来抓握，然后左右开始。接下来我们邀请两位同学对刚才这个挑战进行一个展示。首先欢迎姚良宇涵同学，这个有难度啊，一个手握着呼啦圈，一个手运球，还要在移动中回握握稳呼啦圈啊，手到擒来真的不是很容易。准备好开始。非常好啊，好，连续成功三次啊，非常好。来，
1: 当那么多人面，然后当时我就一直在心里说，哎，我还不信了，我就弄不好你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连续三次成功了。
0: 那么接下来需要团队的挑战，我们叫三人运球接力。一会儿呢，我们三个人让呼啦圈贴紧，围成一个小的圆圈。第一组同学起立。接下来我们运球过程中，依次的运球，我说动。这个时候你要向前运球移动，握前面同学的呼啦圈，动，哎，嘿，非常好，成功了啊！来，鼓励一下，来，再来啊，动，很好，非常好。在运动过程中，要向前换位置，要握住前面队员的这个呼啦圈，这就体现一个什么呢？一个反应能力。体验一个控球的熟练，同时那无球的这个手要迅速的抓握住这个呼啦圈。大家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没关系啊，对。非常好，二组连续两次成功。
1: 感觉大家已经就是都尽力了，有的时候你是实在抓不住了，这个我感觉大家都是尽力去抓了，尽力去做的最好了，然后我也没啥遗憾了。
0: 我们的大决战啊，九宫格运球接力大比拼。首先横纵斜线看哪个组快速的让你的三个标志板连成一线，同时呢要防止对手连成一线，这就需要快速的反应，而且在这过程中它折返是需要运球的，所以呢我们既夯实了运球的这个基本技术，又提升了孩子这种快速反应能力啊，这是篮球的本质。我觉得最后一个比拼是，这是我们的设计的意图。
2: 好，准备，
0: 准备，

0: 好，停。经过刚才激烈的比拼，一组得两分，二组一分，最后一组获得胜利。啊，掌声鼓励。
1: 运着运着，他就跑。那个游戏还有同时摆标志筒，那就是我要得关注到两个东西，所以就有的时候球可能就会飞了，这是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难的一点。
0: 下面我们进行这一轮的比拼。

一组，领先了啊！一组回头一分，赶紧运球回来。 运球回来，运球回来，快速运球。

注意观察对方，如果两个形成了，可以赌一下，很好。对，可以换一下，继续啊，取碗啊。现在二组换了一分，1-1平。

0: 哎，这个煮得很好。对对，好，想办法。时间到，
1: 最后的结果出来了，我宣布比赛结果啊，一组两分，二组一分，最后一组获得胜利。
2: 大多数时间，我觉得不是我在运球跑，是球在这个带着我跑，情不自禁的要去跟着这个球跑，而不是说想把这个球掌握在我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
1: 接下来由一组的5到8号和一组的1到4号进行终极比赛。

现在时间17秒。

现在我宣布，最终的冠军是一组五至八号团队。那么在刚才的三轮对决中，我们也看到啊，冠军的一路走来，不光比拼的是运球的这个技术和来回折返的体能，更重要的是在场上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这种坚韧不拔。在规定时间内虽然有落后，也要根据场上的应变去随时的去逆转形势。我希望同学们用手中的小篮球来撬动将来大写的人生。下面跟随老师一起拉伸放松，预备，起。

0: 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经过这节课，我觉得篮球也是一项很有趣的运动，就是很多人一起去合作取得胜利后的结果，就真的就是很让人喜悦也自豪的。
2: 不再是那个单一的只是教动作，一是实践方面的一些挑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那个还能通过这个玩游戏，然后去收获一些技巧和知识。
3: 郭老师的课能最吸引我的点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游戏在里面的，将这些技巧都放到了游戏里面，在我们体验游戏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技巧，很多以前没有学过的知识。
4: 以游戏的方式开展体育教学，尤其是篮球，面对初一年级的女生，首先它本身就还原了篮球运动的本来的特征和本质，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
0: 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5: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相信很多同学都非常的喜欢篮球，一提到篮球啊，大家肯定会联想到 NBA， 也就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那么为何在美国篮球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呢？正是因为啊，现代篮球运动起源于此。
6: 1891年，当时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
5: 在当地的斯普林菲尔德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任教的詹姆斯·奈史密斯发现这里的儿童非常的喜欢把球扔进桃子筐的游戏，于是呢，他就受此启发，便创造了最初的篮球游戏。起初，奈史密斯将两个篮筐钉在健身房看台的栏杆上，距离地面3.04米，并用足球作为游戏工具向篮筐投掷。当时的游戏场地大小和参赛人数都没有限制，只是将比赛队员分成了人数相等的两队即可，双方分别站在球场的两端。在裁判员向球场中央抛球后，双方队员立即冲进场内抢球，并力争将球投进对方的篮筐。由于这些桃子筐是有底的，因此呢，每次投进篮筐之后，球就留在了篮筐里，人们必须登上专用的梯子将球从篮筐里取出，才能重新开始比赛。好在后来的篮球游戏场地与设施均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改进，终于在1893年形成了近似现代的篮板、篮圈、场地、比赛用球和每队五人制等特点。与此同时，奈史密斯还制定了一个不太完善的竞技规则，共13个条款，其中规定不允许带球跑、抱人、推人、绊人、打人等，这也大大提高了篮球游戏的公平性和趣味性，并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一游戏，从而使篮球游戏渐渐变成了一项运动，很快也普及到了整个美国。1892年，篮球运动率先从美国传入墨西哥，并很快在墨西哥各地得到了开展。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这项运动先后传入法国、英国、中国、巴西、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黎巴嫩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开展、普及和发展。相较于男子篮球，虽然女子篮球运动的起步较晚，但是我国的女篮健将巾帼不让须眉。自1984年中国女篮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起，中国女篮多次参加奥运会、世界女篮锦标赛等国际赛事，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2022年的国庆节，中国女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2022年女篮世界杯决赛中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同学们，让我们也拿起手中的篮球，在篮球场上尽情地挥洒汗水吧。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

0: 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

0: 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纯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键式的
2: 一键式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2: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嗯，
2: 产业对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急需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3: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

0: 这种覆盖性人才，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有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
1: 嗯，
0: 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在那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嗯，
0: 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嗯，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2: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
1: 嗯，
2: 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气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
1: 嗯，
2: 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
1: 嗯，
2: 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
1: 嗯，
2: 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啊，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3: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4: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
1: 嗯，
4: 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

0: 现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青岛企业呢，它还可以联手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青岛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精的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它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如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啊、上海联视、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呢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1: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训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2: 企业组长，
1: 企业组长，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2: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1: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3: 刚才他们两位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

0: 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啊，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啊，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啊，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啊，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流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啊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1: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3: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2: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型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4: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5: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2: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儿，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1: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像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 这两方面

0: 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啊，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1: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2: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个亿，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并不只是简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还有客户服务这些过程当中去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要同步发力。
1: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3: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3: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

0: 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1: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啊，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啊，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啊，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2: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3: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谢谢。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

0: 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1: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3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

0: 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1: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

0: 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工棚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

0: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1: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0: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1: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0: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1: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七八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二对二、三对三，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五人制、八人制到十一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十一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员更多的先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0: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呢，

0: 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冲心，那份热爱啊，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1: 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2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2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2: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学，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1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

0: 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
1: 嗯，
0: 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
1: 嗯，
0: 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嗯，
0: 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
1: 嗯，
0: 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1: 嗯，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嗯，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
1: 数，数不清了已经，
0: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
1: 嗯，
0: 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嗯，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
1: 嗯，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
1: 嗯，
0: 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嗯，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嗯，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

0: 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

0: 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它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吧？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深圳站的超级预赛烽烟未散，终极对决已扑面而来。本期节目我们将直击深圳站各组别决赛现场，看各路车手如何为至高荣耀展开终极厮杀，冠军加冕之战，敬请屏息以待。
1: 然后来看看这一节从早上的排位赛到预赛之后发车的顺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一样，718刘子川在杆位发车，旁边是701熊道涵，第三是777徐泰成，旁边是第四发车的719王子涵，第五的位置是766顾直南，接着第六呢是770吕泽安。比赛正式的开始，选别有请所有的车手正式开始他们的八圈的决赛了。718这一次发车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后面的两位车手701和770，701是走自己中间的线路，770车手从外线包过来，两位